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咱这节目还有实时路况，感谢咱们这些道友们啊，就是在道上的朋友们开车已经上道了、放心，那些暴路况的都是上道的人。我今天我道上我就堵上了啊，就在中华路呢，就走到了哪里，走到了华锦五号门，也就是华锦东门那个地方，发现那里已经拦得严严实实的，不让过了。一个工人师傅挥舞着小旗儿，把我引向了一品六里那个路口，堵得不成样子，堵了20多分钟。现在这个点应该也是堵啊。哎，所以说呢，咱们哈，如果说要是从天家直接往盘山走的话，咱就走外环，是不是？直接走外环啊，就外环路与中华路的那个路口，直接上外环，千万千万这时候别犹豫，哎，因为啥？当你走到外环与兴隆台阶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告诉你，南向北已经堵车了，南向北已经堵车了啊！感谢青春之帆道长。这往前往前还有堵的地方，但是还有很多的，你万一要是从公园街那地方拐过来的呢，你还可以尝试走中华路，但我认为你应该从公园街直接你就干到外环，别寻思，别寻思啊。好了，那么其他的路可不可以走？可以，没问题。哎，走哪里呢？哎，你可以走一走啊，临风路大桥，你试验试验。那转盘的地方，你看堵不堵？现在还不知道呢。有没有走土匪转盘的？要是有的话，那地方现在堵不堵车？大家伙呢，可以给我们发过来一条微信啊。你在123公司里头发微信，如果说呢，你要是来我直播间，咱就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

Psycho 还问了一句啊，说风的是南北方向，那中华路风肯定是南北方向，风不出东西向来了。是的，是的，你猜的对。继续。没有新的路况，咱们就听笑。说这家里媳妇啊，每天早上都会去称体重。称完了以后呢，如果发现轻了的话，就会说：“哎呀，哎呀，我瘦了。”如果说要发现重了，“哎呀，哎呀，我脑子里边又多了一些知识。”那咋的？你知识有二斤重啊？说有一天，一个小伙子跟几个已婚的哥们在一块喝酒，这小伙呢就问：“哎，哥，你老婆反对你抽烟吗？”

其中一个哥们就说了，反对。哎呀，那你老婆挺关心你啊。结果这哥们想了想，说了一句，我老婆她反对我抽烟是因为觉得抽烟浪费钱。啊，不是关心，是怕那钱都架火烧了。是不是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你看你抽烟，那不就是把钱架火烧了吗？说大学是梦开始的地方吗？是啊，那睡觉睡得特别香，尤其是在课堂上。说男人，你有什么技能会让女生眼前一亮？答案是电焊。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有漂亮的老婆，还有个好兄弟。可从前有个卖烧饼的，他也有自己的事业，也有一个漂亮老婆，还有一个好兄弟，不过最后他死得很惨。提问，工作能给你带来快乐吗？不能，只有工资能。

说现在这歹徒还是挺有良心的，我这被绑着，你看，我就吵着我饿了，他二话不说就往我嘴里边塞了块麻布。绑架也绑个有钱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但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没教。

0: 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1: 哥，
0: 后面一个排队的拍拍肩膀，哥，你求完没呀？哎，你求几千年？咋的？这佛你包了？

那天这老师就问你怎么回事，你啊，你为什么把一盆水泼到小强的头上？他衣服没干，把水这滴在我头上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想报复他？这是你报复他的根本原因吗？我爸说过，老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没毛病。有一次啊，和表哥在一块聊天，表哥说到他初中老师，他的初中老师那也太善解人意了，为什么呢？就总给他安排漂亮女生做同桌。我老师那时候对我也好，怨不得咱咋就那么快时间从100多名就整到全年组第三呢？但咱那第三属于是水三，照理说应该是第五，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保送了，那俩就没考呢。水三啊！哎，结果你看，表哥还是内心当中非常感谢这老师的啊，就给他安排漂亮女生做同桌。结果毕业的时候，这时候老师啊才告诉他原因，说：“哎呀，当时那时候是真想的，我寻思吧，这。”

0: 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2: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1: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3: 妈妈。
11: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

0: 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2: 嗯，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3: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提到谭咏麟，那永远的话题就是80年代后期的时候的谭张争霸哈。1977年张国荣出道的时候，根本和谭咏麟是没有交集的啊，地位呢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奇怪的是，就是有人哈、已经特别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一次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人就单刀直入地说，哎，有没有人说你像温拿的谭咏麟？哇，然后我记得那个采访过后，张国荣就说什么，你说谁？谭咏麟，他没我高啊，他穿高跟鞋就只不过到我这里。是谁明白我？但是在艺人的档案上哈，谭咏麟是1.74米，张国荣是1.75米啊，其实相差是不明显的哦。

但是张国荣本来是以开玩笑的那种啊心态嘛，但是似乎在为以后的这个谭张争霸埋下了伏笔。当然谭咏麟是在1984年哈、啊、找准了歌唱事业的方向，他把这个许冠杰啊罗文呢、啊、创立的那个粤语歌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然后一举达到了香港粤语时期的一个巅峰，所以呢有很多经典的单曲，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情凭谁来定错》，对。

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谭咏麟呢无可争议的获得了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奖。你看当年他的《爱了根源》《幻影》《爱在深秋》三首歌曲呢入选了十大劲歌金曲奖。那其实说到谭咏麟的歌，其实一期节目是听不完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的心头好。那谭校长的国语歌相对来讲呢少一些，印象当中尤为深刻的是那首经典的《水中花》，但是除了《水中花》以外还有一首歌，这首歌呢每当歌词唱响的时候就已经深深地拿捏了我们这一群80后70后乃至于60后的老听友。来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像我这样的朋友。

0: 北京时间的8:57，我们今天的老歌哈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
1: 到底夜夜是谁在梦里说？
0: 作为香港乐坛乃至于华语乐坛史上哈急流勇退的第一人，谭咏麟，他是个智者。当然，我们在俯瞰时代的这个格局哈，能够让他去放弃小我的这个得失，来成全乐坛的大我，他无愧于校长二字。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这首经典的《半梦半醒》，人世间难得糊涂。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九三九公社，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在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那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也可以自行查看。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来吧，接下来我们先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 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嗯，请讲。
1: 新农台某物业招聘保安员2名。
0: 嗯，
1: 要求有保安证45岁以下男士。
0: 好。
1: 嗯，然后你额外招保洁班长1名。
0: 保洁班长。
1: 对，然后还。

0: 有保洁员一名，
1: 嗯，
0: 垃圾清运工一名，
1: 嗯，
0: 以上人员都有五险，然后享受公众餐。
1: 好的，
0: 招那个联系电话是131
1: 嗯，嗯，
0: 301-3092-0033。
1: 电话是131-3092-0033，是吧？
0: 对的。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丹尼，你
1: 哎，
2: 好。
1: 你好。
2: 我有两条信息。
1: 好嘞。
2: 第一条就是我新友有个楼房要出租，
1: 嗯。
2: 完了，价格就可以打电话联系吧。
1: 这个楼房是多大的？
2: 60来平，
1: 将近
2: 六，
1: 60平。
2: 60多一点。
1: 那就60平左右吧，行吗？
2: 对对对对，
1: 几楼？
2: 3楼。
1: 三楼，这是不提的，对吗？
2: 对对，
1: 好
2: 完
1: 的。
2: 了，离中小学都近，就离新儿高中也近。完了，电话是138-4279，3838。
1: 138-4279-3838。
2: 对，
1: 嗯。
2: 完了，第二就是我这嘎达培训，就是保安的，就是比如说要是有办保安证的培训，我这嘎达都可以给他办理，因为有教课的，有培训的，正规培训。
1: 嗯，那是属于叫什么呢？
2: 就是，正规的，比如说像保安，就是小区保安，都可以。
1: 负责保安培训班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2: 就
1: 是
2: 直
1: 在你那
2: 接
1: 儿
2: 给，
1: 学，
2: 完了给发证书，
1: 就
2: 直
1: 是
2: 接就是发，包括
1: 合
2: 发
1: 格
2: 证
1: 之
2: 书，
1: 后发证
2: 合
1: 书，
2: 格证，对对，合格之后发证书。
1: 发保安证，
2: 对对对，保
1: 收
2: 安
1: 费
2: 证。
1: 吗？
2: 这个就是说，下岗人员就是免费的。
1: 下岗人员免费，其他人员
2: 对，
1: 是正常收
2: 就是
1: 费的，是
2: 收
1: 吧？
2: 正常收费，对对对，
1: 好的，电话是
2: 收
1: 多
2: 费
1: 少？
2: 也不多，电话也是打这个138-4279，
1: 131-4279-3838，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发布了啊。
2: 好，再见。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想找保安。
0: 哎，您说有什么要求？
1: 就是18岁到五十八岁。
0: 18到58岁。
1: 对。
0: 嗯。
1: 那个工作在北京。
0: 嗯，去北京工作。
1: 啊，就是一般都是什么公交车、地铁啦，就之类的。
0: 哦，好的。
1: 啊啊，工资是最低的是3500，最高是6000多。
0: 3500到6000元。
1: 对对，完了是，给公吃公住。
0: 嗯。
1: 啊，完了那个，还给就如果没有保安证的话给。
0: 喂。
1: 喂。
0: 哎，信号不好，无保安证怎么的？
1: 公司给办，
0: 无保安证公司给办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
1: 我留个电话号码吧。
0: 嗯。
1: 188-1032-1037。
0: 1032-567。电话是1881032567是吗？
1: 对对对，找王经理。
0: 王经理联系，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好，再会。

0: 行。
1: 没有听清，就听兴隆台区什么？
0: 兴隆台小区招绿化工两名。
1: 哎，对，你清楚点，你那话筒好像挡上了。
0: 啊、行。
1: 小区要招绿化工两名是吗？
0: 对，要求就是熟悉的机械。管懂一点绿化一些知识啥的，
1: 熟悉器械和相关的这个经有经验的
0: 啊，对，
1: 好，
0: 价格面议
1: 行，
0: 嗯，电话
1: 多少？
0: 1133
1: 嗯，
0: 9041
1: 嗯，
0: 7766，
1: 1339047766是吧？
0: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再见，
1: 嗯，再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有一家正在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呢是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联系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找魏先生取得联系就可以了。新龙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现成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在4500元左右，还有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详细情况呢，您拨打电话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呢是6000元。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盘山县现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有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呢是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将近60亩。有意向的话，您可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实地考察。电话是13942724，13942724，13942724。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某搅拌蘸药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盘锦市大洼区。

0: 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田家的林溪苑附近某公司要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的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找林女士。你好，下一位听友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招聘一个那个厢货车司机。
0: 哎，好的。
1: 啊，那个最好是大洼的，
0: 家住大洼的哈。
1: 对，
0: 嗯，好。
1: 然后早上8点到晚上5点吧左右吧。
0: 早8晚5左右。
1: 然后中午工顿饭。
0: 嗯，好。
1: 然后工资面议。
0: 行。
1: 行。
0: 联系电话是。
1: 185。
0: 185。
1: 0242。
0: 0242。
1: 9331。
0: 嗯，185-0242-9331，然后您供的是午餐，对吗？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
0: 好，再会。
1: 嗯。

0: 你好，喂，
1: 哎，你好，我想那个发布一下那个招生信息。
0: 您说。
1: 招保安。
0: 好的。
1: 然后白班是那个55岁以内。
0: 白班是55岁以内。
1: 对，然后那个早七晚那个早七晚六。
0: 早七晚六，
1: 然后夜班是60岁以内。
0: 夜班保安60岁以内的哈。
1: 晚六早七，
0: 晚六早七，
1: 然后那个，然后都是月那个月休4天，
0: 好，
1: 然后那个白班还招一个兼职保安，
0: 兼职的保安，
1: 兼职保安是早七晚1点，下午1点，
0: 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点钟，
1: 1点，然后中午的那个12点到晚上6点。
0: 中午12点到晚上6点。
1: 然后这个工资是2000，
0: 2000元，
1: 然后提供午餐。
0: 供午餐的，
1: 然后那个工作地点是宣统台某物业，
0: 好的，
1: 然后是那个联系电话151
0: 151，
1: 4270
0: 4270，
1: 5440，
0: 5440吗？
1: 对，
0: 电话是151-4270-5440，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呢，上门拖车，并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海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也欢迎您继续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职做高中生的数学这门课的上门家庭教师。
0: 嗯，
1: 就是一教一的教学生。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高一高二的学生每个小时是300块钱。
0: 嗯，
1: 如果一个小时要听不懂，教10个点8个点还是那300块钱。
0: 嗯，
1: 就是一句话，就是教哪儿管哪儿会。
0: 嗯，
1: 然后那个就还可以按照练习册。按照这个卷纸签个协议，确保学生会。
0: 嗯，
1: 然后对有父母一方去世的高中生，我可以不要钱。
0: 嗯，
1: 但我不能到他家去，他需要到我家来。
0: 嗯，
1: 然后对这个新生，就是准高一的学生，就是优惠，每个小时就是100块钱。如果要是也是教哪儿管哪儿会，一个小时不会教10个点8个点，还是那100。
0: 新生每小时100元，
1: 啊，对。
0: 那您刚才说的高一高二，高一高二300元
1: 是？不是高，就是高二高三是300块钱，就是没上高一的，就9月份上高一的，是100元。
0: 即将入高一的是吧？
1: 啊，对对劲儿。
0: 好嘞。
1: 然后那个我们呢都有协议，
0: 嗯，
1: 就是教哪个章节啥都保证他会，
0: 嗯，
1: 保证每一个学生都是愉愉快快的学习，
0: 还
1: 要是教不会一分钱不要。
0: 嗯，好嘞。
1: 那个就是我留过电话了，
0: 嗯，
1: 打13188596893，
0: 131-8859-6893是吧？
1: 对，谢谢您，主持人。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啊，谢谢。
0: 嗯，再会。

某粮油公司新龙台区的啊，要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月薪是6000到1万元，底薪加提成的。另外双台子区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只是那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有泪有茫然。添加小区某物业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倒班制，上24休24，提供午餐和晚餐。

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早7点半到晚16点半，每月4天休假，月薪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区的田家昆仑大酒店南，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女服务员两名，55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长期工，工资方面可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下来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新朋友记好，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直接拨打3815939 3816939就可以直接在线发布信息。每一次记忆的翻腾，既美好。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的一号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楼层为7楼。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吉祥有个网点出租出售。
0: 网点出租出售在什么位置？
1: 吉祥小区院内，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院内。
1: 对，
0: 多大的？
1: 60平，
0: 60平。
1: 打个二铺。
0: 原来什么？
1: 打个二铺。
0: 打了一个二楼阁楼的这意思。
1: 对。
0: 好了，行，明白了。您这个价格要说一下，还是要面议？
1: 卖价23，
0: 售价23万。
1: 嗯。出租是1年7000，
0: 年租7000。
1: 嗯，
0: 好的，没问题。还有其他补充吗？多少？
1: 电话13998745220。
0: 您电话是13998745220。
1: 水电都齐全。
0: 水电齐全哈。
1: 可以住。
0: 水电齐全可以住人。行，这些都给您添上啊。
1: 嗯，
0: 好嘞，那就先这样。
1: 好嘞。
0: 好嘞，再会。

0: 这是肯德基大门。
1: 嗯。
0: 三米一宽。
1: 嗯。
0: 两米一高的这个牛，肯德基大门。
1: 嗯。
0: 基本就是新的吧。
1: 嗯。
0: 没用多长时间就拆了。
1: 哎。
0: 还有一个电动助力，电动助力那个大轱辘自行车，这俩在这儿。
1: 嗯。
0: 谁买的话面谈。
1: 行。
0: 158。
1: 哎。
0: 4277。
1: 嗯。
0: 3885。
1: 158-4277-3885是吧？
0: 好，行，这差一半就卖。
1: 行，低价出售。
0: 好。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哎，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就是头一个打电话那个，他找那个保洁那个电话号码，头一个。
0: 第一个找保洁班长、保洁员那个是吗？
1: 啊，对对对。
0: 131。
1: 啊。
0: 3092。
1: 3092。131392。
0: 0033。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啊。好嘞。
1: 好嘞。

续来关注手边的会员信息。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每年10000，年收入可观，面积呢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住人，可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联系人魏先生。所以最开心曾经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呢，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然后两个人的工资是6000元。盘山县有土地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一共有2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呢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您可以联系刘先生，电话是139-4272-4444，139-4272-4444，139-4272-4444，非诚勿扰。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那个有两个平房要出售，我
0: 介绍一下。
1: 在大洼区新开镇铁南村，房子装修了，装的还可以。一个98平，一个88平，有房照。完事电话，电话是187-0426-0945，
0: 187-0426-0945是吧？
1: 对，187-0426-0945。
0: 这俩房子分不分开卖？
1: 分开卖，分开卖，
0: 就是整体分体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行，那我明白了，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再会。

上太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两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

看下一条信息，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刚才发了一个邢台母那个啥那个物业招保安的那个的号码，1513。
0: 1511开头的是吗？
1: 对，1513471啊。
0: 啊。
1: 5440是不是这个号啊？
0: 1514270。
1: 啊，4270啊。
0: 哎，5440。您再重新记一下，记好了再打。
1: 哎，记好了，好，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有意向的话，您可以咨询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的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1: 没有遗憾，什么是陪伴，什么是心安。
0: 新龙台区某小区物业招聘男保安员两名，有保安证，45岁以下，同时招聘保洁班长，还有保洁员、垃圾清运工，以上人员是有五险的。电话是131-3092-0033，131-3092-0033。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驾龄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的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么详情您可以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概月薪6000到10000元。同时，双台子区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再加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那么不方便参与节目、没时间打电话发布信息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的巡逻、秩序维护等一些相关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工作时间倒班制，上24休24的，提供午餐和晚餐。同时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4点半，每月休假4天，月薪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地点呢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下一条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724，181

零四二七四个二，幺八幺零四二七四个二。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女服务员两名，要求5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万，年收入可观，面积为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的。详细情况咨询电话151-4272-9777 151-4272-9777 151-4272-9777。兴隆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箱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用一生。
1: 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两处，是在雷家附近有一处，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那另外一处呢，是在杨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可以电话联系找刘先生，电话的是1394272444，1394272444，1394272444，非诚勿扰。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招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同时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要求是58岁以下。那么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另外招食堂女工一名。那么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田家林戏院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驾龄两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的是175-0427-9990 175-0427-9990 175-0427-9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一名车销业务，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是6000到10000元。同时招聘双台子区的厢货车司机一名，底薪是3000元加上提成。电话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好，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一会儿呢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了啊。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还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就可以在线办理了。那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咯，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

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只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

0: 咽、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大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

泡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

0: 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

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土豆就值一块钱？因为谁都能种啊，谁都能卖啊，只要一件事情谁都能干，你就别想挣大钱。这跟什么老板心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是市场规律。大多数的人呢，一辈子就被困在了这个土豆层里，卖时间卖体力，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而收入呢，从入行开始就已经定死了，不是不努力，是越努力就只能让土豆的产量越高，单价是不变的。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以对照一下你现在手里干的活是不是正个理儿啊。那咋办呢？切成片儿，炸成薯片儿，就卖20，再把它酿成酒就能卖上千。看起来不公平，但恰恰这里边就藏着普通人翻身的真相。大多数人就学手艺啦，比如说学编程，学看病，这不就是相当于学会了把土豆切成片儿，然后去油炸吗？从卖土豆的就变成了卖薯片的，身价从1块钱就蹦到了几十块，这是一次大的跃升。你觉得这就够了？根本不够，这就到了第二层的天花板。你已经被时间死死的绑死了，手艺再牛，你一天能干24小时，对吧？再多干怎么办？没有时间了。今天干10个小时，你赚10个小时的活，这个钱，那明天你病一天，直接收入就归零了。这就叫做边际收益递减。说白了，就是你再拼再猛，你能赚的钱也是有上限的，本质上还是个计件工，只不过是单价贵了一点而已。真正的大佬在第三层玩，人家根本不炸薯片，他们酿酒。人家买奢侈品是因为好用吗？是因为它贵呀。买的不

是产品，是身份，是面子，是圈层。三斤土豆成本才几块钱，酿成一瓶伏特加就能卖到500上千。你买的还是土豆吗？你买的是那个瓶子，是瓶子上的标签，是他给你讲的那个故事，是那种我懂行，我有品味的优越感。他们卖的是一种认知，是身份的认同，是你愿意花钱买的那种感觉，这才是最赚钱的。所以你看啊，财富就分三层楼，一楼卖体力，二楼卖手艺，三楼卖认知。格里芒格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他说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改变不了世界经济的规律，改变不了市场的铁律，但是我们能改变自己的角色啊。我为啥非要当那个卖土豆的，而不去当那个酿酒的？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了把土豆擦得更亮上，那有啥用呢？只要你还是在卖原料，你的天花板永远是别人的地板。所以啊，我们现在走的路不也是那么回事吗？最早的时候我们给人家做代工啊，做衣服，做玩具，那不就是在卖土豆吗？后来咱们有了华为的 5G， 比亚迪的电动车，这不就是学会了切片油炸，懂得手艺了吗？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敢于在全球讲自己的故事，塑造咱自己的文化，这不就是在酿酒了吗？这不是在酿属于中国自己的好酒了吗？国家产业升级的路跟咱们个人财富跃升根本上就是一回事儿。有人从产业链的最底端往上爬，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再到卖标准、卖文化、卖品牌。所以不要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把土豆洗得更干净、擦得更亮堂，没用啊，真的是没用。我们可以开始就酿你的酒，哪怕每天只花一个小时去学、去写，在你自己的领域当中成为一个更值得信赖的人。一年、三年、五年，你再回头看，你手里握着的就不再是一袋随时可以烂掉的土豆，你得是越来越醇厚的佳酿，是一座能够穿越所有经济风浪的酒窖，这才是普通人唯一的翻身出路。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西红柿首富》？99%的人可能没看懂这种荒诞的剧情，其实就是教你财富自由的顶级教科书啊！王多鱼一心想当败家子儿，买夕阳产业的股票啊，那几只冒绿光的通通买进。结果大资金一进场直接暴涨，怎么样，今天工资又涨了多少倍？股民们纷纷跟股，我们的股票涨疯了，这次

收益起码超过1亿。投资陆地游泳器，啊，马桶池里游泳，这种离谱的发明，你想想，以为会血本无归，哎，没想到它成了全网爆款，赚的比之前还多。第二，你说了，说第一批路由器已经投放到西红柿的各个街道，体验人已经突破10万次了，又赚了。最后呢，又搞了一个脂肪险，本来是亏光钱，却意外的掀起了全民运动的热潮，比国家发文件还管用。再看看啊，电影里有一个柳建南，顶着十大杰出青年的光环，是吧？表面道貌岸然，美女诱惑不心动，一看到满桌的现金立马破功，这不就是现实吗？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往往最虚伪，遵从规律做事的人反而成就了善果。真正的善是做事符合天道，而不是用道德的标签给自己镀金。沈腾能够继承300亿，关键不光是花光了10亿，而是突破了善恶两元论。当他愿意放弃遗产救人的那一刻，他才真正配得上这个财富。所以说呢，越想赚钱的人，你发现没，越赚不到钱；越想行善的人，越难成善事。所以只有放下执念，顺应规律的人，才能成为财富的主人。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烦恼，不就来自于非要去给这个世间万物贴满了标签，非要分清这里是善，那里是恶，这里是对，那里是错，这里是成功，那里是失败。难道这样的分别心不就是在给自己套上无形的枷锁吗？把生活逼进了非黑即白的死胡同吗？学校评三好学生，职场评优秀员工，到最后不就是个冷冰冰的标签吗？这些标签不过是上层驯化底层的工具。沈腾的太爷早就看透了，真正掌握财富的人根本不屑于你这些虚名，他们专注的是规律，是人性，是趋势。你还在为优秀员工争破头的时候，那富人早就用脂肪脸掀起了全民的运动了。降维打击从来不需要标签，比起好人，我们要做个明白人。你不要再被道德绑架了，是吧？成大事者早就不玩善恶游戏了，他们做事只问规律，不问对错，只看结果，不扯情怀。真正的喜剧啊，演的是生活的悲剧。西红柿首富真的只是一部搞笑的喜剧片吗？它是给成年人的一剂猛药，那戳破了自欺欺人的假象吗？

0: 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

0: 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一段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曾经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也把它抛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们，你说阴和阳谁大？有人说我肯定觉得一边大呀，但易经老师说不对，他说你记住，这个世界上男女，男是什么？男是阳，女是阴，那为什么他不说阳阴而说阴阳呢？这话说也挺有道理哈。那你说他为什么不说男女，他不说女男呢？后来呢，这位老师傅说，记住啊，阴永远大于阳。为什么？不都一样吗？他说不是的，就像八卦当中讲到的，微观的，宏观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用的永远是阴大于阳。为啥？阴叫无形，阳叫有形。什么意思呢？一切有形皆为有限，一切无形皆为无限。在古代，有形的叫形，无形的叫势，所以叫形势。形势啊，比如说我们讲中国讲究五行八卦，五行代表什么？金木水火土，对吧？金五行属什么？属金，它是有形的，可以拿起来的。木也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拿起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因为东西为形，南北为势。南北为火，你能把火抓起来吗？你能抓把水吗？你抓不了。但是你能拿起一块金砖，你能拎起一双筷子，这叫做形和势。什么是形和势？有形和无形。其实中国有很多的过去的言论啊，因为过去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比如说过去男尊女卑，为什么男尊女卑？因为在那个靠力量的时代，靠打败动物的年代，得需要男人啊，孔武之力，所以男尊女卑。今天还有人倡导什么男要刚女要柔，那都啥年代了，是吧？今天是要靠脑子的。为什么女性就崛起了？不需要力量的时候，靠脑子的时候，我们不比别人差呀。就这么多年来，为什么男权社会打压女人？因为女人太聪明，是吧？所以你看这些革命家啊，你看梁启超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女子受教育，上可教夫，下可教子，远可治国，近可持家。今天很多人啊，什么各种国学讲女人要柔，要宽厚，要厚德载物。其实啊，就是这已经是过去的老黄历了。女人什么叫什么手柔处弱，那不让男人给欺负死了吗？现在很多人啊也在骂，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觉醒了，尤其让更多的女性觉醒了啊。现在你没发现吗？很多女人也有阳刚之气，甚至更浓。你会发现啊，所有人加一起，有的时候都是，就是都在一起男生的时候，但是一个女生强大的气场，她那个阳刚气就会更浓，一阴同五阳啊。

有一次看那个国学的时候，人家都说现在女人都说要柔，那到底柔还是不柔呢？这柔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那个国学老师就说，他说柔是对的，但是也是不对的，应该是柔中带刚。为什么？阴阳它是相辅相成的啊，怀阴抱阳，怀阳抱阴，所以才能阴阳相辅相成。就是你看啊，一只青蛙它跳出了井，它在说啥你不懂是不是？一只青蛙跳井扑通，两只青蛙跳井扑通扑通。他说你这么想，易经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细软者居上，头盖骨再硬，头发在上面，这个世界上你看牙齿再坚硬，舌头是软的，牙永远活不过舌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道理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也是一样。其实女人啊，柔中带刚才能在柔中突围，男人刚中带柔才能够游刃有余。所以人生千万不要执着于某一点，人生要学会变通啊。可能唯一不变的永远是变化，叫做适者生存。

所以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真的是特别就是特别应该让我们去好好的琢磨琢磨。比如说您看一节竹子，中间隆起的地方它叫竹节，竹子的叶子是从这里长出来的，所以叫做节外生枝。节呢把竹子分成段，所以叫节点，而时间的节点叫做节气，特殊的日子叫节日，规律的行为叫节奏。这竹节啊也限制着竹子的生长，所以又有节制。你看竹子外面那层青皮它叫竹青，要把竹子做成竹简得先用火烤去掉水分，然后再把这些青皮刮干净，这个叫做杀青。因为这是处理竹子的最后一道工序，所以写完定稿电影拍完也是杀青。烤竹子的时候呢，水分渗出来啊，像出汗一样，这叫做什么？汗青。烤过的竹子才能长久的保存用来祭祀，所以汗青就成了史册的代称，这才有了文天祥。

唱那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把竹子削成一条条的小竹片啊，这叫剪。一片竹简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古人写东西必须言简意赅，这才有了简洁、简略、简单。把竹简用绳子编起来叫册，所以才有画册、手册。如果一个人坏事做尽，把竹子砍光都写不完，这就是罄竹难书。一刀劈开竹子叫做破竹，大家会发现只要劈开头部，竹子就会顺着那个刀口劈到底儿，所以形势节节胜利，毫无阻碍，这叫做什么？势如破竹。把竹子削成巴掌大小的那个竹条可以用来算数，这叫做筹。每一根竹签为一筹，所以计谋策划叫筹划，在军帐里边想出了好计策啊，这叫运筹帷幄。我的计策比你的强一些，那就叫做什么？略胜一筹。要是完全没有办法，那叫一筹莫展。再说这个竹子啊，它是空心的，所以能容，能容，能容这个万物，是不是？所以呢，独属于我们的中国智慧啊。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

0: 来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亦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三国史上最著名的离婚案，就是丁夫人跟曹操闹离婚啊。你说曹操这个奸雄，那是杀人不眨眼，就这么狠的一个主，在丁夫人面前因为理亏，曹操不敢说任何难听的话。曹操在闹了离婚闹发脾气的丁夫人面前，就温顺的跟小猫一样。丁夫人回娘家了，曹操带着礼物啊，金银财宝，带着那个绸缎去看他的父母。丁夫人在屋里纺布啊，三国志里边就讲丁夫人背冲着门在那儿纺线，曹操呢进屋就说了三句话，丁夫人都没回头。大将许褚发自内心的敬佩啊，真是女汉子啊，跟曹操这态度。哎，关键是曹操低声下气的说，又赔了好几句的好话，丁夫人还是没理他。最后曹操一跺脚说，今天你要不回去，以后要不然咱俩就永远别见面了。丁夫人就哼了一声啊，但是曹操挺仁义，曹操出来之后呢，就把这金银财宝啊都给丁夫人的父母留下了，说他还年轻，一个人过不下去，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如果他再找到合适的人家，他在嫁的时候不要跟那家人说我是他的前夫，防止人家心虚不敢嫁不敢娶。你看曹操想的也挺细啊，但是丁夫人后来没有嫁，一直在家里边孤独到死，到死也没有再见曹操。三国志有个特别让人动情的场景啊，说英雄易老嘛，就是我们看啊，红花衰落的时候，英雄年老的时候都感觉很凄凉，这曹操老了以后呢也很凄凉，晚年头痛特别厉害。

曹操临死之前有这么一场，说儿子曹丕在曹操眼前啊，曹操呢就抓着儿子的手颤颤巍巍地说，子桓呐，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看到你的哥哥啊，看到这个很多的战将都被乱刀给剁死了，就是他浑身都闪着光，但是毫发无损，还是年轻时候的那个样子。我本来想跟你哥说几句话，但是你哥突然问我说，父亲，我母亲在哪儿？曹操说，吓得我轰的一声我就醒了，孩子跟我要妈，他妈跟我都离婚了，我也不知道他妈在哪儿啊。所以曹操就攥着他这个小儿子的手说，子桓呐，人如果死后有知，到了地下你见到你哥哥，他要跟我要妈，那我们俩都已经闹了离婚了，他妈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说呀。说到这儿，这老曹操66岁的曹操老泪纵横，抱头痛哭。所以后来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大事业小生活，辉煌灿烂的人也是孤独前行的。不管你混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得安排好，你不管有什么样的资源，人生当中最挑战的事儿，你得自己来扛哈。

再来说说老子《道德经》的智慧，就你想不想成为人生赢家？你就给我透个底儿，你想不想？谁不想赢啊？那你想不想否极泰来？那你就默念三遍《道德经》第40章这句话：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因为这10个字藏着咱老祖宗给我们的顶级生活智慧，你把这10个字悟透了，人生无往而不胜。老子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都是反的，你所有过不去的通天河，跨不过去的火焰山，所有的困顿和绝望，出路就在它的反面。这个世界告诉你，你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强大。而《道德经》告诉你，你之所以身陷沼泥，四面楚歌，是因为你用力过猛。此时此刻，你不妨停下来，调转方向。所以，老子就在这等着你呢。他告诉你一句话：孩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平时这句话你可能听不进去，这不扯乎吗？这个世界都是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强你都不能赢，还得更强才行。但当你已经拼尽全力，却发现并不如你所愿，你拼命的爱一个人，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他却不珍惜，就爱那个对他爱答不理的人。都说棍棒出孝子，你的棍棒却让孩子对你拒之千里。人往往是越没啥越想彰显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是这么回事不？道不足的人怎么样？多术，德不足的人多欲，信不足的人多言，威不足的人多怒，爱不足的人多情。你发现你都在外围绕，所有的动作都是雕虫小技，都是臭棋。以术行者，止于一时；以道立身，才可以行至千里呀。所以这回呢，你就可以放下执念，反着来一把。不是你咋知道你也可以呢？我记得我读完这句话之后，其实还挺受用的，因为之前好像就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直到我读到了这句话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也曾经劝我2楼的小朋友说，我说你以不要的心情心态去要好吗？如果说反者道之动是世界观的话，那么弱者道之用就是这个世界观下的方法论。所以老子他是提供了一整套跟这个世界完全反着来的操作系统啊，敢于实践的人那是寥寥无几的，所以成功一定是在少数人手里边的。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必然会走到它的反面，强会转向弱，胜会转向衰，有会转

像无，这就是倒周而复始运行的规律。你看啊，那个《红楼梦》里边的好了歌，句句都是反者倒置动的生动写照。陋室空堂，当年雾满窗，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纸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绑不定日后做强梁，择高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看着了没，盛极必衰啊，那咋样才能否极泰来呢？老子就给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弱者倒置用。很多人一听，我以为是啥好办法呢，是吧？示弱，示弱是不可能示弱的。老子告诉你的弱，是告诉你倒在成就一切事物的时候所采用的方式是柔弱的，不争的，顺势而为的，而不是霸王硬上弓，是强硬抗拒的。所以老子他一直在用水来打比方，水是最弱的，哪儿低往哪儿流，永远不会啊处在位高之处，而是随行就是，装在盆里它就是盆的样，抓在碗里它就是碗的样。你看见最没筋骨的吧，但是水的力量却是最不可抗拒的，它可以滴水穿石，它可以载舟亦可覆舟，它可以滋养万物，也可以排山倒海。所以真正赢家的策略不是去硬碰硬，更不是外强中干，而是啥？像水一样去顺应反者倒置动的循环，是需要积蓄的时候就甘居下位，默默生长，当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了，大势就会推着你走向强的那一端，这时候你就顺势而为，雷霆万钧。但这个时候的强不是你用力争来的，而是道通过你的自然显现。春秋末期，越国和五国在厮掐，越王勾践就被吴王差夫在地上暗地摩擦，最后就成了人家的俘虏。而且这个夫差呢，还让他当马夫，这什么概念啊？一个国王给另外一个国王去喂马刷车，换一般人，这叫奇处，奇耻大辱，就是舒克人婶儿也不能忍。但是勾践干了一件反人性的事儿，他选择了守弱，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他给夫差啊牵马坠镫，是吧？端屎端尿，既然命运让我来给你做奴仆，那我就做个顶级的奴仆。夫差看着自己的手下败将这么没有骨气，非常得意。告诉你，一个人得意，他就容易上头，一上头，嘿，他就把勾践给放了。勾践回了国，有床他不睡，就睡那个柴火垛，天天还尝那个苦胆，表面上一副我已经认命了，怂了，暗地里却积蓄了力量十年。后来的事儿大伙都知道了，勾践也不掖着藏着了，不装了，摊牌了，欠我的给我还回来，吃我的给我吐出来啊！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啥时候？还真不是他后来
灭吴的那个成功的时候，而是当初在吴王面前低头忍耐的那些黑暗的日子。因为人在最弱的时候，往往是道能够发挥最弱作用最强的时候。一个人的豁达体现在落魄的时候，一个人的涵养体现在愤怒的时候，一个人的体贴体现在悲伤的时候。所以弱者道之用，说的通俗一点，当你把欲望写在脸上，而你又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是落不着什么好的。所以你只能打感情牌，争取静水深流。你永远要记得，重剑无锋，大朽不恭。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县1121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迎接学习生涯中的首场大考；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足球狂欢季在县城丰运会超市广场火热开启，让盘山的夜经济随着东北超的节奏一起燃起来；我县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督导与自查并举，构建起部门主动帮扶、企业自主守安双重防控体系，牢牢守住县域工业生产安全底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吴小曼、魏源报道。寒窗不负少年志，笔落惊鸿展锋芒。6月21号，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县各中学的1121名初三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迎接学习生涯中的首场大考。早上8点，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外已聚满了考生和家长，少年们步伐坚定，眼神清亮，有人攥着复习资料做临阵前的默念，有人和同伴碰拳相视一笑，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准考证上，那些名字和照片即将在卷面上书写3年积淀。考场入口处，16岁的赵俊瑶坐在轮椅上，手术后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我想当宇航员，他轻声说，眼里有光。为了帮助他顺利入场，学校联合公安部门提前申请了轮椅。母亲袁翠红一早便推着他等在考点外。
2: 考试之前吧，我就努力的把那个心情平缓一下，毕竟真实的功底给他摆着，正常考就行。因为我感觉是过度紧张，反倒是会降低成绩。
3: 5:40起来的，然后。

0: 后6:20左右就到了。最担心的就是在考场上这俩半点怕他坚持不下来。这些个警察舞的都给他接到门口，都特别服务到位，非常感谢这些个工作人员。
1: 赵俊瑶的笑容里有少年的倔强，也有被拖住的安心。考点入口处送考教师们逐一检查准考证，核对信息。安检入口工作人员耐心地帮学生们进行安检，那些原本攥紧拳头的小手慢慢松开。考生张俊佳深吸一口气，踏入考场后绽放出从容的笑容。
2: 有一点紧张吧，但是我想到时候拿上卷应该就不紧张了。
1: 9:00开考铃声响起，考场内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奏响青春动人的旋律。考场外送考的老师和家长没有散去，树荫下有人踮脚朝里望，有人低头翻手机，每一分钟都牵着心。家长张维香：
3: 我为了不耽误时间，就在这附近租个居民楼，然后在这就中午能休息好。
1: 家人刘丹：
4: 我们家人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希望今天能考一个好成绩，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1: 与此同时，县教育、公安、卫健、交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样默默陪伴守护。交警在考点周边路口疏导车流，指挥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医护人员驻守临时医疗点，急救设备和防暑药品一应俱全。城管队员加密周边巡查频次，严控商铺噪音和施工干扰。从医疗急救到交通安全，从噪音治理到电力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守着、盯着、跑着。他们默默无闻，却是这场大考最坚实的后盾。县人民医院护士张宇：
5: 我们把防暑药品和急救设备都准备齐全了，就怕万一有孩子紧张啊，或者身体不舒服啊，我们能第一时间就进行处理。看着他们走进考场的样子，就像看见自己家的孩子，希望他们都能考试顺利。
1: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教中队中队长马帅：
6: 我们早上6:30开始对香山街从西江路到西外环封闭的路段进行车辆清理，同时对周边相邻的路段车辆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考生家长们的交通安全，让孩子们顺顺利利、安安心心的考试。
1: 中考首日，县领导张倩、李宇峰深入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查看考点指挥中心、视频监控室等关键场所，详细询问各项后勤保障举措，看望全体考务人员。9年寒窗，今朝是风。1121名盘山少年用笔尖丈量梦想的宽度，考场内外无数双手用守护托举青春的重量。这些温暖瞬间拼凑出的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一座小城对下一代最朴素也最郑重的承诺。愿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愿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盘山学子，请勇敢奔赴属于你们的崭新篇章。记者郑博文、邢野、尹婷婷、王恩浩报道。还在为抢不到东北超球票发愁，还在独自对着手机呐喊，别急，盘山县直接把第二现场牌面拉满，巨幅 4K 大屏，热辣东北风，8层创意打卡墙。6月20号，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足球狂欢季在县城丰裕会超市广场火热开启。这场以足球为媒、以文体为桥的夏日盛会，不仅让球迷零距离感受绿烟激情，更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让盘山的夜经济随着东北超的节奏一起燃起来。赛事尚未打响，活动现场早已人气爆棚，动感十足的啦啦队舞蹈、诙谐有趣的小丑互动、技艺精湛的非遗变脸、悠扬动听的歌曲演唱轮番登台。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让市民游客提前感受足球狂欢氛围。现场精心打造的东北超主题网红打卡区成为热门点位，大气磅礴的主视觉荣誉墙镌刻东北地域风貌，东北一家亲、绿茵主战场的标语尽显东北足球情怀，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拍照打卡留念，沉浸式感受热血足球氛围。暮色渐浓，大屏亮起，东北超6月20号首场比赛在长春队与延边队之间率先打响。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足球狂欢季活动现场与锦绣花谷景区、银龙大酒店三处场地同步开启直播，高清画面实时传送赛场动态。 绿茵场上，球员奋勇奔跑，默契传球，犀利攻防，每一次精彩突破与射门都引得观众阵阵欢呼，热烈氛围点燃蹒跚夏夜。
7: 绿茵燃热血，观赛共欢腾。备受期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辽宁德比，沈阳对战大连，焦点对决重磅开赛了。我们蹒跚县第二观赛现场也是直接将氛围感拉满了，超大的高清大屏赛事同步直播，特色文艺节目轮番展演，趣味的互动游戏热闹不停。让我们以足球赛事为纽带，用鲜活热闹的文体活动点燃赛场激情，共赴这场属于我们东北人的足球狂欢。
1: 19:40，当晚的终极大戏，大连对阵沈阳的辽宁德比重磅登场，将全场气氛推向顶点。作为东北足坛最具底蕴、最具人气的双城对决，沈阳大连深耕辽沈足球数十年，从甲 A 时代起便是东北足球的经典名片，承载着几代球迷的青春记忆与足球情怀。此番两支劲旅在东北超赛场狭路相逢，既是实力与战术的巅峰博弈，更是地域足球文化的交融碰撞。赛场内外没有剑拔弩张的对立，只有棋逢对手的惺惺相惜，多年竞技积淀的深厚羁绊，更凝聚着辽沈大地振兴东北足球的同心底气。现场球迷热情呐喊，助威不息，用最火热的氛围致敬这场原汁原味、热血满满的东北德比。市民周飞：
8: 现场看球跟家完全不一样，几百个人一起喊一跳，那感觉太痛快了。沈阳大连这场我期盼好久了，不管谁赢都是咱辽宁骄傲，东北超加油。
1: 市民张美鹤：
9: 现场布置的太用心了，打卡墙、互动游戏、演出节目一环接一环，真有节日的气氛。沈阳和大连今天这场比赛，我更希望两支队伍都能踢出水平来，让我们全中国都看见东北足球的硬气。
1: 绿茵脚热一城烟火，赛事点燃满城激情。不同于传统文体活动模式，依托东北足球超级联赛热门 IP， 蹒跚跳出单一办赛思维，持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加市井烟火的融合发展新路径。本次东北超蹒跚县第二现场足球狂欢季将在每周六周日常态化开展，持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有效带动县域餐饮、住宿、休闲游乐、夜间消费等业态持续升温。通过常态化、大众化的足球观赛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集聚城市人气商气，持续释放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动能。记者张宁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主题，我县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督导与自查并举，构建起部门主动帮扶、企业自主守安双重防控体系，以有温度、有深度的安全治理举措，牢牢守住县域工业生产安全底线。车间静电消除装置要每日检测，库房通风、消防器材摆放必须做到每日巡查记录完整。在盘锦龙光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细致查看生产线设备防护、电气线路、消防设施等关键点位，并现场讲解化工行业火灾、机械伤害等典型事故案例，把安全法规、风险辨识、应急处置知识送到生产一线，打破传统的重检查轻宣传模式，实行检查加宣讲加指导一体化服务，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讲解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要求，引导企业管理人员转变思想，从被动迎检转向主动控险。盘锦龙光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柴海明：
10: 我们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强化全员安全意识，规范操作流程，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熟练掌握安全技能，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同时不断加大安全投入，升级安全防护措施，从源头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1: 监管靠前指导，企业主动担责。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持续把常态化自查作为安全生产核心抓手，走出一条企业自主管控的安全路径。在日常生产中，企业坚持常态化、精细化隐患排查，重点针对电气线路老化破损、除尘设施运行状态、原料存放、消防器材完好情况等关键风险点开展每日巡查。 针对塑胶生产易出现的粉尘堆积、静电积聚、违规操作、通道堵塞等共性隐患，建立专项排查台账，实行发现、登记、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模式，对排查出的各类细小问题绝不放过，做到立行立改、动态清零。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0: 任杨森。
1: 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员工技能及安全培训，完善车间消防防护配套设施，规范生产作业流程，从源头规避风险。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实现企业安全高质量长效化发展。
0: 安全治理既要外力督导，更要内生自觉。近年来，我县兼顾监管力度与服务温度，既通过上门检查宣传补齐企业安全管理短板，又以优秀企业自查样板带动行业整体提升，打通安全治理外部监管内部自治双向通道，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工贸企业全覆盖走访宣传、隐患专项整治，推广企业常态化自查自纠工作机制，常态化组织安全培训、应急演练、警示教育等活动，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以全域全程全员安全管控，护航我县工业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2: 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扎实推进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活动落地见效，全面检验镇域政企联动应急处置能力，提升企业自救多部门协同救援实战水平。六月十八号，陈家镇在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大雨防水划线车间物料起火、火势蔓延、人员受伤、消防污水存在污染风险的真实险情，分为企业初期处置、镇级多部门增援两个阶段。演练中，火情突发后，车间一线班组员工第一时间携带干粉灭火器奔赴起火点位，规范开展初期灭火，精准践行灭早、灭小、灭初期安全准则。火势未能快速控制，班长第一时间上报车间企业安全负责人，并拨打火警电话，企业快速启动火灾专项应急预案。八分钟后，盘山县消防救援局消防车抵达厂区，消防员现场勘察火情，协同企业控火。随着火势持续扩大，企业现场负责人向镇副总指挥移交指挥权。镇政府接报后，立即启动陈家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消防与抢险组调配陈家、吴家消防站两辆消防车，十名救援人员，结合专家组研判方案分点攻坚，精准压制三处火点。医疗救治组救护车进驻救援区域，随时承接伤员轻创转运救治任务。事态监测与洗消组同步开展空气、地表水动态监测，全程管控污染风险。派出所综合执法组成的疏散警戒组封锁企业周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引导周边群众、临近企业人员撤离，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各支救援队伍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流程规范。经过多方力量多轮联合抢险攻坚，划线车间明火被彻底扑灭，各类现场风险隐患全部清零。此次沉浸式全流程实战演练，有效帮助全体参演人员熟练掌握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伤员应急救护、次生污染防控等整套处置流程与实操技能，进一步健全完善陈家镇企业自救潜质镇级多部门联动兜底一体化应急救援体系，为辖区工贸企业突发安全事故高效处置积累了标准化实战范本。陈家镇副镇长许大鹏：
3: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常态化抓实消防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工作，层层压实安全责任，补齐工作短板，持续提升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镇安全稳定大局。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上文书咱说了，贺龙回到延安，那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那真是回到亲人的身旁了，见到了毛主席，见着了其他的战友，看望了病中的关向英，同时还在礼堂做了一次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他的报告是亲眼目睹的，非常生动，所以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啊。贺龙心情的愉快自不必说，但是在之后不久，贺龙连续得着几个消息，使他是肝肠寸断，放声大哭。有那么一句话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呢。贺龙不是个爱掉眼泪的人，他心里再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转，他不掉下来，这是干大事的人。但是有几次他是泪流满面，放声大哭。第一次是他姐姐贺英不幸壮烈牺牲，他哭过一次。那么之后因为什么事情他放声大哭呢？在贺龙离开延安不久，他得这个坏消息，他的亲密战友也是他的学生卢东升不幸牺牲。就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就感觉到天旋地转，

来一了解卢东升怎么牺牲的。如果在战场上跟国民党也好，跟小鬼子也好，那么战斗当中壮烈牺牲另当别论。他死到苏联红军的手里头，被一个苏联红军的排长亲自把他给打死的。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蹊跷？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咱呢多少啊得介绍介绍。卢东升自1937年奉命到苏联去学习去了，一去就是8年呢。为什么咱们在很长时间没提到这个名字呢？就因为他学习去了。小日本的投降之后，他从苏联回国，先任长春市政府监督，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哈尔滨市卫戍司令员职务。有那么一次，他开完会往回走，带着几个警卫员，正好发现几个苏联红军呢，个别分子抢群众的财物，那群众自然是不给他了，这红军就拳打脚踢，正好让卢东升给遇上了。停车，车子停住了，卢东升从车上跳下来，过来质问这怎么回事。可这个别的苏联红军还是个排长，他也不认识卢东升是干什么的，他把眼珠子一瞪，哩啦哇啦说了一些俄罗斯的话，是极其无礼。卢东升是严厉地谴责他。这个苏联的排长火往上撞，掏出枪来啪啪两枪，没想到卢东升是当场身亡，就这么死的。您说当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是中国革命的前导，有很多事儿都向老大哥学习。你说出了这事儿怎么办？当然得进行交涉了。后来听说呀，打死人这个苏联排长被官职撸掉了，受到严厉的惩处。卢东升跟随贺龙那么多年，鞍前马后，屡立战功，出生入死啊。那小伙子是文武全才，所以贺龙得知这信儿之后啊，白天没怎么表现，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贺龙想起往事，脑子里过起电影来了。从遇见卢东升开始，卢东升才是十几岁一个小兵，就跟随着贺龙，多少年是形影不离呀，不管条件多么样的艰苦，形势多么样的险恶，卢东升都始终不渝地跟随共产党，跟随着贺龙。这小伙子是难得的人才呀！没想到小日本投降了，8年抗战胜利了，却得了这么一个下场，贺龙能不难过吗？所以越想越难过呀。好在身旁没有旁人，贺龙一手捶床，放声大哭。一连着好几天，他是吃不下饭去，睡不好觉，脸儿一直是阴沉着，就是一个劲儿的抽烟。全国解放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哈尔滨市革命烈士陵园为卢东升修了墓，每到哈尔滨，贺龙都亲去吊唁，表达他对这位战友卢东升的思念之情。这是一次。那么继卢东升不幸牺牲之后，到了1946年4月，贺龙的精神上又遭受了一次巨大的痛苦。4月8日，曙光刚刚勾画出宝塔山的轮廓，贺龙就起床了。他几乎整整一个夜没有入睡呀，他的心情太激动和太兴奋了，那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什么高兴的事儿让贺龙如此激动呢？不光他激动，整个延安城全传来特大的喜讯呢、老百姓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什么事儿呢？原来是国共谈判与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正义献草审议委员会中央代表秦邦宪、
还有出席世界职工大会解放区的职工代表邓发，还有最新近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子女，还有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教育家黄继生先生等一行，要在4月8日由重庆乘047式运输机是飞往延安。贺龙啊，太想念叶挺了，十几年前呢，两个人形影不离，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啊。光阴似箭，一别就是这么多年。后来听说叶挺被老蒋给关押起来了，贺龙这心呢跟刀弯的一样，但是又无能为力。现在国共这一合作，和谈这一签订，蒋介石在舆论的压迫之下没有办法把叶挺释放，这不是个特大的喜讯吗？贺龙睡不着觉，就盼着到机场迎接自己的老战友和其他的人。4月7号这天呢，这天不怎么好，是细雨蒙蒙，烟云密布。这贺龙啊，就盼着，耳朵摘楞着，听着飞机的声。结果，凡是迎接的人都是乘兴而来，失败而回。飞机没来，后来才了解到情况。原来由于天气的原因，飞机难以降落，所以又回去了，说明天才能来。好家伙，要了贺龙的命了。贺龙回来更睡不着觉，更吃不下饭去了，真是度日如年呐。就等着第二天，结果第二天又到机场迎接，还是空去白回，还没接着人。这贺龙是万般扫兴啊。4月9号一大早，贺龙又匆匆地再次赶到机场，他和同志们一起荡啊荡啊，飞机终于来了。但是机上下来的却不是大家盼望的人，而是来报信儿的人。什么消息？好像晴天一个霹雳啊。结果送叶挺的那架飞机不幸遇难了，飞机啊撞到黑茶山上失事了，王若飞等人是全部遇难牺牲。就这个消息，贺龙好像没昏倒了，心里那个难过劲儿自不必说呀。回到他的住处，他是放声大哭。他知道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战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中国教育界的先驱，人民的真挚朋友黄其生先生，全都为革命事业殉难了，能叫人不难过吗？这是无法弥补的沉重损失啊！不仅贺龙难过，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全中国的人民无不悲痛万分。正在召开的陕甘宁边区会议上，闻知这一噩耗，人们是痛哭流涕啊。为了隆重追悼这些革命同志，中共中央于延安各界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贺龙等26人组成。15日下午2点，延安召集党与非党干部举行追悼会，2000多名各机关干部背上带着黑纱步入了大礼堂啊。在会上，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推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10人为主席团成员。4月21日，延安各界3万多人追悼公葬死难烈士，贺龙为陪祭人之一，他眼望着战友的遗照放声痛哭啊。他还用泪水写下了吞声忍气哀战友的悼文，这是使贺龙痛哭的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关向英病逝，
使贺龙精神上再一次蒙受了巨大的痛苦。1940

去休息。在此之前，两个人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行军并肩，宿营同室。有人说，自内战到抗战间，部队经历了千万次战斗，从没见他俩人有过分歧。是的，他们两个军政干部协作得非常好，他们的团结合作成为了全党全军团结的模范。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大家写信时都亲切地称他们是贺官。在他们签名的各种文件中，贺官两个字儿就并排写在一起。1945年8月12日，贺龙奉命率部到前线抢占战略要地的时候，临走由于时间紧迫，还没有来得及向关向英告别，只给他留下封信。关向英看完信后哭了，他说，我和贺龙共同战斗了13年，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在他一个人走了，不知何年何月我们还能见面，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着。终于没有见着面了。关向英病逝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贺龙刚刚在晋绥边区高干会议上做完报告。这个悲痛的消息如同霹雳啊，震惊着会场。会场上许多人都哭了。当时贺龙紧咬嘴唇，面色撇青，走出会场，来到院子里。在院子里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走了多少圈，不知道的都认为他有点发疯，精神有点不正常，因为贺龙受的刺激太大了。虽然他知道关向英这身体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但是真正噩耗传来的时刻，他依然是精神上受到了重创，依然是难以招架呀。夜深人静的时候，贺龙又放声大哭，哭的嗓子都哑了。他还一边哭着一边写下了哭向英的悼文。咱必须交代清楚，贺龙的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贺龙受的打击太大了，对他晚年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呀。单说到了6月下旬，国共和谈再次破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动用了他全部的正规军248个旅，约200多万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内战是全面爆发。美国马歇尔也宣布调停失败，坐着飞机也回了美国了。要不怎么就留下个话把呢，说这计划能不能成功，哎，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就代表着什么，就代表着失败。中共中央于6月19日致电各战略区，对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说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的时间，如我军大胜即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们必须战胜蒋军的进攻，争取和平的前途。从这个估计出发，制定了南北两线作战计划，在北线要求晋察冀和晋察野战军及晋察鲁豫野战军一部，用半年或较多的时间夺取3路4城。中央军委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明确指出，首先消灭阎锡山部，控制山西高原，切断同蒲路，割裂太原与大同的联系，并相继夺取大同。贺龙依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及晋绥当前的敌人情况，贺龙做了全面的部署啊，率领他的部下是英勇抗击敌人，终于使敌人在晋察根据地损失很大。等到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根据地的时候，贺龙一方面抗击着敌人，
一方面给陕北。

提供着物资和兵力的补给，陕北的西北野战军能够有充足的兵力和给养痛击胡宗南。说清楚了，贺龙也有一份功劳。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解放军从原来的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西北野战军连战连捷，连捷解放了太原和西安，贺龙又亲赴两地稳定当地的政权。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贺龙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开国大典之后，贺龙又飞回前线，带领大部队入川，是继续指挥大军战斗。那会儿那个国民党啊，是秋后的蚂蚱，跳得不了多久了。刘邓大军从东向西，贺龙的部队由北向南，把剩下的敌人一通横扫啊。刘伯承手下的大将陈锡联解放了重庆，蒋介石一看可待不住了，赶紧从重庆飞回了成都。可此时贺龙带着队伍翻越了川北的大巴山，兵锋直插剑门关。此时在四川镇守的是贺龙的手下败将胡宗南，这老小子接连失败，是士气低落呀，怎么能挡得住贺龙呢？简直是一触即溃。蒋介石一看不好啊，赶紧夹着尾巴跑到了台湾。贺龙率兵轻取剑门关，然后解放了成都。那位说，你说的是不是太快了？就像你说的这么容易吗？不，咱要详细说起来，五个月也说不完，左一仗右一仗，总之全是胜仗，咱就一笔带过吧，不再详谈了。且说重庆一解放，整个中国大陆除了西藏以外便没有大规模的战事了。但是贺龙所率领的解放军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第一，解放军解放四川之后俘虏了几十万国民党部队，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解放军的数量。这些俘虏中不乏极端的反共分子，如果不好好处理，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粮食问题。四川一解放，几十万人口的成都市民要吃饭，几十万起义投诚的部队要吃饭，可解放军也要吃饭。粮食粮食粮食都离不开粮食啊。可见呢，人呢最关键的时刻，什么最宝贵？就是粮食。其他的什么珠宝玉器、名人字画、古董等等等等，都不能取代粮食的地位。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饭能行吗？可是此时四川的经济凋敝，蒸不上粮来，重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也该岁修了，如果不修的话，有可能威胁到下一年粮食的生产。第三，四川有大批反动势力以及黑社会的袍哥，他们也严重威胁共产党的政权。第四，四川的不法奸商控制着成都的棉纱市场，他们妄图从经济上让共产党无法立足。前三个问题啊还好办，解放军的成长，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一方面就是收编国民党军队。对于投诚的部队，贺龙一方面稳住他们的上层，另一方面把各个部队调离，并派出工作团对他们进行教育，以后再把他们整编。粮食问题上，贺龙派了手下的干将余秋里在农村搞试点，发动群众，镇压了一批恶势力，而且在征粮的政策上做了一定的平衡，这样总算完成了当年的征粮任务。对于都江堰，贺龙派下了手下的第184师和第550团去抢。

0: 党修都江堰。这共产党人和人民是血肉相连的，第五五零团官兵一接到这个任务之后，马上官兵齐上阵开始抢修，结果提前完成了任务。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上文书说到，1949年10月1日，在这庄严的时刻，毛主席率领全体开国元勋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诞生了。这个消息震动了世界，全国的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各地热烈祝贺。但是就全国而言尚未平定，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各地的土匪特务还多如牛毛，要想社会安定还差得挺大一块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贺龙率领他的部队在西南地区解放了成都和重庆。就成都而言，以及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到处都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土匪武装，这成了老百姓一大隐患呢，给我们新建设的国家造成严重的威胁，怎么办？就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正规军虽然被歼灭了，那些潜伏的土匪特务、敌人的散兵游勇、什么袍哥、土匪、流氓、地主武装，他们相互勾结，企图等着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伏笔过去的江山。所以咱有必要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拿西南地区的土匪来说，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土匪。在1949年4月，西南地区尚未解放之际，国民党军统局就在西南地区做了游击战争的

布置。到了十月，以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元举为首，在重庆多开会研究部署游击战争，并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会，由廖中泽为主任。这个廖中泽过去当过胡宗南第62师的师长，胡宗南全军覆灭后，他呢已然活动在成都的东南地区。1949年11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的大军逼近重庆之际，这毛人凤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保密局的局长，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急会议，布置游击战争。12月初，毛人凤又在成都成立了临时办事处，由徐元举负责，每晚都开会研究布置事宜。后来毛人凤逃到台湾后，即由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周迅宇总负责，并任命杨超群为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司令。胡宗南也在成都组织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并以此为核心，吸收各地的反动势力，专门进行敌后游击。他还任命绥署二处的处长刘度增率领公开特务武装为别动队匪首，依照他们的命令，在四川境内还组织了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并于南充还设立了指挥部。1949年5月，王灵基在成都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共训练了3000多人，以后将这3000多人大都派往川西地区，其目的也就是联络和组织特务、乡保长、袍哥，准备在解放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游击干部训练班还印发了什么游击根据地地图、游击战术等小册子，国民党国防部还委任了许多游击队的总指挥，这些被委任的都是土匪头子、反动军官、伪国大代表、乡保长、青年党、民社党分子、特务分子、书记、袍哥等等。当时啊，川西和川康边境的主要土匪有惯匪头子程志武，他是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的队长，还有郭增，任国民党旅长和24军的联防队长，等等等等的，咱们就不必一一介绍了。这些人抢粮、放火、绑票、杀人、散发反动传单、联合一切反共分子，简直是十分猖獗呀。2月3日，贺龙率领周士第、王维洲、胡耀邦等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据贺龙的夫人薛明后来回忆说，那是1950年年初啊，贺龙同志率部队入川作战，解放了成都之后一个多月，真去重庆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会面。当时的重庆是西南局机关所在地，由于四川刚刚解放，土匪很多，为了安全起见，贺龙带了一些部队。当我们行到距重庆还有几十里的路程时，见路边有不少的人，快临近的时候，贺龙一眼看出来，原来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大队人马来迎接来了。贺龙就说，快停车，快停车，小平、伯承同志来接我们来了，大家赶紧下车。原来为了迎接贺龙，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等同志都带着全家跑到几十里地以外来等候，大家见了面甭提多高兴了，此后互相拥抱握手，热烈的问候啊，真有说不完的话。小平同志挥着手笑着说，回家吧，回家吧。

0: 呀，就是指的重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上了车，到了西南局所在地曾家岩。小平同志他们先到的重庆，可他们把最好的房子留给贺龙同志，让我们一家住进一栋独楼，小平伯承几家合成一栋楼。小平同志对贺龙同志很尊敬很照顾，特别对贺龙的身体健康非常关心。这就是薛明同志回忆的一段话。到了2月4日，贺龙就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就在会议期间，西南匪特开始暴乱。2月5日，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黎带一个班外出执行任务，途经距离成都东郊20华里的龙潭寺的时候，遭到了数名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第6兵团的1000多名土匪的袭击，朱等全部遇难。这是成都解放以后反动武装打响的第一枪。这股土匪还劫持了一支解放军的运粮队，包围了过去救援的一个连，还围攻了驻石板滩的军代表，杀害了军代表等26人。武装叛乱恶性蔓延，很快发展到了围攻已经解放了的新繁、冠县、温江、大邑、邛崃、眉山、双流、彭县等许多县城，有的甚至跑到成都市郊，白天拦路抢劫，袭扰人民解放军，夜间用机关枪朝成都内射击，扰乱民心。室内暗藏的土匪特务与之相呼应，也抢商店、打黑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一时间弄得成都人民是人心惶惶。贺龙接到情报之后非常生气呀，马上命令60军前往围剿。2月7日，所谓的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刚一支棱翅膀，就被60军彻底消灭。鉴于匪患严重，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西南军区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方针，必须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的剿匪斗争，严格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也就是守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这时川西土匪又发生骚乱，2月11日会议一结束，贺龙同王维洲、周士第、胡耀邦冒雨从重庆乘车返回成都。哎，车走到半路上遇上一股土匪的袭击，啪啪啪啪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们还进攻列车呢。贺龙果断做出决定，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入夜，贺龙的车抵达资阳，这里住的是罗广文的起义部队。这个罗广文呢，过去是国民党，自从起义之后被我们收编了，在此驻防。贺龙就决定在这儿住下。哎呀，很多人都担心呐，现在时局太混乱了，人心难测呀，万一罗广文要靠不住的话，咱们可就危险了。贺龙冷笑一声，各位你们就放心吧，我对罗广文非常了解，万无一失，住这肯定没错。果然住的这受到罗广文的保护和热烈招待，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第二天贺龙一行是抵达成都。贺龙到了成都之后，既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案，决定由60军先集中8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周围 和岷江两岸的土匪。3月16日，贺龙在成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剿匪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近来一个时期，川西地区以及西南行政区许多地方暗藏的残余敌人，组织所谓人民反共救国军，四处骚扰抢劫，阻碍交通，散布谣言，破坏征粮及春耕，扰乱金融，造成社会不安。这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这些土匪是不是由于人民政府征粮而引起来的呢？不是的。从许多材料证明，土匪的真正来源乃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及王匪灵机创办的游击班，和少数的封建恶霸分子为骨干，结合惯匪、流氓、散兵、游勇。因为川西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据以顽抗人民革命的最后的中心地区，大陆上的反动特务分子聚集在这里的特别多，因而他们在这里所做的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当我们大军莅临川西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组织，打昏了他们的头脑，可是这些反动派贼心不死，已然破坏人民政权。因此我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一定要把土匪、特务、散兵、游勇，凡是扰乱社会者要悉数剿灭。到了3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正式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宋任穷、张继春、李景全任副政治委员。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共同签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军区剿匪布告。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怕任何疲劳艰苦，以不根绝匪类绝不罢休之决心，坚决实行禁剿，以期使社会秩序真正获得安定，人民生命财产真正获得保障，生产事业能真正进行。同时望我各阶层人民团结组织起来，发挥自卫能力，协同人民解放军一致奋起，剿灭土匪，保卫生产，保卫人民国家的一切财产。为使全区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卫，在布告当中还特别制定了10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号召全体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卫。3月下旬，西南军区根据抗战的时局，针对土匪的活动情况特殊进行了部署，发出了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关于具体剿匪这些事情咱就不一一细说了。您看过电影和电视剧什么乌龙山剿匪记呀、等等等等的等，那都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你想啊，国民党的800万大军美式装备的全被我们消灭了，就这些土匪还能翻得了天吗？只要咱们握紧铁拳，仅仅依靠群众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于是先先后后大土匪、小土匪办的土匪几乎全被消灭。总数有多少？光土匪就有100多万人，缴获的东西是堆积如山。这铁拳一砸下去，西南地区基本稳定了。那么成都呢，还有一股势力，什么势力？就是棉纱势力。人这一生讲究的是衣食住，头一件是穿衣问题啊，就是棉纱问题。这件事情让贺龙十分脑袋疼。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投机的不法奸商 号称什么棉纱大王，他们对成都市场的棉纱买卖情况非常清楚，市场上有多少件棉纱，掌握在谁的手里头，该吞该吐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成都一解放，他们就着手开始并吞棉纱，他们把小户的和公家的棉纱三吞两吞就吞光了，然后提价抛出，棉纱市场让他们搞的是一场混乱。由于当时公家的棉纱少，根本无法和他们较量，贺龙过去指挥千军万马，现在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解决老百姓衣食住的问题，就得转过精力来对付这些奸商。贺龙一听这件事就骂开了，娘妈的，老子把成都那些土匪都打光了，你们这几个穿耗子还能翻天？当即命令手下的参谋组成了工作队，密令他们去重庆以及其他的地方，悄悄地用车给我拉回几大批棉纱来，但要记住，一批一批的拉，我要给这些穿耗子一个好看。工作队和参谋们不明白所以，但一看贺老总胸有成竹，也就一一照做了。不久，第一批棉纱运到了，这些棉纱大王一看有机可乘，哪里有棉纱我就收啊，价格是越收越涨。于是这些棉纱大王们就以当时的市场价900万旧币一件，把这些棉纱全都吞并了。棉纱涨价上涨到1200万旧币一件，贺龙一看下令给我抛第二批。第二批棉纱一到，这些棉纱大王又把这批棉纱给吞了，棉纱价格又上涨到1400万旧币一件。这时候已经有一些棉纱大王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就去银行贷款吃进棉纱。贺龙一看，行，这些家伙已经开始上套了，于是下令给我抛第三批。前两批棉纱已经把棉纱大王们的流动资金全给套牢了，这回第三批一来，他们纷纷去银行贷款买棉纱，要和共产党政权对抗到底。棉纱的价格已经上升到1600万旧币一件，贺龙一看，行，我看你们还能吃多少，接着下令给我抛第四批。这第四批一来，这些棉纱大王们开始用银行的贷款来吃进棉纱，可是吃的一半就吃不动了。为什么？贺龙下令让银行把银根紧缩，不往外贷款了。这时候棉纱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700万旧币一件，贺龙一看他们吃不了了，那你就看我的吧，我让你们全吐出来。于是下令剩余的棉纱以每件700万旧币的价格开始抛售。这下棉纱大王们可惨了，怎么了？他们最高是以每件1700万吃进的，现在跌的只剩下零头，可是到底抛不抛呢？不抛吧，自己这里没钱了，银行还一个劲儿的催贷款，那就抛吧。可这一抛就赔了不说，由于大批量的棉纱涌现在市场上，棉纱的价格继续下跌，最后跌的比成本价500万旧币一件还要低，棉纱大王们赔的是血本无归呀，从富翁变成了浮翁，跳河的、上吊的、服毒的比比皆是。贺龙一看目的达到了，就以最低价全部吃进，然后送到重庆，以同样的手段对付重庆的棉纱大王。就这样，四川地区的政权逐渐稳定了下来，经济秩序也恢复了正常，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随后， 贺龙又率部进入西昌，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仅仅四个月就消灭了土匪19万多人，我国的西南边陲算是彻底平定了。再后来，贺龙派了一部分部队参加了昌都之战，打击了藏独分子和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为了使西藏人民能够加强和外界的交流，贺龙又率领部队修建了康藏公路。可以这么说，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安定，贺龙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

0: 化、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这个问啥的都有，问到 K 哥，你碰到生气的事儿，你生不生气？都碰到生气的事儿了，你还不生气，还等啥呢？还等着生气呢？这很正常啊，人这一辈子，我跟你说哈。哎，喜怒哀乐爱物欲，那七情六欲，这都全可都有。谁不生气？唐僧厉害不大，多少年得道的高僧，是不是？那还生气呢？那要给他孙悟空给他气得咕咕的。这都生气。那谁说我就爱生气，那咋整？这该生气时候生气，不该生气也生气，那你纯是气出来的。那感觉你好像不会生气似的。气吧，你得能控制住，是不是？你光生气那行，光这气抽过去了，过去了，那能行吗？你得能控制，那生多少？二两、三两、半斤，有数的，是不是？你气到啥程度？是不是？你得有理智，你最后剩理智战胜一切嘛？是不是？哎，来了，就这个又这个到下午一点半了啊，上节目了。大家伙呢，老少爷们啊，都走个面啊，把这个第一波带动起来。咱的电影的票房就起来了啊，咱就有了。这谁说不好控制啊？有的人真气人。你是男的女的啊？你说男的我劝劝你行，女的我不管，因为我不太了解。男的你控制不住，有些人太气人，太气你得远点呗。人家气人，你还往跟前往，是不是往跟前凑合？那你不找气生的吗？是不是？有气咱就生点，没气咱不生。生气他又不给钱，是不是？生气又不当饭吃，气得鼓鼓的，干啥呀？伤肝。你是不是你唐僧那家孙悟空气啥呀？那得到的高僧是不是贪嗔痴？是不是你都不能犯戒条，对不对？哎，你这妖猴，你这泼猴，又把人打死了，今天老夫弄死你！那能叫得到高僧了吗？是不是？这谁说唐僧一生气就念紧箍咒？那也不是，《西游记》咋说呢？现在很多人都把《西游记》都搬出来，完了说到什么人生的格条、信条、格律啊，人生的这个境界啊，商场啊，怎么去营销啊，现在都是上升到这个程度了，可不得了。吴承恩要泉下有知啊，真得感谢这帮人啊。啊，这帮人现在真讷呀，真厉害！给一个《西游记》给你解释的、讲的，那家伙都翻白了都。他那家伙，那还有那个谁品三国讲的那家伙啊，我认为，最后这整成了什么呢？是整成真事儿了，你这玩意儿，我就服这样的人。我认为是这样，那就是这样。是不是？那是光生气能行吗？你气死了。世间万物没有哪一件事啊，是让你看着开开心心，你看着都顺眼的啊、哦？这还用我劝吗？哪件事说的？哎呀，你看着都得乐开了花。都得由着你来，那人家别人也生气呀，是不是？哪有那些都。

围着你转的，对不对？自己不生气，生气的就是别人，是不是？就像那谁又说到这儿了哈，就说那个老马家那哥俩哈，就是马建涛和马建南那哥俩，这两天那像马建南又开演唱会了，哎呀，这哥俩，咱说的哈，该说不说呀，什么样的环境能缔造出这么两个活兽？哎呀我。有人说的你装主持人说话嘴损呢，这不损点这个啥真不管那事儿，我都觉得我都尴尬癌都犯了，这俩小子还开演唱会，真敢干，你不服不行，你就这劲儿哈，哎，我这个脸这玩意我不要了，能换来流量就行，嗯，多少年前就说了，啊。上世纪90年代啊，2000年的时候，人们就说呢，那你只要是你有流量就行，你管他骂你还是夸你的，哎，只要你火了就中，哎，这个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个人生信条，哎，就开始往前就不懈的追求啊，真厉害，不服不行，这俩哥这俩小子，哎，那家伙啊。这外号叫马裁缝，这俩哥俩哈，哎，我就抽，我就咋能咋地？那个马建涛还是美其名曰啊，我承认我是借鉴了某些歌的动机，那说反正人不懂，听他的歌都是那些什么花开富贵来，相亲相爱一家人来这样的人。什么平安喜乐幸福如意这样的人儿，哎呀妈，你别管咋地，网上总有这样的人，你别管咋地，人家抄的是咋的，好听就行呗，就这个劲儿哈，真难练，哎，就是他搁那吃屎呢，你说你别吃，他妈不好吃，你管呢，我吃得劲就行呗，你管他吃啥呢，就这个劲儿。你要上跟前圈了，他还护食呢，他以为你要跟他抢呢。就真难练啊！哎呀，你说，有一次我记得刚有《搀扶》那首歌的时候，有人在这直播间里点完了之后，完了我说我不会唱，我没听过呀。完了，咱一个听众就给我发到手机里了。我一听前奏，我就听完前奏，我就没往下听。我说这不小李飞刀吗？完了我再一听啊，闹了半天里边还有很多这些蹩脚的歌词，小学也就小学三年，咱们好像小学三年级才学会，才开始学习写作文是吧，啊，是记叙文。我就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写作文我就经常拿一等奖玩似的。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作文成为全肇东，那时候还叫肇东县呢，赵东县，作为全赵东市的这赵东县的一个初中的范文啊，大家都跟我学，哎，这老黑学啊，老黑只要写得好啊，这小子真练，嗯，完了我一看，我就不能再这么做了，再这么做的话，我特别优秀，会遭到众人的排挤，哈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吧？那石出于岸呢，流必湍之。我就赶紧的，我就及时的，我就是不是啊？悬崖勒马了，嗯，立地成了个佛，嗯。啊，那但是后来一看，这个等过了很多年，好几十年以后，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啊，走过了岁月如歌，我也感觉到。过去和现在真不一样，过去拿抄袭哈，当成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儿，啊，会受到众人的唾弃，甚至是唾骂。现在不是，你能唬住就行，就像那个传销似的，哎，那一傻子才信的，哎，他就有信的，你不用多，有几个信的就够用。你十四亿人口体量大呀，
是不是？

百分之一的信，是千分之一的信，万分之一的信，那还有多少个呢？就够本了，就，这网络也不管他事儿，现在，是人家那人家写的好，那歌词哪好，咱也没听出来。但凡是念过几天书的，就能给你写下来。不用念书，现在还有豆包了，是不是可厉害了？你瞅瞅这帮人，你说现在他咋这么呢呢都，啊，就抄的都理直气壮的，完了还得美其名曰，因为呢，哆来咪发嗦拉西就七个音乐，这个符号，那怎么搞可能也会重合，我叫踢飞你得了。那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不是啊？那才几个字啊？那整首诗才32个字，是不是啊？那七言绝句，那是唐朝张继的吧？啊，32个字，来，你去给我重合一下，我看看来，是不是、啊？那老多古诗，一共才几个字，咱就不说多的，字少的，是不是、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是不是、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20个字，这么多年我咋就没看重合的？那么多写诗的，啊？你别说古代的诗人了，就说现在的，近现代的，贾浅浅。那现代诗歌吧，代表人物之一，那么多写现代诗的，现代格律的，那你给我重合一个，我看看来，那为啥不重合？你人家不好意思抄，你那好意思抄，我就这些吧，咱不在咱管理范围之内的，啊，咱也瞅着谁火不是火，他愿火火去呗。但是我可怜这些芸芸众生啊。就听着这歌的搀扶啊，上哪就都唱搀扶，管他天不长地不久，什么怎么唱呢？大山呀，来生还要一起走，你舍了衣服什么阴天了我替你打伞啊，完了衣服破了我给你缝上，这是个啥词儿啊？哎呀，是抄谁的？我咋没听过抄谁？我没听过以前的歌，你没听过，你就证明你咋说呢？孤陋寡闻吧，咱不好意思用这词儿，那你就别吱声了呗。你没听过，你拿自己的无知，完了还当成理去说去，啊？也告诉你那东西别吃，不好吃，完了给你鸡了。你管呢？我就爱吃，就这个劲儿，你瞅瞅，跟谁都鸡头白脸的，啊，拿自个儿的无知完了当成道理，当成真理，这谁说这主持人今天背心儿真好看？你看，都管我这玩意管这体恤叫背心儿了，这都啥年代的人？你今天哈，你说这老 K 呀、啊，你说话咋能说这样？我以前做过这样的节目，那个说过这哥俩，这最近那谁开演唱会了，完了还说那个马健南还出来说那，哎呀，你看那么多买票的哈，就一张退票的哈，一般的呢都炫耀自己的上座率达到多少，票房卖了多少。啊，多少钱一张票？多少人哈？但是呢，我就只有一张退票的，就拿这个作为点，出来说了，你这不服真不行，就人家这创意啊，能准确的拿捏到你的痛点。你这个你不服，你说你这人这哥俩，你这哥俩这背后有勾引呐、啊，有勾引呐、啊。这俩棋子是卧龙凤雏啊，后边还有。

0: 就是咱吧，那个什么呢？我可以大家去追求美，追求美太好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音乐这种律动啊，歌词的这种美，绚丽，或者它能准确的捕捉到我们心灵的最脆弱的一面，也行，挺好。哎，追求，但是呢，如果他是抄的哈，人家告诉你他那是抄的，啊，这时候你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不是自我保护，不是像刺猬那样把刺儿立起来扎他，而是什么呢？啊，原来这抄的，我不知道啊。哎，你应该感到自惭形秽，你被傻子给骗了。啊，被一个抄袭的人给骗了，完了还在这振振有词，你做这多磕碜啊！听点劝啊，这别那鸡个脑的，完了人家告你俩，告你好事，跟人鸡头拜脸的干啥呀？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呀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东哥说的赞盘山荣美老 K， 你老赞我干哈呀？你瞅瞅，给我整的，你再赞我就以为是真事儿呢。我哪有那优秀啊？我要那优秀的话都上央视了，还搁这儿五马长枪说呢。我这典型的，这是破马张飞的，咱这也没有啥套路，上来就乱拳打死师傅。看着啥呢就说啥，是不是啊？哎，眼中有物即是风景。嗯，看着啥不敢说鞭辟入里，嗯，也得是说他个入木三分。说盘山荣梅一俊雄，身怀百亿自从容，镜头记录城乡事，妙语闲谈市井风，谈笑诙谐知有据，才情洒脱口碑隆，荧屏展秀声名广，岁月耕耘意气浓啊。嗯嗯，你这都是嗯，先不唠这事儿了。那、谁说想起哪个说哪个，对，咱们说一个咱们道一个，说好了哪个都不错，想起了哪个说哪个，谁要说错了谁串辙。

对，谁要串德谁缺德。你啥小时候听过二人转，记得前面这个是不是啊，开场的开场白这玩意儿，这闲白什么的我能唠点是不是啊，哎，这也能说起几个是不是啊，说起来哪个都不错。咱们说的是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的把门关的。谁说对就这套，哎呀，这一看来是咱们遇到道上的人了、哦、来走个面。这个现在网上还有不单单老马家这哥俩哈，马建涛马建南，还有一个女的哈，这女的据说是啊，也是跟他们是出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具体是什么样的渊源啊、还不太了解。不了解呢咱也不能乱说。这个有个女的叫任夏呀，是什么名说呢，我也曾像一个傻子一样的爱你，哦，在那那的，现在像个疯子一样的什么玩意儿，怎么往写那词儿别嘴。你看，罗大佑40多年前写的一首歌啊，恋曲1990，到今年就按90说吧，他这还不是90年出品的歌啊，46年了吗？这多少年？36年，是不是？到底多少年了？我这数学，你说说，让这哥俩给我干废了。那写了这么多年，这女的出来，这女的说的啊，我以前这个是这首歌的原唱。我就说，哎，男的吧，他不想磕碜，他也就那么地了。男的这玩意儿，我这个人不是这个对男性有什么歧视啊，因为我本身也是男性，我没有任何歧视。但是呢，我总觉得男的厚脸扒皮的哈，在艺术上没有边界感，也就嫩地了。但是女的能唠出这样的话，你这玩意真是个劲儿啊！人家罗大佑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没那孩子呢。你看人罗大佑写那玩意儿，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是不是？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哎，那个气口啊，那个折韵呐、那个节奏，那个律动，你听起来特别，哎，不憋嘴。他那个词儿一对出来，动不动就咬牙花上了，要不就咬舌根子上了。你看人家那玩意儿是不是正经玩意儿？你整个。我曾经像一个傻子，这啥玩意儿？这嵌合不上，哎，就像你那个人家那车轱辘正好走那个车正好走到那辙上，你这车走起来，哎，不颠簸，啊，一路从容。但你那个辙要不就比别人宽一点，要不就比别人窄一点，走起来颠颠哒哒的，啊，七拧八正的。这不就这么个意思了吗？这谁说怎么是女的呢？你要听不明白吧，完你就自个儿搜一搜去哈。有个女的说是那个歌就是她写的，说罗大佑的歌是她写的，你去自个儿搜去。我曾经像一个傻子一样的爱你，这歌词你再不是歌名吧，你再长点写的歌名就比歌词都长。你看罗大佑写那玩意儿哈，乌溜溜的，你唱起来哈，哎，顺嘴儿，这就叫朗朗上口。他那玩意儿，我曾经像一个傻子一样，你们去自个儿搜去吧。我这个直播间呢不提供这个任何的这个背景资料。那说起来还得是罗大佑恋曲1990，你听的这歌。这个女的竟然说是她多少年前她写，
你这玩意儿真敢说，女的也。

这么整，现在不管男女了哈，能整着流浪，你这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你这个话，你这传了多少年，到底让他们给用上了，你说是不是？嗯。哎呀，你听这人这玩意写的哈，你不服能行吗？你听，你再听那女的，那女的那歌吧，我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唱，你们自己去找去。

你听听哈，你咱说人家写那个，你罗大佑写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你看人家歌词，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大段的排比，这叫排比。他连描写这哥俩再加这女的，这什么叫描写的手法他都不知道，啥叫排比啊，什么叫叙事啊，他也不知道啊。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你看人家马上脑海里画面就出来了啊，倦鸟已归，倦鸟归林啊，日薄西山，对不对？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过去的时间我们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想寻找以前那种啊曾经的这种旧爱，这种我们曾经在一起欢乐度日的时光已经没有了。生命难舍，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但是呢，虽然这段已经过去了，这段仍然是我们不曾割舍的，我们不愿意舍的，是让我们永远是恋恋不舍流连忘返的。轰隆隆，等哪去？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这时候天已经下雨了。

就是怎么去叙事到什么程度了啊，这叫转折了。嗯，外边已经雷雨声了，预示人生很多事都难以预料啊，人生很多事我们难以去把握和左右。嗯、啊，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就是虽然我们离开了，嗯，我们各自分道扬镳，各奔天涯路了，但是呢，我们仍然永远无悔的是我曾经的双眼，就是我迷恋你那时候。嗯，虽然我们经历这些挫折，但是呢，我仍然认为这个时候是我们曾经最美丽的一段最美好的时光。你说我解释的非常好哈，你这个你不服不行，这是才看出这歌词的美。你是不是啊？哎，你这一听一听，当然了，我解释的非常到位哈。这个，你看人得写出这词儿来，我能给你解释。他写那玩意儿什么？我曾经像一个傻子。我找找这歌啊，他上不上传我不知道啊。哎，不，算了。嗯，懒得去放，嗯，占用我节目时间，我都觉得我对我歌是一种浪费，不是对我节目是一种浪费。嗯，我曾经像一个傻子一样的爱你，噔哒啦滴哒哒哒哒滴哒哒，什么现在像一个疯子一样的是，你说这，哎呀，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那个咱是有些软件是免费的，我不能说这概括的太大了，说中国人，因为我也有这习惯，有免费的软件我是绝对不带用付费的软件。哎，记住这种鸡贼的这种性格都这样。嗯，我们曾经有多少人都是有免费的这个杀毒软件，绝对不用付费的。嗯，但是你们写歌词，你用个付费的软件写的能稍微好一点，什么啊？衣服破了我给你缝，下雨了我给你打伞，衣服破了我给你缝上，这是啥歌词？这不就是个大白话吗？嗯、啊，这就是比骂人八辈祖宗完了上升了一个档次而已。这谁说的？可不是吗？不这么解释一下，真还不知道这么深刻的含义。这罗大佑这老家伙，这多少年了？人家叱咤驰骋歌坛这么多年，他有一定的道理。你不服他不行，你看是不是？嗯。那你人家那玩意写那玩意写出那么美的东西，那你过来拿过来拿个豆包拿个什么干粮，一软件一写就写出那么美的了，那还叫是吧？那还叫歌星了，大腕儿了，嗯，那都不是出的人才，是不是啊？这谁说写歌词也得有文采？咱不，我再给你找一个罗大佑的那什么。罗大佑歌曲那叫，等会儿呢。罗大佑歌曲，等会儿呢，心中有一个，嗯，我给你找这个吧，《滚滚红尘》。你看哈，我这随便给你，咱这音乐歌词赏析课啊，上大学时候一般都有这课欣赏课啊。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焦灼。生命对什么焦灼？我们对我们曾经的一些感情上的啊纠葛，一些恩怨，我们曾经对自己的一种痴迷，一种眷恋啊，我们永远对他是怀念的，甚至是执着，想是人世间。

0: 的错或前世流传的因果，终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人世间的错，前世流传的因果，这什么？这上升到玄学了，都快，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俩就是这么正常那种啊，谈情说爱，其实呢也是有可能是前世因果相传啊，传到我们这儿了，该着，用现在话说就该着啊，我们有这么一段是吧恩怨纠葛啊，来一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来到这个世上很简单，爸妈把咱生下来了啊，去难去，我们很难割舍。这个感情也是啊，他来了我们那时候措手不及，应接不暇，但是呢我们想把他放手，轻易的放走，我们也很难做到，是不是？分一分聚难聚，是不是？分好，说分手，离就离，能咋的？再聚很难聚在一起了，就世事多变啊。人世间这种真实的，就是永远也不是你个人能所能左右的。本应属于你的心，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我正说的来信呢，康昌一下他出来了，你说给我吓得一嘚瑟一拘呢，我寻思我说正好咋的，你说这这谁说的这些词儿咱咋想的也想不出来呢。嗯，对，呵呵，要说古从古到今就唐诗三宋词三百首呢，就那点人呢，是不是啊？嗯，那多少艺人都过去了，就留下那么几个啊经久不衰的传唱千古的人呢。你写的好，你也能写，那如果抄袭也都能抄出这词来的话，那你说也还有原创歌手干啥呀？嗯，下雨了我给你打伞，那个衣服破了我给你缝上，什么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死后也要埋在一个山头，那啥话，这啥，这没点修饰吗？嗯，那老多中国从古到今那老多汉语成语啊，什么经典的什么典故，是不是啊？这找一找用一用啊，他是你抄往里后期填词，你得对得起人家，也得你对得起听众啊。你解释完了哈，音乐赏析课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那老赏析也不行，我给你唱一首吧。哎呀，这些现在哈泛流量时代，也不管你什么不什么了，不管你这个什么原创不原创了，我就是一个丑完了呢，真你也不服不行，人有敢抄的，就真有敢听的，听完了还是说哎呀妈真好听，我听挺好听的，那是人家原创的歌好听，原创的叫小李飞刀啊，那不叫搀扶，就唱小李飞刀吧。

再给你来音乐赏析啊，音乐赏析。你看人家这歌词，这歌词，这个原版的歌词，这个我没看着。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闯不过柔情蜜意，乱挥刀剑无结果。你看人家这玩意儿哈，我这一身好本领啊，上阵杀敌，是不是啊？闯关重重，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功夫了得啊！但是呢，再好的功夫，情关到这关，啥也不是，闯不过去，不好使，服了。你看看人这玩意写的哈，闯不过柔情蜜意，你女的到跟前的啊，是不是给撒个娇卖个萌，完了麻了木张了，乱挥刀剑也无结果，流水滔滔斩不断，情丝百结冲不破。嗯，流水滔滔，啥都能给你冲坏了，但是呢，哎，斩不断的是永远的情丝百结。你看这玩意儿，刀锋冷，热情未冷，刀那玩意儿无情的啊，沾死碰上亡，但是热情永远是烫手的。炙手可热，你这玩意儿说人家写的玩意儿哈，你再一听，我再给你找找，我再唱个搀扶吧，我能唱几句啊？哎呀，这玩意儿咱有唱的，说真好听啊，真好听，你这跟人家那个一点都不带差的，跟人家那个。

你再听听他的歌词。这个后期配器也不是他的，他这个配器是原版照别人抄的。

们帮我，你帮我分这啥玩意儿？我不唱了，不唱了啊！我给你简简单单给你分享一下他这歌词，搀扶，管他天不长地不久，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这都老词儿套词儿，这多少年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套词，有一这时候开始进入经典了啊！哎，这时候最经典的，让人听了之后啊。永远会让人念念不忘的，就这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哎呀，这歌词这叫个玩意，正经玩意，这大白话就上来了，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这个行，多年前我牵了你的手，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这个经典的这个歌词又来了，这个永远是让我就是听了之后我就嘎叽窝往出冒凉风，就那种感觉。下雨了，我为你撑伞。就这个撑字哈，还有点文学价值。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这词儿，三年级的小学生看完了之后也禁不住哑然失笑。这是搀扶二呢，还有搀扶二呢，我的妈呀！

哪有搀扶二人？没有。我说这一回还不行，还搀，真有搀扶二人？我去。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啊。

这个不能把它涨停，不是他的，他所有的歌，要说100%都是抄的，可能冤枉他了。但是说99.9%是抄的，哎，一点都不过分。蓝啦啦啦啦啦啦！我说他这么耳熟，这是海拉木的，这个那个什么什么歌，那叫

我真服这哥俩，这玩意真是个劲儿哈。哎，你这完了，关键是吧，他曾经上过一个综艺节目，那个主持人是个女的，好像是央视的，好像那女的挺有名的，瞪个大眼睛，眼睛挺大的，那女挺有名，哎呀，是央视这个节什么节目？你谁能想起来？那女的就当时，哎呀，那种表现哈，就是那种对音乐的无知。央视的仨字儿好像是，那你说哇，你写过这么多的歌曲啊、哦？那时候他正唱《搀扶》呢，嗯，就是你作为主持人，是你不需要你那个面面俱到，全都有所了解，但是你得事先得做做功课吧。你得事先，你主持之前，我们这是一个做主持人一个基本的要求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你的应该做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啊一个要求啊，那一个标准。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这真不行，真不服不行。完、啊，那女的说：“哇，你写的歌这么好听哦。”那时候就搀扶，他也是很多人吧，因为啥他抄这首歌呢？这首歌吧，小李飞刀呢，不为大家所熟知。我上节目很多年了，上了快20年节目了，我才唱过，在节目里唱过两三回。嗯，因为我特别喜欢罗文的歌，这歌罗文唱的，所以说那个我听起来就特别耳熟。完了转而完了我又细听了一下搀扶的歌词，哎呀，搀扶的歌词这种美给我惊艳到了，嗯，惊艳的我，哎，我无可不可的，你说给我整的地走天长地久地走。这谁主播老师，我想问一下，电子琴能不能手按，能不能不用手按换，不用手按换颜色啊，换音色吗？不用手摁换音色，不知道，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那上面有换音色的按键，哪个是小提琴音色，哪个是这个是单簧管双簧管，哪个是管乐，哪个是弦乐啊，哪个是钢琴 piano，哪个是这个是手风琴，哪个是口琴，是木管还是铜管，那你得按下键子，不按下键它咋换呢？除非有一种你事先写到那个什么卡呀、啊、MD 里边，那、SD 是什么 DSI 还是什么 D 啊，写到那卡里，但是那你得换音色啊，你不用手摁怎么换音色？咋的？你是不愿意动弹呢？你是懒呢？是咋的？不愿意动弹就想换？那做不到，因为每一首歌用的音色都不一样，啊，所以说你必须得用手换，没有一首歌是从头到尾都是用一种音色的，啊。那个谁说的能声控的就不是控不了，这个无法声控。嗯，就是现在的那音乐那个制作台，就是还有那个什么处理器也做不到。嗯、老 K 要是去央视主持一定行，你拉倒吧，庙太大了，我这神太小，念不了那么大的经。哎，这哥俩这啊，还有整出搀扶二来了，这个抄的又抄的，一听就海拉阿木的。那玩意真不服不行啊！这小子，这万能道都一天，这真有闲工夫，嗯，可哪抄？我整不了，嗯，整不了。这孩子是无数次的让我为他感到惊艳，无数次的让我禁不住为他去喝彩。人要到这种程度了哈，
那是天下无敌啊，从古到今，我接触流行歌也算比较早了啊。从我小时候啊，在农村刚有破收那个录音机的时候，小饭盒子的时候，我就也接触这些。

0: 流行音乐呀、啊。啊，包括上学的时候、当兵的时候也接触过一些，交响乐呀、啊，古典音乐呀、啊，什么巴洛克的，这我都接触过。啊，现代歌、过去的歌剧呀、啊，古典歌剧呀、啊，我这都接触过。这是歌流行音乐呢，我也接触过。这是创作的制作人呢，我也接触过。咱们盘锦就有很多优秀的音乐制作人，隋永明啊，什么。张健呐、啊，这些都是大腕级的哈。但是就像这样事儿的，像这哥俩能达到这种程度，抄袭能达到出神入化，啊，能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所有人惊叹，啊，感叹这个时代变了，他能把时代给你扭转了，能给你颠覆了人们所有以前对流行乐创作这种认知，就这个劲儿。一般人做不到，哎，一般人做不到，人家就直接说出来，我就不要脸，这玩意儿，这能说出这样的话，能往那一站，那也是到一定程度了，修炼已经到了登堂入室的级别了。
1: 默默为你。
0: 行了，情况就这么情况，事情这么事情，今天节目到这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热情陪伴，明天下午1:30再见，拜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

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泪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

器官相同，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尘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

0: 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回合

0: 3.9 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汽车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2: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吧，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买车很纠结的朋友，咱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啊。连线的时候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排队打字，你说要连线，我们就看见您了啊。然后还有啊，就是您发送文字的，您就多描述一点，多描述描述您自己的真实想法，就不仅仅是车。车呢，您说说大概的预算或者看什么车型呢？然后更多的是您说说自己对于车有啥想法，有啥要求。你说这车呀，哎呀，我就喜欢买一台开得好的车，我就想买一台这个经久耐用的，我自己开完之后再给孩子也留着用，是吧？或者我就喜欢颜值高的，然后你觉得哪台挺好看，我想一年开个10000公里，这台车开个10年8年，我能不能开得住？
2: 对，
1: 哎，这都是可以来聊的啊。你别这车行不行，那车怎么样，这车能买不？0公里的二手车能买吗？能买，价格？
2: 0公里的二手车基本上存在的一个渠道就是，大伙都知道这个6月31号关于这个国六 B 排放标准的车必须强制上牌。还有一个渠道就是说这个车有区域保护，说我这台车要卖辽宁地区或山东地区，如果你在这跨区域卖的话，就有可能违反厂家规定。所以说你买的时候，假如说要在辽宁买，上辽宁牌，你回去再过户当二手车迁入。第三种就是以这个手里有这个报废者这个补贴的指标上牌的。总而言之吧，就是零公里的二手车，首先有一点能保证我立马过户，都没有问题的。这种车基本上都是跟你买新车享受的这个收入是一样的。
1: 就是立马就过户。
2: 对，就是说当天票手续全，随时能过户。
1: 对，
2: 这种车基本上都没有其他后患了。
1: 你别说，再过半个月我给你过户，我什么东西我正得邮过来。
2: 对，
1: 你得再等一等。这种就别跟他研究了。
2: 是的
1: 啊，咱这份担心，这15天提心吊胆都犯不上。因为省的钱应该就是省一个
2: 购置税钱吧，这是最省的。
1: 恒哥300新车现在买合适不？置换17万左右。
2: 合适啊。坦克三百这个车，我认为如果17万左右的话就可以入手了。坦克三百之前就是无论是17万或是22万，因为就是这台车你基本上没有平替。
1: 是
2: 如果我有20左右万预算，我想买一辆这个能够越野颜值还好看的皮实耐用的这种所谓的越野车，你没有其他品牌可买呀。
1: 特别想买一个大吉普子。
2: 对，

0: 哎，坐在里边高高大大的这种感觉。
1: 嗯、对，这种车其实就是满足了想买上的牧马人呐、啊、F 勾啊、嗯，预算不够，还有这种越野梦的。
0: 对，
1: 20左右的买这个 SUV 是可以的。
0: 这种车开起来、坐起来的这个视野高度啊，确实挺好的。
1: 对的，
0: 跟人坐人车顶上了似的。
1: 嗯，
0: 但是开起来的这种其他的感觉，你有没有越野需求？
1: 对，
0: 我然后它的油耗你确实可以考虑，如果只在市区里边来开，纠结探险者和普拉多。你有没有出去越野的需求吧？
1: 对，这两款车其实明显的区别，如果就有越野需求，
0: 只能普拉多，
1: 只能普拉多了。
0: 嗯，
1: 如果说没有越野需求，只是我公路也好，包括城市代步也好，包括我自驾也好、探险者所有的感受要比普拉多好得多。
0: 对，
1: 嗯，
0: 这种承载式的这种都市的 SUV， 它开起来的感觉还有舒适度，要比这些越野车
1: 好得多啊。
0: 对，所以大家要分清楚这两个你的主要需求。
1: 对，
0: 航海家的混动和 XT5 怎么选？
1: 这两款车就看都是相对比较小众吧，就是如果我认为啊，就是说做工好一些，航海家做工好一些。XT5 这个车现在整体来看，无论是外观还有内饰，设计都偏老，就品质上它俩基本上持平吧。
0: 我会选航海家。
1: 对的，
0: 坦克300新车这说过了，星火轩逸和朗逸怎么选？
1: 左手和右手吧。其实整体来讲，就是如果是一年万把千公里啊，考虑的品质还是选朗逸。说有的人为什么有的时候推荐你买轩逸，而是说你买个5-7-8年的3-2万买车的，其实更建议你买一个这种轩逸这种车型嘛。
0: 理想 i6 提车了哦，恭喜恭喜啊！跑了几天，满街续航598到602，正常吗？标的是这个720，
1: 正常
0: 正常。
1: 它首先啊，它这个所有新能源车，这个你看这个续航，它有两种标法，一个是理论续航，一个是实际续航。
0: 对，月月不爱哭，这也是咱直播间的老朋友了。包括这个问题，咱也是一起来纠结了很久，选择了很久嘛。因为可能也是爱人喜欢这台车，买回来开着挺好。然后这台车的续航里程，任何一台新能源的续航里程，都会有这样的一台折扣。
1: 对，
0: 你根据它的夏天的开空调，冬天的取暖，冬天的温度降低，这都会影响它的续航。
1: 对，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续航里程啊，跟这个油车的续航里程它俩是一样的，完全取决于你的驾驶习惯、行驶路况。所以说你看暂时现在这个季节开空调它不怎么费。
0: 对，等过两天，或者是说有的你这个开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法，
1: 对的，
0: 里程路程都会影响。别克致星E7中配您推荐吗？
1: 推荐
0: 推荐。更推荐的是大满配，就是起步那配置，
1: 对，
0: 就15万多那个，
1: 完全可以。
0: 因为大满配、超满配，超满配特步，你就大满配其实就够了。
1: 美系车给咱们的就是入门级的，基本上都够用了。
0: 对，这种车性价比越便宜的性价比越高。能评价一下现在很多老司机都想买的老手动 A6L 吗？老司机喜欢也是少数，现在老情怀嘛。
1: 对，整体来说就是人呐，现在这个就是自动挡开惯了，总想找找当年手动挡这个感觉，
0: 情怀乐趣了。
1: 对，因为本身手动挡的奥迪6这款车当年市场发售量不是很多，
0: 对，找也费劲。
1: C6 那时候比较多一些， C7 这一代基本上就没有了，很少。我遇到过一台 1.8T 这个手动挡的，这个车就是你偶尔玩玩可以，但是长时间驾驶真的没有自动挡实用。
0: 对
1: 对，你看我最近这不也就是大伙都想玩手动嘛，买这个手动挡的福克斯，经典福克斯
0: 啊，
1: 买了个福克斯 S，
0: 2.0
1: 手动1.3、1.4的，花了3万-2万。其实玩这个手动偶尔找点乐趣可以，但是在市区长时间开你还会腻的。
0: 是，而且这个老 A6 吧，它这个手动挡那离合那个行程比较长。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开的不习惯，特别是一些新手啊，
1: 容易熄火
0: 、容易起步走，你都费劲。
1: 对对对，
0: 那它和比正常呢，反正我是感觉它那个要长一些。
1: 对，并且啊，实际上就是说，你有一句话说嘛，就是你没有苦不要去硬吃。
0: 对，
1: 就是这个手动挡车其实就是一个小情怀。在油耗方面，如果跑高速啥，它也没有这个自动挡省油
0: 啊。市区挺累的。
1: 对，
0: 还费鞋。
1: 之前啊，咱们市区开车没那么拥堵，也没有这么多车。
0: 对，
1: 其实手动挡啊，你没有那么多感受。
0: 嗯，
1: 而是现在，假如想你就说，咱赶上晚高峰，你从盘山要开到田家，
0: 呵，
1: 这一个小时开手动挡，
0: 哎，
1: 嗯，当时你就反了
0: 啊！你看你那个左脚啊，踩离合那个鞋底儿啊，就越来越薄。啊，这个一个2022款的途观 L 35000公里，原漆还能卖多少钱？
1: 22年途观 L， 但是什么配置没讲，
0: 没说啊、嗯。
1: 啊，基本上这个车现在也就是在11万左右的价格了。
0: 好 ，CRV 1.5T 和荣放2.0双擎怎么选？
1: 买双擎。CRV 1.5T 这个车就是动力上是勉勉强强够用。
0: 嗯。
1: 当你在满载的时候啊，尤其在北方这个季节，无论是冬天夏天满载的时候，2.0的混动要比 1.5T 的开着动力后动力性好，并且还是舒适性也高。
0: 嗯、是。月月不爱哭说开着觉得还不错，目前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缺陷，看看冬天吧，续航能到400就行，
1: 基本上吧，
0: 能行，
1: 嗯，
0: 够用啊。问一下 RX350 现在能入手不？
1: 能入手。 RX350ES 这种马车的换代的产品，就整体来讲、
0: 嗯、
1: 雷克萨斯这个车最早之前两三年以前不推荐的原因就是太贵。
0: 嗯，
1: 因为 RX300 这个车如果跟这个宝马 X3 啊，还有当年这个奔驰 GLC 相比的话，价格偏高。现在如果30多万的价格，其实只想买一个稳定的、不坏的、不追求更多配置的，你就买雷克萨斯。
0: 是，2.0宝马 X5 53.8万，可入吗？
1: 53.8万是落地的价格了。
0: 嗯，这有一个。啊，别克一汽中配的电池不是宁德时代的，请问有影响吗？我希望能开有10年。
1: 嗯，其实对于别克厂家来讲，无论你是选什么高轩的，不是什么的这个宁德时代，只是这个厂家给他提供这个电芯，对于他们来讲、
0: 嗯、
1: 这个电芯所有整体的这个质量上他们自己会把控的。
0: 是的，
1: 他不会源于这个高低配差5000差10000给你采购一个不合格的电池，你相信别克这个品牌都行。
0: 就大家现在买东西爱看里边的小小品牌。
1: 嗯，
0: 你既然大品牌整个车的整体品牌你信任了之后、
1: 嗯、你现在呀，就是特斯拉大伙都知道以前都是用这个松下的电池嘛、
0: 嗯、
1: 后来跟这个国产以后采用的这个宁德时代、
0: 嗯、
1: 现在特斯拉又开始采购咱们其他厂家品牌的这种电池了。
0: 嗯，
1: 但是这种电芯是给他提供只是保电的，至于说这个电池管理这一块还得由自己厂家去做的。
0: 对，是否能标准，然后你符不符合人家厂家的标准、
1: 嗯、对
0: 啊，你踏实买就行了。凯美瑞双擎运动 Light 版无置换全款落地多少钱适合入手？
1: 现在全款落地应该16万加的价格吧。
0: 泰奇家用可以吗？
1: 可以。
0: 嗯，加充真省钱，农村的房子都晚上8点以后一毛一度。哎呦呵，
1: 嗯，它这个每个地区规定不一样嘛。
0: 嗯，
1: 基本上在很多地区还是参照这个风谷平。
0: 嗯，
1: 当你凌晨12点或者凌晨这个几点的时候，
0: 嗯，
1: 它会2毛3毛。当你高峰期的时候、
0: 嗯、
1: 就跟咱们这个营业上网是一样的。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在辽宁这块应该都是按照不限量5毛2一度供应的。
0: 嗯，探险者几年以后开始闹毛病？
1: 那就取决于你了，
0: 取决于你一年开多少，然后一年怎么保养的。
1: 首先有一点就是你要相信美系车这个皮实耐用程度啊，应该总体来讲在我评价当中它是排第一的。
0: 嗯，
1: 当你正常保养正常使用，这台车开上10年20万公里不会有问题的。
0: 嗯，来，我们来连线，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哎，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说你问题。
2: 就是小时候就是前些年想买套的3.0T，然后那时候人家太喜欢家里不要，买了这个叉子9.0的 T8。
0: 嗯，
2: 然后现在还是想换，可是前天试完驾之后就感觉底盘、空悬、发动机都变了，就是我人变了还是说车变了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嗯，
2: 包括发动机的声音就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
0: 嗯，人在成长。
2: 嗯，不是，就是同样的驾驶感受，就是80或者90的迷你，或是沃尔沃给我的底盘感觉，就是就23款的沃尔沃给我的底盘感觉，都比这个26款的X5给我的感觉要好。那不知道是为什么？
0: 那
2: 然后，
0: 那你现在的纠结是什么呢？
2: 我纠结就是说，我现在这个牌啊，这个金 A 的牌子，这个油库的牌子，我要留下，然后需要在山上搁。
0: 嗯。
2: 然后就不知道签什么的。
1: 所以说我就想问你，为什么从外外的 T8 要换到宝马 X5？
2: 这个 T8 是电牌，然后
1: 是就是为了要保留这个汽车油、油车这个蓝牌，是不是？
2: 对，之前那个 X360 的，我母亲那个60的那个母车走三粉了，走三粉现在需要这个牌上了，然后再购置一辆车。对，
1: 你不考虑轿车吗？
2: 轿车加了很多很多，考虑到 SUV， 因为我们做生意的，他总是出差要跑，还是 SUV 比较适合我们。
1: 这样的，如果是这个价位，你再去看看奔驰的 GLE。就是整体来讲，就因为本身你这个沃尔沃 X790 的 T8 这种电驱的感受啊，包括底盘的感受，包括静音程度，它是优于宝马 X5 跟奔驰 GLE 的。
2: GLE 的450半车的85吧，去年这是我的哥哥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
1: 现在还能便宜，它基本上比宝马 X5 贵10万块钱。
2: X5
1: 对，现在这个车应该宝马 X5 320T 应该有63、4就能落地吧？
2: 就是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你看宝马那时候86万多3年，现在到现在60多，你说他们的用料或者是说他们的东西是不是都变了？
1: 肯定减配，就是你提到这个底盘正的都可以，不考虑这种插混。插混这车跟你那充油平地啊，最多跑个150-160公里，你买它一点意义都没有。
3: 你说别克是哪一款的？我那里 4S 店好像没看到啊。
0: 别克15也可以考虑，你可以考虑比亚迪，这个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帮你聊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买个插混、买个纯电的事。何况你在深圳，这种基本上里程不会打什么折扣的地方，而且充电又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大多数都是很方便的。
3: 好的，
0: 好
3: 的，再去，再去看一下比亚迪或者你说那个车
0: 嘛。对，先看一看。
3: 就买纯电的是吧？
1: 对，考虑纯电就行了，纯电的最适合你。
3: 非常谢谢你。
0: 好嘞，
3: 谢谢，
0: 很好啊。你买之前都想了，我去冲一回呗。
1: 这个插混的优势其实更适合咱们北方。因为北方啊，基本上买的车，北方这个车位啊，车位都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0: 对，
1: 基本上在这个城市啊，生活基本上都会有车库或者车位。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充电桩。
0: 对，
1: 当你在每天充电时，不影响你其他时间。我每次3-2天上来的时候给它插上。
0: 对，
1: 第二天拔了就走。并且在北方这个，因为电池啊，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它续航里程衰减的太多，所以说我怕这个有这个里程焦虑。这个时候其实更适合北方在使用。你在南方充电桩比较发达，还有一点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充电桩，你不会3天2头上来去充电的。
0: 对
1: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买这种插混车型。
0: 一星期充一回行。1天2天充一回，这事儿
1: 我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1: 对，
0: 我去加油我都嫌麻烦。真的，我考虑我说去哪儿加油去，我还得绕一圈，当做一个事儿来办。
1: 对啊，其实就是很多人这个在网上讲嘛，说你在市区行驶，说我那个你半个月加回油，你都没有必要加满箱，加半箱就行。对咱们来讲，哪一家半箱？
0: 对，赶紧加满，之后我省一回，我就是跑这一回当个事儿。
1: 对，所以说你说每次让你3天2头去充一回电的时候，你会更用心的。
0: 特别有时候出门了，或者有什么事儿了。
1: 对，
0: 来吧，咱继续来连啊，这叫马枪王这位。来，你好，你好，哎，有三 D 这位是吗？哎，你好。
4: 你好，我能听到吗？
0: 可以，说您
1: 好。
4: 就是这样子，我就是想换一辆车，然后看了那个哈佛猛龙跟 ES200。我家里有一辆那个还没瑞了，就是我弟在开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两款车跟亚洲龙这三款车怎么选？
1: 是您本人开吗？
4: 对，是我本人开。
0: 有大空间需求吗？或者是这种 SUV 的刚需？
4: 我初心是想换 SUV， 然后呢，就是看了像荣放啊这样的车，还有本田呢，看完之后觉得太老了，然后不是很喜欢。
1: 其实
4: 然后就剩下这三款。
1: 其实你本人开啊，我感觉啊，就是如果没有这个 SUV 不是刚需，就是在市区通勤比较多，上下班代步，我更推荐你买这个凯美瑞。
0: 它ES200的是吧？
1: 压是二百吗？
0: 嗯，
1: 那不行，
0: 压住
4: 我。我家里有一辆凯美瑞，那是我第一家在开，我就是在想再买亚洲龙，会不会太重复了？
0: 亚洲龙就重复了，咱就不买了。
1: 嗯，
0: 你可以升级到 ES。因为一个对于女士来说，开一个 ES 是很精致的。
1: 对的，

0: 样子。那哈佛猛龙能买吗？这款车？
1: 哈佛猛龙能买，但是您觉得和这个 ES 它能比吗？
2: 你开雷克萨斯跟开哈佛啊，尤其一个小女像女生开。
0: 因为我初心是想换 SUV，就想要去露营能装东西，然后偶尔会去山上玩，然后就看了哈佛猛龙。
2: 猛龙更适合您说的这个场景，当然。
0: 对，但是我担心它毛病太多，然后我又不太懂车。
2: 那是肯定的，跟雷克萨斯相比那是肯定的，就是后期用车过程当中它没有 ES 像你开美瑞这么省心。
1: 弟弟，那开美瑞是哪年的？
0: 嗯，23年的，2.5的。
1: 嗯，
2: 从来没操过心吗？是吧？对呀、
0: 啊。啊？
2: 从来不用考虑修车吧？
0: 对。
2: 对，
0: 就开到现在才开了10000公里。
1: 嗯，
2: 就是你这个用车场景啊，需要一辆这种 SUV 去满足你，一个是露营，一个出行，一个旅行。这个时候，这个应用场景更适合一台 SUV。
1: 嗯，
2: 但是你考虑到说这个车未来说故障率高不高啊，毛病多不多啊？
0: 对，
2: 它跟雷克萨斯相比的话，它肯定没有雷克萨斯还有丰田那么稳定。但是你现在买个新的，开个3年5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嗯。
1: 买一个 ES， 或者在可以考虑20万左右的预算，你可以考虑考虑宝马 X1 这种 SUV， 不一定咱们非得要是这个猛龙这么刚硬的这种。
0: 哦 ，X1 我去看了，但是它我个子比较高，1.7米，然后它坐起来太不舒服了，
2: 对，空间小，
1: 嗯，
0: 太小了。
2: 啊，猛龙这个如果买混动的话也可以，
1: 嗯，先推 ES，实在不行再买那个吧，
2: 嗯，
1: 好吧。
0: 猛龙我考虑。就是燃油的，因为我1年就5000公里左右。
2: 那你买纯燃油就行。
0: 它这个后期开5年以上，毛病会不会很多？
2: 不会有问题的，
1: 1年5000公里，
2: 1年5000公里，你开5年才25000公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你们还是比较建议买 ES200是吧？
1: 当然。
0: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嘞啊。
0: 谢谢主播。
1: 好嘞，感谢啊。啊，这两台车相比的时候，因为两台两个需求，价位也不同。
2: 其实我认为，就是如果这两款车，首先你家里得有这个 ES200，后期第二台车可以考虑一下像猛龙这种车型。
1: 对，
2: 是吧？您第一台车或是您的首秀车型，我认为还是要买个 ES200。
1: 你们知道我为啥要问他弟弟那台车哪年的吗？
2: 嗯，
1: 我想的就是如果年头长一点，就他买个 ES， 让他弟弟撺掇他弟弟换一个这种 SUV 吧。
2: 其实所谓的家庭来讲，车这东西基本上不能共享，就谁的就是谁的。
1: 哎呀，来，雷雷下一位啊。
3: 你好，主播。
1: 你好，
2: 嗯，下午好。
3: 哎，你好，那个我研究一下那个迈腾380，
2: 嗯，
3: 和一个二手的宝马3系，
2: 嗯，
3: 怎么买？
2: 你哪能开？
3: 对，
2: 预算多少钱？
3: 21万。
2: 21万买这个二手的宝马3系的。
3: 对对对。
2: 买23年左右的，买个325是吧？
3: 对。
2: 你买325，不考虑380了。380更适合你这个年龄开。
3: 这个价位380是不是能买到新的呀？
2: 可以啊，18万多可以买个新的。
3: 嗯。
2: 但是你这个新的有一个宝马梦，你开这个迈腾是不是有点委屈了？
3: 这个宝马3系这个毛病多吗？
2: 不多，你买到23年的基本上在3-4万公里这样的，花个18万左右买一辆，正常开10年是没有问题的。
3: 好，
2: 放心买就行了。
3: 好，
2: 哎，
1: 深蓝 L06 的560 Max 最低配，不如买深蓝 S05 的620吧。
2: 这得看你这个每日用车需求了。就是整体来讲，其实新能源这个，我就讲，如果你在市区正常通行，家里充电桩的时候，400-500公里都够用，没有必要去买那个花那些钱买一个大电池，续航700-800的，一点必要都没有。就看你用车环境了。
1: 女士城乡通行的兰达双擎 Pro 版跟凯美瑞双擎运动 Light 版。没有 SUV 需求，你买个凯美瑞双擎吧。
2: 对的，
1: 嗯。就一个价位里边，轿车要比 SUV 还是要高级一些的。
2: 对，同样其实你会发现啊，同一平台出的车，同一品牌出的车 ，SUV 都要比轿车相对要贵1-2万块钱。
1: 嗯，
2: 但是你牺牲了更多轿车给你带来这种驾驶感受的。
1: 嗯，家用市区开，从来没开过 SUV， 想考虑

0: 放个双擎，
1: 可以
0: 啊。三系十年了，啥问题没有，动力够，
1: 对吧？所以说你刚才说，你看你买了三年，三系个考虑它那个质量问题，这个你三十万，你想当年三十万的宝马，它不会开个三年五年说这车就不行了，就成垃圾都给扔了，
0: 嗯，
1: 那不是那样的。
0: 揽境四五零和皇冠陆放混动，一年10000公里，
1: 嗯，这两款车完全两个风格，就是同样现在让我买的话，如果这就这两款车考虑，我会考虑这揽境四五零。
0: 嗯，
1: 揽境四五零首先空间够大，第三排座椅能用。其二，它现在采用的是这个五代的发动机，
0: 嗯，
1: 就是整体驾驶感受也好很多。
0: 开玩笑说开 SUV 很累的，两种坐姿，
1: 嗯，跑长途你试试。
0: 家用加工作加偶尔网约车，不知道买轿车合适还是 SUV 合适，只能买纯电车。家用工作偶尔网约车，
1: 网约车就不考虑 SUV 了，
0: 轿车呗。
1: 对，就是整体来讲，就是从能耗方面来讲，
0: 嗯，
1: SUV 这个风阻系数包括它这个设计上，它都是要比轿车能耗更高的。
0: 嗯，
1: 你偶尔还坐网约车，其实这时候网约车 SUV 很少，
0: 对，
1: 所以说你还要考虑轿车吧。
0: 嗯，
1: 你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吉利有一款这个还有一个丰田的博瑞3S，这种车型都可以考虑。
12: 对啊，GLC 今年贵3万落地也是值的。
11: 对呀，
12: 你看当年3万块钱你可落不了啊。
11: 你贵比那个H5经典贵3万
12: 啊。对，
11: 可以。
12: 昂克威艾维亚怎么样？
11: 行，艾维亚就是代表着在别克家族当中一个高端产品。所以你既然喜欢这种配置，做工就买艾维亚版本。
12: 来，要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幸亏奥迪 Q5 可以，你试开奥迪 A4 跟凯美瑞双擎，城乡通勤，一年10000公里，享省心耐用，

0: 你想省心，那因为你买个雷克萨斯呢。
1: 如果有奥迪 A4 这个价格，你买雷克萨斯
0: ES2200，
1: 对呀、
0: 啊，
1: 这个车就省心难用了
0: 啊。
1: 就是整体来讲，你开这雷克萨斯跟开美锐跟开奥迪 A4 完全都是两个风格。
0: 是呢，
1: 嗯，
0: 品质你有了。省心耐用你也有了。
1: 现在如果你是买车20万的预算
0: ，yes，
1: 更建议你买 ES。
0: 嗯，23。

0: 其实你买库斯图这种商务车，尤其买 1.5T 的，就相当于买这种轩逸啊、卡罗拉呀、雷凌这种比较实用的家庭用车。
1: 嗯，
0: 这个车首先买车新车便宜13万多块钱，
1: 嗯，
0: 满足了你这个七座出行的需求，并且这个车还皮实耐用。因为库斯图这款车大伙都是只是品牌没那么亮，因为它是现代韩系车嘛，其实品牌没有像本田丰田那么亮，但是在使用当中这款车相对来讲跟价位来说是很超值的一款车。
1: 女生40岁啊，你说过了这个捷豹 XFL 二手的能不能买，挺喜欢的，这款这车毛病真多吗？
0: 就是
1: 二手你想买的话照多少钱买吧。
0: 对，第一是看多少钱，第二想买的什么车况的。任何一款车都没有网上说的那样，说这车退购你不能买，那车不能买，修到你那个脑瓜头，你买你非得，因为那个车正常值10万，你花5万买，它能不脑瓜头呢？
1: 是那样的。捷豹 XFL 这个是 ES200 定时轮胎可以换的吗？
0: 可以啊，你喜欢这种 ES200 定车轮胎可以换。为啥？因为大伙都知道日系车整体这个胎噪声都没有德系美系那么好，其实跟轮胎有一定的关系，基本上日系车都是用红边的轮胎，你想效果更好你或者换成米其林的，胎噪声还有路感要比这个红边的更好一些。
1: 对，就是开的少，双擎现在是3元锂电，长期放不如长期开吧，
0: 都没关系，
1: 对，
0: 没有你想的呀。
1: 那不是放两台车就坏了的，
0: 对的，
1: 不是开两台车就好了的。它这个工具，咱买回来该怎么用怎么用就行了。你说你就是这两个月不需要开车，那没事还得硬回去一趟开开它，没必要啊。18万买一个是吗？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各位啊。排队这几位，长春1年3万公里，市区用，买啥车？买啥？你家里多少钱呢？你预算多少钱啊？然后库斯托、凯美瑞、运动 LED 比较，40岁女生。
0: 你要是没有七座需求的话，千万不要考虑商务车。你就买凯美瑞这个 LED 版就行了。所有的感受、内饰的做工都要比库斯图要好得多。库斯图是入门级的商务车，它俩当一个工具来使，它是完全好用的。但是如果谈感受跟凯美瑞比的话，那你还能买库斯图吗？
1: 对。15万预算是吧？在长春3万公里。
0: 咱们15万预算买油车，
1: 你买油车的话，整个2.0双擎凯美瑞得了。
0: 别的是这个，再看看咱们地产品牌，迈腾这个300T 都可以。
1: 对
0: ，B9
1: 啊。40岁东北男生，奔驰E300，奥迪 A6，40岁啊。新奥迪 A6可以考虑考虑。
0: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都讲，无论是男生女生，无论是40岁还是30岁这个年龄，同样稍微贵点的价格下，一定要买奔驰。是买奥迪是源于价格便宜，咱去买。
1: 对，
0: 现在奔驰E级优惠这么多，是吧？买个160现在有31万多、32万落地吧。是吧？你跟你这个奥迪的价格差不了很多。你就买个奔驰E吧。
1: 给我买库斯图，盘尼有4S店吗？
0: 盘尼现代4S店有。
1: 50岁买奔驰 GLB 2.0T 合适啊？男士
0: 咋不合适？
1: 对呀、啊，
0: 奔驰 GLB 这种车型，我认为其实真的不分年龄。就我的朋友给他母亲买60，我都告诉他买 GLB
1: 挺好的。
0: 因为首先你给老太太开一个奔驰这个品牌就不一样。老太太开了，你说这车，哎呀，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它完全不一样。这个车
1: 奔驰，
0: 对呀、啊，它不分年龄啊。
1: 还是和美光要联系可以，但你点联系按钮啊。问怎么连，就是你点完排队，点完联系按钮，然后你打字说连线啊。说买二手车要上大街买，价格可能会稍微贵点儿。后边这个是我就不读了啊，但是这回事儿。就大店其实是保障更多一点。
0: 二手车这个现在来讲，现在包括这个信息相对来讲比较对称，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基本上没有区域，说大连便宜、北京便宜、天津便宜，这是不存在的。如果有那个地域差的话，那我们都上大连进货去了。
1: 对呀、啊。哎，是哈密瓜这位。哎，您好，您好。您这声音特别不好，能调整一下吗？就直接用电话和咱说，或者离近点儿。

0: 哎，现在能听
1: 这
0: 么
1: 好了，你说啊？
0: 哎，两位师傅，就是想咨询您两位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最近吧，想打算换一头鹤，就咱们家就是想条鹤，换一个红鹤鱼。
1: 你还又听不清了，又听不清了。您是连啥东西了吗？还戴耳机呢？
0: 我没戴耳机，您现在能听不清吗？
1: 这
0: 不
1: 太好了啊。
0: 就是我预算在30左右，想买一台 MPV，就是想要纯油的。然后现在在纠结酷斯图和 M8，想问一下两位这个得怎么选？我比较看重就是比较看重空间和那个就是后期的省金这一块。
1: 你预算多少钱啊？
0: 预算30左右。
1: 30左右看酷斯图，那么买俩，你买车队啊？
0: 那倒不是，就是只要不超过30都可以。
1: 那你怎么看看 GL8 呢？
0: 因为不想考虑就是混动，就是轻混
1: 燃油的 GL8 呀，买纯油
0: 的
1: 2.0T 的陆尊版的。
0: 哦，有那个纯油的是吧？
1: 对呀。
0: 哦，就是这那个 GL8 现在30可能下来了吗？
2: 最便宜的现在22都可以下来。
1: 对呀。
0: 哦，那就可就是两位推荐，就是 GL8 可能是比较
2: 想
0: 选择。
2: 想到 MPV 预算在30左右的。主推 GL8。
1: 对呀、
2: 你选这些车 M8 也好 ,100 也好，包括你买酷斯图也好，是在预算20之内的，
1: 甚至于十几万的时候。
2: 对，如果25-26万预算想省油的，考虑混动的，咱推荐你丰田。
1: 对，
2: 其他的稍微都是其他，30万的话推荐你看看。因为 GL8 现在这产品线比较长，从19万多起一直到40万50万的试驾都有，你可以去看一眼，去试驾一下都知道了。
1: 好参考啊。我以为前面价格我听错了呢。
2: 我也说啊，我以为他预算多少钱。你30万预算吧，就不考虑了。其实酷斯图也好，就是还有传奇这种E8 M8也好，就是预算不够。所以我就想花10多万、20左右买 MPV 的，这两把车是首选的。
1: 对，酷斯图这车呢是挺好的一台车，但咱是说十几万预算，10万出头，咱买一台空间又大又稳定，
2: 对，
1: 买个这车挺好。
2: 嗯，
1: 那你有额外的需求或者更高的预算的时候，它不是多少钱都是它最好的车。
2: 对的
1: 啊。嗯，说说买本田雅阁好还是买途观300？
2: 要我买本田雅阁。
1: 嗯，
2: 我不知道你买啥。家里唯一一台车啊，你就买那个途观 L 更实用。如果说考虑点感受的话，你就买轿车，买本田雅阁。
1: 嗯。来，咱继续连线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然后我们来连您。一年跑个8000到10000，有一辆车了，有必要考虑新能源吗？
2: 没有必要，
1: 随喜欢来。
2: 对，这个新能源这个车是属于你家里第二台车锦上添花的事。
1: 嗯，
2: 说我要考虑到驾驶感受，考虑到公里数多省点油，或者我还考虑到玩儿。
1: 对，
2: 有时候其实你买电车可以。
1: 嗯，来，这个圆圆这位，来，您好。
3: 哎，你好，
1: 请
3: 您
1: 好。
3: 然后，那个 GL8 那个陆上这台车怎么样？
2: 行啊，
3: 家用。
1: 嗯，家里充电方便吗？不是。
3: 还行吧，就是在楼下的停车位我充电，放充电桩。
1: 啊，行啊，
2: 你就这个 GL8 陆上出这个插混啊，它现在都不都是200公里续航的吗？
1: 嗯，
2: 它这个车就解决你。我买 GL8 我还怕它费油。
1: 对呀，市区用电。
2: 这样，我市区还比较多一些，我还要这个电车的驾驶感受，就买陆上这款车，现在优惠还比较多一些。
1: 对，大多数不还是在市区里边用吗？是吧？
3: 对，大多数不是，可能2-3个月跑一次高速了。
1: 那无所谓，
2: 你就买那2899的，现在得优惠30000多吧？
3: 哎，对，
2: 豪华座椅啥都有了。
3: 嗯，然后主播，然后他们说有些说那个他们那个电池有点就是不大好，这个怎么看？
2: 那你想要这种电车不用考虑这样了，它是没有问题的。
3: 没有问题是吧？
2: 对，它的电池小，接近40左右度吧，它是续航200的，不用考虑，没问题的。
3: 然后它不是刚研发吗？刚研发出来不知道怎么了，市场能不能？
2: 11年多了，陆上。
3: 哦、
2: 嗯。对，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是，他只要你不上高速，就是你能保电，是有电的行驶时候，要比油车好得多。唯一差一点，这种车就是经常跑高速亏电行驶，1.5T 的发动机带这个车噪音比较大，油耗也不省。
1: 就这种插混，任何一台车插混，就在用这个发动机的时候接触的时候，它那个声音要比正常的燃油车大。
2: 对，
1: 而且那个不是随着你的油门高低起伏变换声音的，它是一直到那块给你拦。

0: 5那个声听着挺难受，
1: 因为 1.5T 的发动机要带这么大的车身，
0: 嗯，
1: 所以说你正常跑长途的时候 1.5T 的发动机不太够用。
0: 但你不用考虑，你偶尔一次就无所谓了。
1: 对，
0: 大多数都是市区里开嘛，不是？
1: 嗯，
2: 对。然后就是一年如果开5000公里的话，用个7-8年。
1: 没问题，它这个电池都质保8年呢。
0: 你不用考虑电池的事，你不得相信别克吗？
2: 嗯，对对，好嘞，行，
0: 嗯，好嘞，啊，客气，
2: 哎，
0: 哎，
2: 谢谢，
0: 好嘞。
1: 有时候你就想，我就想，你总考虑点发动机，一点五 T 发动机，总考虑电池。
0: 是，
1: 人家花60万买个世嘉也一点五 T 的发动机呢，
0: 啊，
1: 对吧？你花20万，你买一个这个，
0: 就想这事儿了啊。
1: 对呀，你不用考虑了。
0: 一年7000公里，七成高速，周末回家开15万，买二手的325Li 还是开美锐双擎，一年使用成本能差多少？7000公里啊，
1: 考虑到使用成本的话，其实长期持有你就买凯美瑞。
0: 嗯，对。
1: 但是有一点，你本身有个宝马的梦，你买凯美瑞，你炒宝马，你肯定会眼睛会犯蓝。
0: 一年省几千块钱，
1: 对，
0: 能省几千块钱，
1: 能省点。
0: 嗯，
1: 就长期来讲的话，你假如说你现在买凯美瑞的话，大概就拿17万落地吧。
0: 嗯，
1: 你17万可以买个2022年的宝马三系。
0: 嗯，
1: 买个不超过50000公里的，
0: 嗯，
1: 你开5-7-8年也不会有问题。
0: 嗯，
1: 整体来讲，你这个用车的这个场景，宝马三系的驾驶感受是凯美瑞永远给不你，买多高配都给予不了你。
0: 嗯，
1: 所以说你喜欢宝马，别去买丰田。
0: 假如说这个宝马一年养车成本啊，你算你的7000公里，连给你保险，再给你油费都，再给你这个保养都算上15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凯美瑞假如一年10000块钱，举个例子啊，大概是这些，那5000块钱你开宝马你不值吗？
1: 对呀，
0: 是省了，那省确实凯美瑞省啊。
1: 对，凯美瑞呀，包括亚洲龙，像这个荣放、丰田全系，其实我都给它号通称为老头乐。
0: 嗯，
1: 对驾驶感受一点不需要的，我只求稳的，那你就买丰田。
0: 对，但你但凡要点东西，
1: 就得不要丰田。
0: 对，仙人切割这位，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也问一下，那个20款的改款的路虎发现5，那车怎么样？
1: 可以啊，2.0，你要2.0的吗？
3: 对，2.0
1: 啊。2.0的不咋地。
3: 动力不行啊。
1: 动力不行，买这种大 SUV 啊，2.0T 的什么这个 Q7 啊，还有这个包括你买路虎啊、买途锐啊、买这个X5啊，都是勉强。
3: 可市区，市区不太行了
1: 吧？整体动力来讲是，你要是家庭用是可以的，但是谈感受啊，这种大车啊，2.0T 它没有感受可谈。
3: 嗯，就是问一下那车怎么样？
1: 车没问题，就是买2.0T，肯定养车成本、油耗成本都要比3.0T 少，要少很少很多。
3: 嗯，是。
1: 嗯，
3: 那车没有别的就是什么毛病了
1: 没有？嗯，没有大毛病。
3: 啊，就有小毛病。
1: 想来想去的避免不了，路虎这个品牌就是配置高，底盘比较复杂，偶尔出那小问题那属于正常。
3: 你看2023款的2023年的发现5，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1: 2023年现在得40冒着头吧。
3: 哦，行，谢谢啊。
0: 好嘞，
1: 嗯。
0: CRV 宝马叉一选哪个？宝马叉一年养护费用多少？
1: 买新车不考虑。
0: 俩车油费差不多。
1: 对。
0: 保养的话，那个是1万公里保养一次，那是5000公里保养一次，其实折合出来以后也是持平的。
1: 嗯，
0: 保险能够稍微贵个1000块钱。
1: 你整体买新车
0: 啊，
1: 开一个宝马，我认为跟开一个本田一年多花3000-2000属于正常。
0: 对，
1: 一天1块钱呗。
0: 啊，不能让咱这个吃菜都得少一个那种。
1: 对，
0: 影响不了你的生活。
1: 实际来讲，一天少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

0: 号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友别客气，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哎呦，怎么搞的，我觉得我今天说话完全不在状态，不像是一个专业的主播，就好像是那个舌头被捆在了口腔里面，然后说话都是就舌头都不动的感觉，你知道吗？这是不对的，我这是跟谁学的，落什么毛病了？好了啊，作为专业的播音员主持人，我们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下发音吐字的。好了，各位，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下午4点到5点直播，大家可以在节目，哎妈呀，我这咬字都咬不紧了，天哪，有的时候不能瞎看视频啊，有的时候看多了吧，就说话都不自觉的跟人家学了。好了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了，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哎呀，好了，我们先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跟孙江帅。
0: 哎，0077还有个0066也是你们一起的吗？
1: 对啊，凑一对儿嘛。
0: 哦，好的，
1: 就是
0: 嗯，好的，49.9元一位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要婚纱。
0: 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
2: 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总是西式混着来，我保。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哎呀呀呀呀呀，你必须得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各位。这个夏天啊，终于热起来了。前一周一直冷飕飕的，最近终于热乎起来了。然后呢，我们最近就有一个，我昨天我都已经跟你们预告了，我说今天啊有一个特别特别爆款的福利要上线了，你们一定要拼手速。是谁家呢？我们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红海水上乐园。对，红海水上乐园啊，不是红海温泉，也是红海他们家的，但是呢是夏日户外室内玩水的一个特别大的游乐项目啊，水上乐园的项目。然后呢，这不是到时候了吗？7月份就正式开园了，但是现在在开始已经可以提前买预售票了。这个价格能差出来有多少？

好，我瞅一眼吧啊。这个价格就是正常开源，哎，等会儿啊，我这没瞅明白呢。等会儿啊，我看看，就是这个价格，反正是差别很大。比如说啊，我先说儿童票，它这块的规则是1米2以下的孩子不要钱，免费；1米2到1米4的是儿童票，它预售的儿童票是18.9元一位，然后等开源了之后的儿童票就变成，哎呀，我自己得团的，我忘团了。我自己的团啊变成了59，双人的成人通票开源以后是339，现在预售期间是199，就能差出这老些钱来。预售的三人票是268，等你开源之后的话，我看看啊，开源之后就更贵了，不到多少钱了，反正肯定是现在便宜啊。你们现在呢，管他去不去，咱再说。但是你现在可以提前把这个票，妈，你们一说，我想起来，我得赶紧囤票啊，要不然的话，等到开源了之后，人家别的孩子正好还放暑假嘛，然后别的小孩说，哎呀，妈妈，我要去玩水，完了你说去。去吧，一看那票，哎妈，咋这老贵呀？还不舍得买，对不对？现在把它团上，到时候需要用咱就用，不需要用没关系，咱把票就退他。妈呀，我们家孩子身高超了，我得囤那个三人票了，我得囤那个三人票了啊！因为孩子，我们家孩子已经1.4米多了。完了，现在啥都没有，享受不到儿童票的福利了，啥都得按成人算了。哎呀妈呀，儿童票才10几块钱，差太多了。好了啊，来迎接热线吧，你们自己去抖音上找，在抖音里面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找到我们主页里面给大家发了那个红海的视频，底下就可以去提前买预售票了。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听说宋大房选员军机。
0: 宋大房的选员军机，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
1: 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会啊。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老班制烤熏鹅。
0: 好，关东老班制的熏鹅，去哪个店？
2: 在那个兄弟台。
0: 嗯，今天去，明天去。
2: 嗯，一会儿就去。
0: 啊，好嘞啊，半只鹅五折的折扣。
2: 好，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人家不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想订一下宝牙。
0: 嗯，宝牙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啊，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1: 哎，谢谢。
0: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那个海盛升江山。
0: 嗯，升江山，好嘞啊。49.9元一位，然后一周之内有效。嗯，好嘞啊，嗯，好，拜拜。

我们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一条消息。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想要买家电的话呢啊，可以了解一下，听一下618换新家的活动，大商电器还在进行当中。哦，麦凯乐家居节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整个这次其实它整个的活动是有扩大了范围了。原来呢，我们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局限在五楼啊，大商电器就是买家电、大家电、小家电，所有的家电产品的话，我去五楼看一看，会享受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呢，比如说像它的床品啊，包括还有四楼的童装啊，都是涵盖在其中的了。这个福利的力度要更扩大了。先肯定还是要重点说一下家电的哈。你比如说格力1.5匹的空调，正常咱们要是买的话得3000多块钱的市场价，但是现在补贴完了的价格只要1999，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入手了。TCL 85寸的超大电视是4800多块钱，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这也是驰名品牌了啊，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的凉感雪花夏被，哎，这回可以入了。前一阵子还冷飕飕的盖不着夏被，现在行了啊。299，水星全棉4件套是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一套。优惠还不止这些，单品消费满1999呢，免费赠送海尔的炒锅。如果要是成套选购家电的话，你比如说像什么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这些有可能都是作为赠品送给你的。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吧，国补这一块的话呢，它的范围是有限的，就是有一些家电品类能参加国补，有一些不能参加国补，但是现在呢，通通都可以参加了，比如说什么

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小家电，居然连床品和童装，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比较认的品牌斯凯奇呀、菲乐的童装啊，居然都能给你补贴10%了。我那天买了两套菲乐的童装，一套才花了200搭头，就真的不贵的啊。然后我觉得就这次还挺好的，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电、换新家居的朋友，可以去麦凯乐逛一逛了啊。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宋大房水源新机，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
1: 好
0: 嘞，哎，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陈琦。
0: 我
2: 想订港大叔。
0: 好嘞，港大叔的招牌烤鹅。好。去哪个店？
2: 康桥。
0: 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好
0: 再会，拜拜。

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刚刚呢，跟大家说了大商电器，这是618换新家的活动啊，有需要的买家电，甚至是买童装，尤其是买鞋，孩子的那个斯凯奇的费乐的啊，费乐的吧，我觉得有，我有点买不起，但是斯凯奇的，哎，我一看价格可以哦，可以比划比划啊，所以那个大家可以，但是我跟你讲。哎呀，你们都是有钱人了。我看现在大街上很多人都穿费乐的衣服啊、鞋子啊什么的啊。我那天看了一下，一套的话也得小1000块吧。我觉得孩子吧，穿一年就小了，稍微有点可惜。但是斯凯奇的那个没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比划比划了。赶上这次有这种国补，还有10%的一个补贴，这样的话呢，价格就更实惠一些了，也挺好的啊。你们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转一转。

0: 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8: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9: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8: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9: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1: 你好，就是那个韩胜的圣经山，
10: 嗯，好的，49.9块一位，但是您就是这一个电话号码对应一个优惠名额，但是呢，就是您每桌最多只能用两，就是你只能打进两次抢两张券，三张是用不了的，知道吗？
11: 啊，知道知道、
1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12: 你好，
10: 嗯，
12: 我想订一只松大王雪原新鸡，
10: 嗯，5折优惠，好吧？
12: 嗯，好，谢谢，
10: 再会，拜拜。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哎呀，接下来说说这个事儿可有意思了啊，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房子有关系的。我们说啊，房子什么情况？就是真的哦，这个大家一定要听一下。就是可能你会觉得我没有什么买房的这种需求，但是我告诉你啊，有可能你听完这个消息之后，你就有这种冲动了，因为价格太便宜了，便宜的都吓人，你都不敢想象。景下华发首府，这应该算是咱们盘山县景下这边楼盘当中的佼佼者了吧，对不对？无论是地理位置啊，还是园区的建设呀，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好。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你想啊，太平这边实验小学、华发高中、华发公园、锦绣花谷离的都特别近。不管你是孩子上小学的呀，还是说我这个上高中陪读的，或者是说我养老啊、遛弯啊、散步啊、公园啊、这个锦绣花谷啊，都在边上，离得特别近，所以非常非常好，相当于一个氧吧中当中的楼盘，而且在整个景区里面也是绿植覆盖，景观优美的，包括我们给业主提供的这种各种各样配套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很齐全的。然后关键的问题，我先说关键的问题，然后再给你们细说啊，价格，正常我们说现在房价虽然不高，但是你想想。也没有说，就是特别特别的便宜，尤其是一些好的楼盘，对吗？但是呢，你看现在啊，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正常像华发首府，很多人买的时候应该大概4000多一平，你现在就算是便宜，也得将近4000，对吧？这是正常价。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这批内购房1900一平起，对，1900一平起。最贵最贵的没有，就是最好的楼层、楼王的位置，最好的户型，也没有超过，哎，多少钱？3000出头吗？没有，好像是没有超过3000吧，我有点忘了，反正就大概就这个价格吧。就一楼带院儿的，带个大院子，然后院里面可以种菜呀什么，带个小园子的这种，也就2000多吧就能下来，不到3000。哦，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里面的楼盘的面积大部分是在100平到166平之间，166平是属于大户型了，然后122和135平的这两种户型会比较多一些啊。然后160多那个户型呢，我看了楼王位置的那个是最贵的，好像是我忘了，3000出头，3000左右吧。它是电梯直接入户，4室2厅2卫，还带一个外阳台。哎，你在阳台上晒晒太阳啊，这加个藤椅呀、啊，或者是烧个烤啊，都是可以的。格局非常好，都是南北通透的，那个位置也好，前面一片绿色，就站在那个阳台上面看外面，一片绿色，特别特别的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带院的，也是2000多一平啊。然后一般情况，比如说不带院又不是楼王位置，正常的就是1900一平起，哎，就是这样一个。然后有人说，那这么便宜，它是不是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没有套路，没有说到然后手续齐全，能正常，你要买就是正常过户，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现在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我身边都已经开始有人在跟我打听这个房子的事儿了。他是想干嘛呢？就是他不是说自己住，因为他平时是在新龙台生活，但是他想做投资。他说，你看我手里有20万，我放银行里面，一年的利息微乎其微，我的天哪，那简直少的都跟没有没啥差别了。但是呢，如果说他把这20万买房子了，那边可以租给陪读高中生的家长，那3年是5万块钱，10年基本上他就能挣出一个房子钱了，然后就已经回本了，20万回本，剩下那钱就是基本上那套房子就是他挣的。那你想，那房子再不贵，那他可是也是很。比你银行利息强太多了吧，对不对？关键你什么也没有什么损失嘛，又很保险，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机会非常非常难得的，大概有几十套房源吧。然后里面的那个绿化呀，里面的环境啊，你们可以去实地考察，非常非常好的啊。有需要的或者是想了解的，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18642712588，18642712588，18642712588。
4271-2588。

好了啊，再说一下电话和微信号，大家可以自己去联系18642712588，18642712588。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阅换洗手。
0: 嗯，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来吧，刚刚说到的是房子的这个事儿，有这个投资打算的，或者是想自个儿住的，或者是给老人买了养老的，哎，都挺好的。井下这边道也宽，还干净哈，整人也没有那么特别的挨挨挤挤的，我觉得还蛮适合养老的。锦绣花园啊，华发公园啊，那逛起来都挺好的。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麻烦您给我订一下港式大叔烤鹅。
0: 好的，港式大叔招牌
1: 康
0: 烤
1: 桥，
0: 鹅，嗯，康
1: 对，
0: 桥
1: 康
0: 店，
1: 桥店。
0: 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哎，好
0: 嗯，
1: 的，谢
0: 好，
1: 谢。
0: 再会。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个送大房学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好的，谢
0: 嗯，
2: 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3: 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账单，我来买。
0: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刚刚说到的是，房子，接下来呢，跟大家再分享一条消息。这个是我来自我们的杰出汽车量子膜的，对，给车贴膜。这天啊，夏天正式来到了，一天比一天热了。在车上的时候老觉得烤得难受，今天还行，今天是阴天。你像昨天那个大晴天，你就感觉到，哎呦，烤得那个难受，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有一款好的防晒隔热的车膜，其实真的效果会差很多。对，我有一天，我车上那时候已经很热，大概30多度。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车上50度，然后我就难以想象，我说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温度呢？但是真的有啊，真的有，就是马爷那车还是好车呢。我能说车名吗？别说了哈。他不行啊，这样太得罪人家那个这款车的车主。这款车现在可火了，一款电车。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其实不是车，跟车没有关系啊，车是不背这个锅的，就是跟他的车模是有关系的，因为他那个车模是买车的时候 4S 店直接赠送的啊，它的防晒性能不是很好，然后呢，我后来我就建议我说你赶紧，你这几十万啊，40多万的车都开了，我说你还差个膜吗？你去杰出家，我说你就花个100多块钱，你听我，你去把你那车窗户换了，前风挡、后风挡你都不用换啊，无所谓，你就把你那4个车窗户换了，你再感受感受你车上那个温度、热度能。

0: 就是大家如果你那个车，哎呀妈呀，那都可晒挺了。或者还有的朋友说，我这个车吧也没捋会儿，不知道那个不晒是啥样啊，能不能是智商税，我别白花我这100多块钱啊，是不是？你可以怎么着呢？第一个啊，你把你那个车窗你摇上来，然后呢你就那个阳光啊，就是因为你经常肯定会有阳光很炽烈的情况下，你在外面开车的情况，然后你看你感受一下你那个脸，就是被太阳烤的那面脸，感不感受到那种作得慌，灼烧感，灼热感，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如果有，我告诉你那个膜不行。你看我是啥呢？我不爱开空调，但我就是现在天热也开了啊，今天没咋开，是自然风。就我是一个特别不怕冷，我不怕热怕冷的人。就我现在，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我依然是喝热的咖啡。我一年四季喝热的饮料啊，不喝那个凉的和冰的很少。然后就是那个我是摇下来车窗户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太阳烤的我，然后我把那个车窗摇上来之后，虽然那个阳光那个位置没变，但是我立刻就觉得我的脸不烤得慌了。你们可以去测试一下，如果你摇上来车窗户了你还觉得你的脸烤得慌，大概率就是你那个贴的那个太阳膜不行，它的防晒性能不够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也可以到那儿去做，让他给你做实验，你看，你也不用花钱嘛，做实验还花什么钱？然后呢，他就可以给你去测试了，上千瓦的烤灯啪一打开，然后如果说你是隔着烤灯的，没有膜，你就感受一下那个烤灯的热度，然后加上膜，你再感受一下那个烤灯的热度，就完全不一样，差别特别特别大，这是真的。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跟店里面约时间，好吧？13898725277，13898725277，这个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啊，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已经贴了14年的膜了，主要就是贴太阳膜和贴车衣的。13898725277，位置就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奔鹏鹏潮汕火锅，他们俩在一排上啊。然后他家还有贴车衣，前一阵我是把我们家车衣给贴上了，全车贴的，2980送全车太阳膜，送脚垫，送内饰保护膜，送门槛犀牛皮，送车衣险。然后而且他那个太阳膜是8.5毫米厚度的，就这个厚度是很够用的，因为如果7.5吧可能稍微有点点薄，8.5的话呢，就是你是刮蹭啊，你是石子飞溅啊，你是风吹雨淋日晒还是鸟粪呢，都可以最大程度的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要不然的话你那个车刮的，你看我那个车没贴嘛，我那车当时因为我那个车本身不贵，然后完了我当年贴车衣的时候车衣贵啊，6000多块，完我没舍得贴，结果后来刮得破破呲呲，我现在左边那块还有一块刮痕呢。然后我今天早上那车胎，他提醒我胎压低，完我就去上那个修车那个地方去帮我查一下子嘛，他说哎妈你这刮的咋不喷上呢，我说那你要是喷的话你咋喷呢，我说你能给我先打个补丁，他说不行，得整体喷，我说那我不干，等我啥时候刮再刮下完我再一起喷，要不然我觉得不值个。但是反正现在就顶着那块丑的那个刮痕完了满世界的跑，就确实我丑的也闹挺，但是你说我就因为那一块我要把我整个一片我全刮了完了重新喷漆，我有点闹心。他说哎呀你要局部喷漆那块看着可磕碜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还不如贴个车衣呢，这样的话我刮坏了的话车衣刮坏了，车漆没事啊，到时候换个车衣不就换嘎车衣不就完事了吗？何必还有这烦恼呢？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真的真的一个情况。我们家那台车就是没贴过没喷过漆，因为每次刮都是把车衣刮开，车漆没事，就它防护性还是很好的。13898725277，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

0: 别客气。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电线椒麻鸡。
0: 啊，极限客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康桥店。
0: 康桥店是7折的折扣啊。
1: 啊，现在不是6折了。
0: 嗯，不是，康桥店是7折，
1: 啊、
0: 田家店是5折。
1: 啊，明白。
0: 嗯，好，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中大房学金鸡。
0: 嗯，好嘞啊。
2: 嗯。好，
0: 5折优惠啊。
2: 谢谢。
0: 嗯，再会。
2: 哎

0: 好了，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哎，提醒大家，今天我们万达三楼的，我看看啊，万达三楼的韩胜胜江山自助烤肉还有一个名额，49.9块；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一个名额，39.99块；炫动星球还有名额是9.9块，50个游戏币。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那个鸡翅掌3斤6两，酸菜场店。
0: 好的。嗯，菜品的68折。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啊。好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各位一定要记得关注晨曦的抖音号啊，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什么呢？发了一个那个红海水上乐园，这个哎呀，一年一度的，他家这个水上乐园水乐园嘛，一年就开这么一回啊，就一个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去玩水了。然后大家现在赶紧啊，去囤这个预售票，不容易啊！这个预售票的价格和开园之后的价格差成老些了，真的，我囤了，我囤的是三人票，我不得不囤三人票，就是哎我应该再囤个双人票，就是我可以我们三口人去玩一回，完了我领我大闺女，我们两个去玩一会儿，因为我大闺女已经超过1.4米，按成人票算了，她是1.2米以下的孩子是免费，1.2到1.4米是儿童票，预售票才18.9块，等开园以后就变成50多块钱了，59好像是，然后大人呢就更贵，但是现在预售票便宜，你们现在赶紧就是拍上，然后来不来去不去再说呗。你说我这个夏天，万一我那个我这个夏天呢，我整个一个夏天我都在避暑山庄，我都在那个国外度假没回来，那就无所谓，这个票可以退一趟嘛。但是你到时候要真是开园以后，看人家都去玩去，你然后天儿呀挺老热的啊，你家孩子也想玩，完一看票，哎马斯拉贵的，那多不合适啊！现在入手啊，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主页里面有那个红海的视频给大家发上去了啊。好了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们的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一个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吃饭的地方，哎，现在已经给大家把这个。

0: 这个优惠票啊，已经给大家弄好了。是39.99一位成人票哦。他家那个披萨，我跟你讲，我就是特别羡慕你们可以去团票，我不好意思啊。因为啥呢？你说他认识我，完了，一看，哎呀，你抢票，真不好意思。所以我只能花69.99去吃，但是我会吃。他家那个披萨好，真好吃。就是原来我刚开始去年比格比萨开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嗷嗷排队啊，就是门前都快给过道了，万达那过道都快给堵死了。然后我去瞅了一眼，我没吃，一个是排队，再有一个我看那个菜咋不够硬呢？咋没有什么大海鲜呢？咋没有什么大肉呢？我当时有这种感受。但是我前一阵子，哎，上个月去吃了之后，我发现，哎呀，就是它虽然没有那些看起来很豪横的菜，但是你是披萨呀，你是甜品呐，你是什么东西哈，吃到嘴里面都很好吃，就是它的品质是够用的，它菜的整个的出品是很好的，哎，我觉得不错。而且它关键是有很多小孩 DIY 的，哎，做个华夫饼啦，做个什么汉堡啦，做披萨，关键是还可以自己小孩自己去动手做披萨，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儿。所以我就开玩笑嘛，我说我闺女是前半程在吃，因为她家自助餐用餐时长也长，她家是3个小时的用餐时长，一般自助不就两个半小时顶大天了吗？她家是3个小时，然后我闺女的这个流程就是前半程先去吃，哎呀，这个披萨来一牙，那个披萨来一牙，瞅哪个新奇特的尝一尝，然后后半程就基本上已经是在霍霍的过程当中了。哎呀，整个披萨，整个冰淇淋，咋咬啊？完了做完那个黑暗料理，他吃不动了，完了，哎，就让我吃。但是孩子很开心啊！打热线，各位，39.99这个价格都吓人。比格比萨自助餐在万达3楼订了我们的这个打热线啊，直接去可不好使，一周之内是有效的。然后你还可以去团一个炫动星球的9.950个游戏币，然后到里面去玩一会儿，不管是玩那个抓娃娃，他家那个娃娃挺好看啊，他那个娃娃我都相中了。哎，我应该我对了，我已经团完票了，对，到时候我哪天带我姑娘去抓去，这不是吃喝玩乐一条龙的吗？对不对？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杰。我订了鱼香居火锅。
0: 好的，鱼香居火锅，全单的6.8折，明天中午去是不是？好嘞，给您订上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拜拜。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好了啊，我们接着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了。哦，对，接下来说的这个大家也需要给我们节目打热线才可以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这是一个神奇的配镜中心，因为它的眼镜是不单纯是说可以这个带近视度数啊，或者是带什么老花功能啊，最最重要的就是它是能够阻隔掉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的啊，屏蔽有害光，防止眼睛被光污染刺激。那么你戴这个眼镜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有什么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偏头疼，这些症状会减轻，甚至是消失，什么白内障啊，什么飞蚊症啊，然后什么头疼啊、干眼症啊，啊就等等等等，包括近视的这些朋友，你戴这款眼镜一段时间都有可能会有改善。对，比如说原来0.6的裸眼视力现在变成1.0了，比如说原来是400度的近视，现在不近视了，原来800度的近视啊，人家那个女士现在都不戴近视镜了。还有干眼症，就天天滴眼药水，完了还得一个礼拜往医院跑一回，人家就是戴这个眼镜一段时间之后都不用戴眼镜了。听着是不是有点玄乎？但是是真的，但是你不需要说去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试戴。对，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啊，可以给大家免费试戴的名额。对，就是一个月哦，一个月的试戴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去了，把眼镜拿家去，然后呢回家戴它一个月，您在这一个月里面就正好去充分的淋漓尽致的感受一下这个眼镜对你是否有效的，对吧？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你分文不花嘛，但是你能够去充分的体验和感受，试戴一分钱也不要的，然后你戴一个月，你把眼镜给人还回去，完事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好？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才能享受这个免费试戴的名额。

0: 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给我打热线才可以，直接去不行了。如果直接去的话呢，需要格外花一个29块钱，但是其实29块钱也，那你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收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可以跟店家联系的话呢，详细的情况想了解可以跟店家联系，打1394179-2256这个电话和微信号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它店儿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往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就是你的眼睛不得劲儿，不管是眼干眼涩呀，还是眼睛模糊啊，你像晚上有的时候你看手机看多了眼睛疼，然后那个就是看东西看那手机上字儿开始虚了，这些问题啊，戴他这个眼镜都有可能是有改善的。但是至于说你说到底有没有改善，你去试啊，你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嘛，也不让你花钱，对吧？1394179-2256。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个田家店的椒麻鸡。
0: 吉贤客新疆椒麻鸡，田家店五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我打电话啊，因为一会儿要下播了，打3815939-3816939，然后我打电话啊，因为一会儿要下播了，打3815939-3816939，然后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万达三楼特别抢手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正常你在抖音上团购还得花69.99块呢，咱今天直播间39.99块，30多块钱，各种手做披萨，它有个上百多道菜的啊，中餐呐、啊，辣子鸡呀、啊，什么台式炒鸡呀、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意面呐、啊，披萨呀、啊，甜品呐、啊，肉饼啊，炸鸡呀、啊，鸡翅啊，红豆排，很多很多啊，然后都是一票通吃的。还有万达三楼韩盛盛江山自助烤肉，这是个大自助，这烤肉、海鲜、炒菜什么都有，大概得有300多道菜，打进直播间热线49.99块，你要知道平时的价格呀，那是多少钱来着，平时是89的价格呢。嗯，打热线啊。还有就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这个柔光防眩眼镜，大家呢，您如果说想试戴，但是你又不想花钱，对不对？给我打电话，给晨曦打电话，然后我把你的手机号发给商家，你去店家那儿，你去店里啊，你去眼镜配镜中心，给你免费试戴一个月，你拿回家戴它一个月，30天戴满一个月，你感受感受，你戴这个眼镜有没有变化？其实如果要有变化，其实很快的。我闺女戴那个眼镜不两天，就是那个散光就一下子就明显的改善了啊，这是真事儿啊，这是真事儿，我没有去撒谎。来，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想订那个海江盛江山
0: 盛江山烤肉自助。嗯，好的，49.9块一位啊。
2: 好的，
0: 好嘞，再会。好了，各位啊，这个一直抱怨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现在可以打了啊！现在电话是空线当中，打3815939-3816939，比格比萨自助餐39.99块一位的价格，还有我们的万达三楼炫动星球9.9块50个游戏币，里面什么样的这种电玩都有。我比较喜欢抓娃娃，我闺女也喜欢抓娃娃，但是她其实男孩子玩的那些什么，哎，我看那个挺好。哎，下回让我闺女玩那个，就是跳舞，站上去玩啪啪啪跟着跳的那一种啊，然后还有什么，哎呀，赛车呀，还有什么我说不上名儿，篮球啊，还有那个什么，哎呀，不行，我说不上名儿，就那些电玩我不太在行，但是就是我已经看花眼了，但我主要是奔抓娃娃，因为我相中他那几个娃娃，他那个娃娃质量可好，哎，关键好看不丑，你知道吧？哎呀，抓9.9的娃娃。 抓紧时间打热线38159393918169939。还有就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如果大家不好意思打电话，或者是说你说我打不进来热线，你也可以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啊，29块钱，然后呢可以可以拿回家试戴一个月。如果这一个月里面你说我没有效果，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好，没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个眼镜送还我，不能送给你啊，我们是可以把这29块钱退给你的。其实真正的目的不是这29块钱，真的就是想让大家体验。

看到这个眼镜的神奇效果，因为毕竟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和理念嘛，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太神奇了吧！但是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变化，真的是让我们很难想象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我现在眼睛上戴的也是，只不过戴的不着调。我今天刚戴了一个小时，因为我上午去拍东西去了，所以戴的是隐形，然后现在才把它戴上。然后一会儿我去直播的时候，我还得戴隐形，要不然的话不好意思，太丑了。但是说实话，戴它对这个眼睛的保护作用真的是很不错的。我闺女到现在也在戴，她的散光原来是100/150。现在就我还没测，最近是开学不长时间，那个瑞士眼科去他们学校给测的，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是25度的散光，之前是100/150度的散光，这是真的啊！来吧，各位可以打3816939啊，15是占线的，打3816939订这个光视光的这个抢这个免费的名额，然后您就可以去光视光把眼镜拿回家戴它一个月，你去感受感受了，好不好？也可以跟光视光老师直接联系13941792256，13941792256。呀哈呀哈，一五你掉线了呀！妈呀，一五啊，掉线了。我不知道15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7893的朋友，你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吗？您的电话掉线了，您没有反，您不能直接去吃披萨的啊，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跟我通上电话才可以的啊。

0: 然后呢，大家别忘了啊，今天红海水上乐园的预售票已经开始发售了，大家到我的抖音主页上去看，吃不胖的晨曦，抖音主页吃不胖的晨曦啊。嗯，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那你帮我推一个烤肉呗。
0: 烤肉啊。
1: 嗯。
0: 节目里面最近没有什么新增加的烤肉。
1: 哎，咱有海鲜的饭店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海鲜饭店。中餐海鲜呢？
1: 嗯，
0: 没有，没有，那你就只能去直接去那几家，盘锦为数不多那几家。
1: 嗯
0: 嗯。烤肉的话，除非是那些老的烤肉店，新的烤肉店没有增加。
1: 刘家烤肉吧，我去他家得了。
0: 谁家？
1: 刘家烤肉
0: 啊，刘家烤肉，行，全单68折啊。嗯，
1: 好，
0: 好嘞，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了月温泉。
0: 嗯，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好的。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来，抓紧时间打热线啊！38159393816939，时间已经不多了，就剩1分10，哎呀，1分钟的时间吧，赶紧打啊！想要这个免费戴一个月眼镜的，或者是想要订那个9.9块50个游戏币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尤其是这个眼镜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觉得眼干、眼涩、眼睛难受，或者我孩子近视了有点，我哎呀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的，我希望他能够改善这种情况，我希望他不近视，我希望他的这个能够把这个近视眼镜摘掉的这种高中生啊，中考都完事儿了是吧？哎，没完事，今天最后一天了。然后中考的学生、高中、高考完事儿的学生，您都可以来试戴一下这个眼镜，看一看能不能通过眼镜的力量，不手术就让你把近视镜不够美观的近视镜给它摘掉，好吧？打139，哎，不对，打直播热线才能免费，然后直接跟店家联系也可以的，反正这个没有效果，这个钱你花不出去。13941792256，13941792256，13941792256，光是光演示光中心。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然后大家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都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聊实话，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执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就是春天，风雪全都落在我心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0: 为足球喝彩，
1: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团战。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为什么普通人攒点钱就这么难，明白这几个道理，今年你就能有很多钱。如果说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有什么东西能永远给你带来安全感，那一定是卡里有钱。可是即便我们看了无数的攒钱大法和理财知识，到了月底看看银行余额还是所剩无几。每次复盘自己的省钱计划，都会发现好像自己总是被各种冲动消费和突发事件打扰，不是因为随便逛逛直播就花出了一笔钱，就是因为随份子送礼物和聚餐这些人情世故，不禁感叹一句，为什么普通人攒点钱就这么难。我们都知道存钱无非就是开源和节流，可为什么就是这么难做呢？今天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聊如何才能守住自己的攒钱计划。

捡便宜的买，真的让你占到便宜了吗？从双十一、双十二到六幺八，再到像三八打折这些铺天盖地的购物节，还有如今各大直播带货直播间每天宣传的把。

格打下来，打折、低价促销、9.9元包邮等标签，总是让我们忍不住的下单囤货。而不管这些商品平时是否需要，或者会不会买太多而导致放过期，为什么打折总是会轻易打破我们的攒钱计划？现在请你回想一下，当时你脑子里的念头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想马上就买呢？相信很多人想的都是，现在打折不买，等恢复原价就亏了，这真的很划算。但其实这里至少有两个心理学效应可能会导致我们不理性消费。首先是框架效应，指的是人们对信息的呈现方式是很敏感的，不同的表述方式可能会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和决策判断。例如，医生对你说手术成功率高达90%和手术失败率是10%，尽管这两个说法本质上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对此的感受很不一样，促使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在购物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当一件商品以打折促销的形式出现，我们就会自动地认为这是划算的，从而诱发我们下单的欲望。此时我们更容易忽略这件商品是否真的比平常更划算，更加关注的也不是我是否需要，而是我现在买是不是省了钱。另一个心理效应是锚定效应，指的是我们的判断会被最初的价格或信息所固定，无论之后的价格如何变化，我们的大脑总是会回到最初的锚点上。例如，你看中一双鞋子，标价3000元，你觉得太高，但是今天刚好促销打7折，只要2100。尽管这依然超出了你的预算，但因为锚定效应的影响，让我们还是会觉得自己赚了，而不是坚持在自己的预算内消费。所以为了避免我们冲动消费或超出预算，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是原价，我还会买吗？换句话说，先从需求出发，而不是被折扣的表象迷惑，将注意力从价格转移到是否真的需要这个物品，能有效避免因为打折错觉而花冤枉钱。其次，在购物时给自己设定一个心理预期价格，只有在低于这个预期时才进行购买。这个策略可以让你避免锚定效应的影响，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消费行为。

早买早享受有没有可能只是个借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虽然现在的经济状态不太允许你买某件电子产品，可是你 一想到早买早享受，就算是分期付款也还是要买，结果以后再也没有管住自己的手。当朋友约你吃饭或者逛街，看到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就算已经定好了攒钱计划，还是会觉得管他呢，这个能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们会发现攒钱很难，最难的地方在于我们往往很容易被及时满足所吸引，而对未来的储蓄计划缺乏动力和自制力。这其实就是时间折扣效应的表现，指的是相对于当下来说，我们会对未来的获益或损失的价值打一个折扣，时间跨度越大，其主观价值就会越低。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会普遍存在一种偏好当下的价值胜于未来的更大价值的一种非理性偏差。时间折扣效应会影响我们很多的理财策略，我们会为了当下的快感而放弃长期的储蓄计划，或者对于未来的收益或损失变得不敏感。例如你有5000元奖金，你愿意马上拿到它，可以好好的犒劳自己，还是等一年以后再拿到，那时候它会变成5500。如果你选择前者，说明你更注重当下的满足，而忽略未来能获得更大价值。或者你需要还5000块钱的信用卡账单，你愿意选择现在还5000元，还是选择付出一些利息，一年后还款5500？如果你选择后者，则说明因为时间折扣效应的影响，导致你忽视了未来会造成的更大损失。时间折扣效应体现了我们重视及时满足的一种自然反应。对此，我们可以尝试使用金融软件的自动转账功能，按照自己的储蓄计划，将每个月的工资一部分自动转入储蓄账户，减少手动操作的机会。另外，我们还可以设定一些短期的存钱小目标，让自己更快地体验到存钱带来的成就感。比如先设定每周存100元，这样我们就能在短期内看到累积成果，逐渐增强存钱的动力。

赚到意外之财，不得好好庆祝一下？试想一下，你突然拿到了一笔奖金，或者买彩票中了几百元，是不是总会有一种这笔钱可以随便花的冲动？这其实是心理账户的一种影响，指的是我们会倾向于根据钱的来源或用途，把资金分成不同的账户，并对这些账户进行非理性的评估和管理。例如，我们会将工资视为辛苦赚来的，因此在花钱的时候更加谨慎，而对于一笔意外之财，则会放松花钱的标准，更容易非理性消费。但其实，在我们的脑海中划分了不同性质的金钱，它们的实际价值都是相同的，而不会因为是意外所得而变得无所谓。为了打破心理账户的限制，最有效的办法是意识到所有的钱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明确的储蓄比例，将意外之财也纳入到存款计划里，这样可以避免因心理账户效应导致冲动消费。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心理账户的影响，在攒钱计划中设定专钱专用的规则，像投资一样把钱放到不同的篮子里，例如分别设定储蓄、娱乐、紧急资金和礼物等不同用途的账户，帮助自己尽可能在计划内进行消费和储蓄，提升攒钱计划的可能性。

正所谓存钱如针挑土，用钱如水推沙，钱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而攒钱就像用针挑土，需要一点一点的积累，点滴成海。但攒钱也并不等于限制生活里的快乐，而是有目的的控制生活的花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天生就有娱乐、社交和享受生活的需求。很多时候我们的攒钱计划失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重视自己的这些需求。冲动消费其实就是这些需求的外显表现。所以希望明白了这些心理学效应以后，能够帮助你意识到自己冲动消费的黑洞，从而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用一种合理平衡的方式感受到攒钱的快乐。祝各位越攒越多，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

0: 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 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

0: 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
2: 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

0: 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

0: 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

0: 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怪。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只要你开心，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只要你开心，我就觉得最快乐的。欢迎大家又锁定频道 FM93.9 来收听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花儿朵朵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安阳姐姐将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好心眼的小蘑菇。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名字叫《好心眼儿的小蘑菇》。

0: 有一只小蘑菇，它正弓着身子，把头藏在土里面，做一个甜甜的梦。忽然，有一滴清凉凉的水珠滴到它的身上，哦，好凉爽呀！小蘑菇揉揉眼睛，伸个懒腰，探出了圆圆的小脑袋。又一滴雨打在了它的身上，它扬起脸，深深地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这时，有一只小蚂蚁惊慌失措地爬过小蘑菇的身边。嘿，小蚂蚁，进来躲躲雨吧。小蘑菇打招呼说：
1: 哦，好啊，好啊。
0: 小蚂蚁答应着，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才看清和它说话的是小蘑菇。
1: 谢谢你，小蘑菇。
0: 小蚂蚁说着，连滚带爬地钻到了小蘑菇的身下，抖落身上的雨珠。
1: 不客气。

0: 这时候，他看见一只小蝴蝶在雨里艰难地走着，吃力地拖着湿淋淋的翅膀。小蘑菇急忙招呼小蝴蝶：“喂，小蝴蝶，你快进来躲躲雨吧。”“哦，谢谢你，谢谢你。”小蝴蝶说着，哆哆嗦嗦地钻到了小蘑菇的身下。小蘑菇啊，努力地把身体撑大。忽然，头上传来一串哎，哎，哎呦呦呦呦！哇！一声大叫，随着叫声，啪嗒，一只甲壳虫从天空中掉了下来，吓了小蘑菇一大跳。甲壳虫的屁股啊，差一点儿就碰到了小蘑菇的头上了。原来甲壳虫一看见天气不好，就急匆匆地想飞回家，不料啊，有一滴雨正好就砸在了它的身上，把它给砸落下来。嗨，甲壳虫，你快进来躲躲雨吧。小蘑菇招呼着甲壳虫。
1: 哦，真的吗？嗯，谢谢，太谢谢你了。
0: 甲壳虫说着，忙不迭地钻到了小蘑菇的身下。小蘑菇啊，又把身体撑大了一些。越下越大，不一会儿啊，有两只小鸟也躲了进来，小兔子躲了进来，小猴子也躲了进来，一只被雨淋得迷了路的小松鼠也躲了进来，还有一只小猫拉着小猪的尾巴尖也躲了进来。大家淋雨，小蘑菇踮起脚尖，努力地把自己撑大，再撑大，哗啦啦，哗啦啦，雨越下越大。在小蘑菇的身体底下，小鸟唱歌，小蝴蝶跳舞，小蚂蚁伴奏，小猴子和小松鼠玩杂技。外面哗啦啦的雨声似乎变成了掌声，小动物们又是笑又是跳，玩得开心极了。他们的笑闹声吸引了一只土拨鼠也钻进来凑热闹。慢慢的，雨停了，天上挂着一条漂亮的彩虹，太阳露出了笑眯眯的脸，山羊、梅花鹿、小狐狸等等小动物都躲到了小蘑菇的身下。小蘑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蘑菇，世界上最大的蘑菇。它像一把大伞，撑在温暖的阳光下，给小动物们一个快乐的家。太阳晒不着，雨水打不湿，小动物们在大蘑菇下开心地玩耍着。小动物报的记者长颈鹿先生脖子上挎着相机走了过来，他被大蘑菇惊呆了，急忙按动快门拍下了大蘑菇，当然也拍下了大蘑菇下面

做游戏的小动物们。大蘑菇的照片被刊登在小动物报的头版，现在大蘑菇已经变成最有魅力、最有吸引力的大蘑菇明星了。

小朋友们，故事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也觉得小蘑菇好心眼儿呢？是的，小雨天它变成伞，帮大家遮雨。蝴蝶飞，小鸟叫，猴子跳，松鼠跑，他们齐鼓掌，道谢忙。善良是桥，将心与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善良是伞，为心与

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我的安全很重要。
1: 请告诉我，警察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2: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朋友来接，你们会及时告诉老师，不会让我不知所措。
3: 请告诉我，独自遇到大人的求助一定要拒绝，因为小朋友很弱小，我帮不上你的忙，大人可以找到更好的求助方式。
4: 请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外出时只能吃自己的食物，喝自己的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跟陌生人走，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5: 请告诉我，有人伤害我时，人多的时候要勇敢呼叫，我不认识他，救命！没人的时候保持安静，避免被暴力伤害，安静的留意逃跑的机会。
6: 请告诉我，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医生可以为我们检查身体，其他情况下我的身体不可以让人随便触碰，即使只是亲吻我的小脸，因为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
7: 请告诉我，乘坐家里的汽车时不可以不系安全带，也不要将我抱在怀里，因为只需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遇到急刹碰撞时我会受伤甚至死亡。
8: 请告诉我，爸爸妈妈的结合是因为爱，我的存在也是因为爱，你们相互伤害会影响我的一生。
9: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和警察叔叔一起努力。
1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12: 追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3: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14: 地球其实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岩浆？前面的火花。
16: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收音机前的你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吗？还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呢？有些小朋友说，我想问一下杨姐姐，我们的胆子大与小，是不是因为我身体里的胆很大，我就胆子大，胆长得小，我的胆子就很小呢？这个问题呀，问的还是蛮有趣的。其实一个人的胆量并不是由于我们身体内胆的大小所决定的。胆是人体的内脏器官，它的主要功能是储存和排泄胆汁，以帮助消化。而我们人类的胆量啊，是一个人面对挑战时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与生活实践有关。有些人胆子很小，可能是自身性格造成的，也可能是受到家庭或者朋友的影响。不过，通过勤奋学习和更多的实践，我们的胆量是可以慢慢变大的。有些人在危急时刻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有勇气了，这是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当人在遇到危险或者情势紧急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就会异常的兴奋，神经系统强力活动可引起肾脏上腺体的肾上腺激素大量分泌，生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应激反应。肾上腺素会使人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内更多的糖分会运输到血液当中，糖在血液当中快速分解，产生大量的能量，从而使人在瞬间获得超凡的勇气和力量。这时候呀，人的大脑会快速的运转，也能较快的想出应急办法，摆脱困境。

小朋友们，我们经常啊提倡大家要锻炼身体。人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呼吸器官和各部分肌肉都在紧张的运作，大脑、神经和皮肤上的感受器也在配合着积极工作。经常锻炼身体，能够使身体各部分的功能得到强化，使身体反应迅速，动作灵活而协调，身体的抵抗力变得更强了。另外，小朋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是有利于促进骨质增长的，有助于我们长高。有些小朋友说，那既然锻炼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我就每天不停地练吧。其实啊，运动量太大也不好呀。每个人运动量的大小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来选择。如果运动强度太大，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我们在做运动前一般要做一些准备活动，可以让我们身上的肌肉和神经兴奋起来，使身体提前进入运动状态，这就是热身。热身的时候呀，我们的呼吸、血液循环会加快，能够为我们提供运动时所需要的氧气和养料，同时肌肉和韧带也活动开来了。这样不仅能够大大提高运动效率，还能防止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腿抽筋、肌肉拉伤等情况。所以我们在做运动之前应该先热身。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

0: 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1: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意思。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作者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唐代诗人王勃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是王勃在长安送别一位姓杜的朋友去四川做官，临别所写的一首送别诗，写的是他送别朋友时的所见所感。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小朋友们继续跟着二丫一起大声读哟。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作者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作者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讲的是即将分别在这三秦之地中的长安，透过那千里云烟遥望着五津，那是你将要去的地方。你我都是在外做官的人，背井离乡漂流在外，心中无限感慨。但是四海之内，只要有知心的朋友，即便是相隔天涯，也会觉得像邻居一样。所以不要在分别的时候

卧故人庄》，唐·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念长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

0: 安全很重要。
1: 请告诉我，警察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0: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朋友来接，你们会及时告诉老师，不会让我不知所措。
2: 请告诉我，独自遇到大人的求助一定要拒绝，因为小朋友很弱小，我帮不上你的忙，大人可以找到更好的求助方式。
3: 请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外出时只能吃自己的食物，喝自己的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跟陌生人走，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4: 请告诉我，有人伤害我时，人多的时候要勇敢呼叫，我不认识他，救命！没人的时候保持安静，避免被暴力伤害，安静的留意逃跑的机会。
5: 请告诉我，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医生可以为我们检查身体，其他情况下我的身体不可以让人随便触碰，即使只是亲吻我的小脸，因为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
6: 请告诉我，乘坐家里的汽车时不可以不系安全带，也不要将我抱在怀里，因为只需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遇到急刹碰撞时，我会受伤甚至死亡。
7: 请告诉我，爸爸妈妈的结合是因为爱，我的存在也是因为爱，你们相互伤害会影响我的一生。
8: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和警察叔叔一起努力。
9: 欢迎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1: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0: 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我们今天的节目呀是特别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首先为我们带来的是作文朗读，有请实验小学的崔立夫小朋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小学二年三班的崔立夫。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篇我的作文，作文的题目是幸福陪伴，快乐成长。我是一个幸运的小孩，因为我有一个经常陪伴我阅读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指点我督促我阅读的好老师。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告诉我，大自然是一本最美的书。他们经常带着我去看大山，去看大海，陪着我看夜晚天空中最美丽的繁星和皎洁的月亮。爸爸妈妈总是会问我许多问题，大山的里面会住着神仙吗？海的深处会有美人鱼吗？月亮上面会生活着嫦娥吗？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会带给我无尽的遐想。爸爸妈妈也总会趁机给我讲安徒生的美人鱼的故事，还有嫦娥奔月等许多又有趣又好玩的故事。从小就培养起了我对阅读的兴趣。从我上小学以后，学校和家里的阅读氛围更浓了。我的班主任李老师要求我们每天回家最少要和书交半个小时的朋友，我每天都坚持阅读。而且爸爸妈妈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也都会每天抽出时间来放下手机和电脑，陪伴着我共同阅读。爸爸妈妈从来不限制我的阅读内容，他们告诉我开卷有益，支持我读各个方面的书籍，漫画、历史、军事、科学等等我都愿意去读。并且在读书的时候，当我遇到不懂的生字、生词和句子，他们总是耐心地给我讲解，还会给我扩展一些相关的知识，让我对所读的内容更加感兴趣了。慢慢的，我的阅读习惯养成了。现在有的时候一读起书来，我都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一本书不读完我都感觉浑身难受。感谢阅读让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更加感谢我的老师和爸爸妈妈，在我阅读方面的指导和陪伴，让我更加幸福快乐的成长。
0: 能够听得出来呀，崔立夫小朋友生活中非常的幸福，有爱他的爸爸和妈妈，希望你永远这样开心快乐下去。下面的时间是郑西西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故事《乌鸦和猪的谅解》。
2: 乌鸦和猪的谅解。乌鸦在一棵树上看见下面有一只浑身长满黑毛的猪，哈哈，这个黑家伙多难看呀！乌鸦嘲笑道。猪向四处看了看，发现说话的是乌鸦，就说：“讲话的原来是一个黑的可怜的小东西。”你说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乌鸦气愤地说。你也看看你自己吧。猪也很气愤，他们争吵了一阵，决定到池塘边去比一比谁更黑更难看。他们在水里照了照自己，又互相端详了一下， 谁也不开口了。但乌鸦忽然高兴起来，说：“其实黑有什么不好看呢？
3: 我也觉得黑是很好看的。”
2: 猪也快乐地说：“小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彼此都有同样的缺点，就互相原谅，并且把缺点当作优点来自称自赞。”
4: 大家好，我是王一诺，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题目是《再别康桥》，作者是徐志摩。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剑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滩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只长篙，将青草更青出满宿，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悄悄是离别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什么叫爱呀？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欢迎走进成长起跑线。今天呢，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别让孩子染上顺手牵羊的坏习惯。可能有些孩子有过这样的举动，和邻居家的小伙伴玩，把人家的玻璃球拿回家，到超市随手把货架上的口香糖装进自己的口袋。这家长啊，道理倒是讲了不少，可是孩子总是恶习难改。类似这种顺手牵羊的举动，如果我们把孩子说成是小偷，那多少有些冤枉孩子了。因为年龄小的孩子还没有足够的分辨能力。远远是一个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对新鲜事物特别感兴趣。有一天呢，在幼儿园做角色游戏小医院的时候呢，他就把一个小针筒悄悄地装进口袋，放学就带回家了。远远的妈妈发现孩子在没有经过老师允许下把东西拿回家，很着急，认为要认真处理这件事，不能让孩子养成偷东西的坏习惯。第二天，妈妈送远远上幼儿园的时候，跟老师说这事儿，还牵着孩子的手，让孩子向老师道歉，做保证。老师马上制止了妈妈这一行为，建议她不要这样对待孩子顺手牵羊的行为。有的父母见了孩子顺手牵羊，拿走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认为孩子在偷东西，甚至叫孩子小偷，打骂孩子。这种做法不但不能产生积极的教育效果，还很容易伤害到孩子自尊心。有的父母认为孩子还小，顺手牵羊是正常的，没什么关系，于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幼儿时期是孩子道德观形成的阶段，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呀，有时会耍赖，也会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明确是非观念，但是从小形成的品行以后是很难改的。孩子刚开始拿别人的东西，可能是一时疏忽或欲望所致，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时间一长了就难以纠正不良的行为，到时候长大也晚了。在图书馆的展销广场上，顾客很多，工作人员难免有一些顾此失彼。有一个妈妈带着10岁的儿子挑了2本关于古诗和寓言的书，付钱之后，孩子在场内迟迟不肯离去，他又挑中2本，但是妈妈不肯掏钱了。见此情景，孩子把那2本书塞进妈妈的衣袋里，妈妈见了没有制止，也没有说什么。正当母子二人准备离开的时候，售货员叫住他们，这位妈妈说，哎呀，我忘记付钱了。说完了就把这2本书扔在书摊上，边走还边嘀咕说，嗨，这2本书值不了几个钱，小题大做。这位妈妈对儿子顺手牵羊的行为既没有教育也没有阻止，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长期这样放任孩子，今后孩子可能就会养成偷盗的坏习惯。在家里多教孩子认一认哪些东西是他的，哪些东西是别人的，比如衣服是孩子的，玩具是孩子的，电话是妈妈的，笔记本电脑是爸爸的。告诉孩子家里每个人都有私人物品，这些东西如果没经本人允许是不能随意乱动的。当然孩子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没有经过孩子允许，父母也不能随便的拿给别人。其实啊，父母可以跟孩子在家做一些小游戏，比如说过家家，玩买卖的游戏，在家呢准备一些小卡片当做钱，几个空瓶饮料或者几件玩具当做商品，让孩子扮成顾客来买东西。在孩子买东西的时候，父母要提醒他，你要付

钱。也可以让孩子打扮成收银员，让父母来买东西。挑选完东西之后，主动把钱交给孩子，并且在过程当中要跟孩子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通过游戏，潜移默化地让孩子懂得没有白来的东西。如果孩子顺手牵羊了，做家长呢要先了解情况，因为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有的时候是孩子一时疏忽拿了忘还回去了，还有的时候是因为一时的欲望，有的时候是闹着玩的。因此做家长呢要了解孩子拿别人东西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要拿，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了。还可以故地重游，弥补错误。如果发现孩子在超市里顺手牵羊了，可以挑个时间再次来到他喜欢的那个超市。除了归还孩子拿走的东西以外，还可以让孩子挑选一件他喜欢的小物品，把钱给孩子，让他自己去付款，这样就可以加深孩子买东西要付款的印象。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发现孩子拿了别人家的东西，都要教育孩子将拿回的物品物归原主，让孩子认识到擅自拿别人东西是不对的，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孩子自尊心，千万不要羞辱孩子。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3天的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盘山县考区多部门联动守护，默默助力，共同为中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县始终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抓早抓小，就地化解，以温情调解，精准破解邻里隔阂，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烟火气。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郭启文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聚焦执法规范化，用科技破题，以监督护航，构筑起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固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吴小盼、张鹤明报道，6月23号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圆满落下帷幕。盘山县考区考场内，考生们沉着冷静，认真应对，考场外多部门联动守护，默默助力，共同为中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铃响交卷，初中时代正式杀青，考生们像欢快的鸟儿般涌出，有人兴奋地和同伴分享答题心得，有人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在人群里张望的家人，一个个如释重负的脚步迈出了3年积蓄的轻松与释然。3天考试，盘山县考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孩子们用平稳的心态和扎实的功底交上了自己满意的答卷。考生赵子涵走出考场，嘴角压不住笑意。考生赵子涵：
2: 考试的题不是特别难吧，就是英语稍微题难一点点，其他几科都还好。
1: 考生孙宇寻：
3: 希望我这次能考个理想的成绩，能顺利进入县高。
1: 警戒线外，家长们紧紧攥着手机，目光在人群中急切地搜寻，把手举得老高，朝孩子使劲挥手。考生家长陆一月：
4: 不管考得怎么样，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希望他的高中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0: 2026年中考顺利收官，离不开我县多部门的默默付出。从清晨到傍晚时分，数十个岗位轮班坚守，每一个细节都有人反复确认，每一个突发情况都有人迅速响应。考点旁临时医疗点的医生孙雨萌和同事轮流值守，虽然急救设备和防暑药品几乎没派上用场，但他们说这是最好的结果。盘山县人民医院医生孙雨萌：
1: 我们每天都准备冰袋、急救药品、血压血糖测量用具等应急物资。这三天学生们身体状态都挺好的，虽然准备的东西没用上，但是看到他们一个个精神饱满地走出考场，我们这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0: 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对于1121名考生来说，这是初中生涯的终点，更是青春新旅程的起点。三天里，他们用笔尖书写梦想，用沉着应对挑战，用汗水浇灌希望。全县多部门也用协同的守护，为每一份青春梦想保驾护航。愿少年们带着这份从容与勇气，奔赴下一程山海。中考收官，青春正好，此去乘风，万里可期。记者郑博文、王恩浩报道。乡村生活里，院墙边界、庭院占地这类琐碎小事，看似微不足道，却往往成为影响邻里和睦的小疙瘩。基层治理的温度，恰恰藏在这些家长里短的纠纷化解中。我县始终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抓早抓小、就地化解，以温情调解、精准破解邻里隔阂，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烟火气。邻里之间最难的往往不是借钱借粮，而是墙根下篱笆边那一寸半尺的地盘归属。说大不大，不过几步路的距离，说小不小，却能让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邻居红了脸堵了心。就在前不久，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陆万文、周贵军等几户邻里就因庭院边界划分问题产生了分歧，谁也不肯先松口，原本亲近的邻居一时陷入了僵持。民生无小事，调解暖人心。得知情况后，村干部和调解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人到了，事儿就解决了一半。没有急着劝和，先翻出村里泛黄的老底账，边界数据清清楚楚。随后村干部拉开卷尺，俯身丈量，一尺一寸都落在明处。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摒弃生硬说教，秉持情理相融、以和为贵的原则，摆事实、讲规矩、谈乡情，一边依据台账理清权责，一边劝导不必为方寸地界伤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情分。几句推心置腹，像一把钥匙拧开了双方紧锁的眉头。几番沟通下来，大家彻底放下分歧，对最终方案一致认可，欣然接受。一桩邻里纠纷被圆满化解，不仅修复了邻里温情，更彰显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与人性化。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陆万文：
2: 我今天如果这样办的话，我非常满意，村里边领导都来了，顶着雨说这种调解我感到温暖，以后有啥事还得跟政府联系，邻居有啥事还能够帮个忙啥的，以后就有好处啊。
0: 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周贵军：
3: 邻里邻居的住的，对不对？把自己日子越过越好，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个东西吧，只要把话说开了，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就是没说好，没沟通好。感谢我们村上领导给调解的挺好，点赞。
0: 德胜街道德胜村调解员陆万昌：
4: 首先我们把双方的矛盾焦点找准了，把甲方乙方的他们的共同边界量好，因为我们有底账。最后呢，把他们找客堆儿共同的商量，把这个解决办法告诉互相，所以这个他们都比较同意吧，这个解决办法。今后我们还是为了共筑和谐乡村吧，发现矛盾的矛头的时候就最早出现场，解决在这个萌芽状态。
0: 放眼盘山，这样的基层治理微样本正悄然连成片。近年来，我县持续建强村级调解队伍，深耕基层微治理，聚焦群众身边的家长里短琐碎纠纷，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矛盾，让矛盾不出村，纠纷不上交，问题就地解。从泛黄底账到精准卷尺，从评理说事点到普法轻骑兵，我县正把法治的刚性与人情的柔性揉。

0: 在一起，让每一寸土地的归属有据可查，让每一份邻里的情谊有处安放，不断涵养守望相助、和睦友善的乡村文明新风。
1: 党旗所指，即是战斗方向；民心所盼，便是奋斗目标。机关事业单位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政策执行的中枢，服务群众的窗口，更是党的建设第一方阵。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示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形象。即日起，盘山新闻节目推出《党旗在机关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我们将走进这些身边的榜样，记录他们在党研党、在党爱党的政治本色，讲述他们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中走在前、做表率的奋斗故事，看他们如何把业务工作干出彩，把为民服务做扎实，让党旗不仅在攻坚克难的主战场高扬，更在平凡岗位上熠熠生辉。今天为您带来记者郑博文的报道：国企文以科技赋能监督，用党性守护公正。一本卷宗的重量不过几百克，但背后承载的公平正义重若千钧。在公安工作中，法治工作是贯穿执法全过程的生命线。县公安局法治大队大队长国启文便是这条生命线上忠诚的守护者。深耕岗位多年，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聚焦执法规范化，用科技破题，以监督护航，构筑起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固防线。早上8点，县公安局法治大队每天的晨会准时召开。国启文带领全队民辅警复盘前一天的执法案件，逐条分析平台预警风险，梳理执法薄弱环节，明确当日监督重点。作为党员干部，国启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执法治校，以晨会日研判、每日清零、每日复盘的工作机制，把执法规范化要求压实到每一个办案细节。依托数字执法监督平台，如今团队仅用3小时便可完成全县当日警情案件的全量监督与逐案考评。盘山县公安局也成为全市率先实现当日警情、当日考评、当日清零的公安单位。时针拨回到多年前，公安执法工作中存在底子薄、基础差、程序乱的老大难问题，如何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国启文给出的答案是：向科技要警力，向监督要公正。2024年，在局党委领导下，国启文牵头成立执法监督中心，搭建起中心调度、分区支撑、五位一体的新型监督模式。从此，全县每一起警情从接触警那一刻起，便纳入了全时段无死角的智慧视野。这既让抽象的法条有了精准落地的抓手，也让规范执法从事后补救走向了事中管控。县公安局法制大队辅警李成龙：
2: 大长始终把服务一线放在首位，他从来不把监督当成挑毛病，而是手把手指导我们规范办案、规避风险。在他的带领下，大家规范执法的意识越来越强，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也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
1: 榜样是最好的引领，行动是最有力的感召。法治大队不能只做评论员，更要当好一线民警的教练员和服务员。这是国启文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每天践行的准则。他坚持每日研判，全程督办疑难案件，落实日通报制度。今年已累计发布155期执法工作通报。从人工翻阅到智慧监管，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法治初心。国启文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与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点亮了守护公正的法治灯塔。2024年，国启文被评为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县公安局法治大队大队长国启文：
3: 执法规范化建设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接下来，我会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持续深挖科技赋能潜力，把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入执法监督的各个环节。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让一线民警执法更安心，更有底气，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法治答卷。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因此，世间的变化、发生的事情，您甭抬杠。就拿咱们说的这段书，本来是件好事儿。潘鼎臣一宣布于和武圣人的法牒，大伙遵照执行，一场风波就算平息了，这有多好啊！结果平地起孤独，又发生意外的事儿了。前文书咱说，有人行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腿鬼方说案，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女的，名字叫冷霜。她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别人不清楚，这里边有个原因。这个冷霜和冷雪是亲姐俩，他们本不姓冷，这是后起的名字，本姓郭。冷霜叫郭素贞，他妹子叫郭素娟。他们俩是谁呀？就是死的那位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是郭长达本族的亲孙女。你看这不就连上了吗？十年前，郭长达把他这俩亲孙女送到东海碧霞宫，弯门子托人情，哎，给找着点活。武圣人于和呢，就把他们留下来，留到东海碧霞宫。在八个女子之中，他俩算小头头，是女子之中的护法。什么叫护法呀？说起来好听，使者就是服侍人的，端茶呀、送水呀、炼丹呐、熬药啊，干点零碎活。当然也分在哪儿，要在东海碧霞宫围着武圣人于和转，那就不简单了。爱金似金，爱玉似玉。这十年的功夫，俩人的功夫练出来了，每人掌中一把长剑，够侠客的身份，而且善打暗器，

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前些时日，噩耗传到东海，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被开封府的抓住，定成死刑，在云阳市口被处决了。这姐儿俩听完了之后是痛断肝肠啊，暗地之中起誓发愿要给祖父报仇。但他俩这个心事啊，就他姐儿俩知道，跟外人他们没敢说。他俩揣摩着武圣人于和肯定得向着郭长达，那太近了，他没有理由不给郭长达报仇。从形势的发展来看，也应该走到这一步。可他俩做梦也没想到，这武圣人于和有自己的看法。不愧是个武圣，他要是个糊涂虫，能成为五宗十三派81门的头领吗？不可能。武圣于和经过调查了解，仔细的分析，才做出这份决定来。这姐俩正因为离着武圣于和不远，虽然不太了解内情，也知道个一二。他们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老圣人不管哦，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啊，对开封府和上三门有利，对我们不利呀。大概这老圣人也老糊涂了，但是他们俩是使女，能扭转得了吗？这姐俩偷着一商议，干脆咱们亲自动手给爷爷报仇吧。平日他们离不开东海碧霞宫，正好武圣人于和命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传达法牒，他们俩一看机会来了，跟潘鼎臣要求说，我们俩10年呢没离开东海碧霞宫了，这次陪您老人家我们去一趟，开开眼。虽然说三教英雄盛会不开了，那肯定有些人得参加，那我们姐俩去了呢，见识见识这些高人，我们俩也不白活。另外跟您老人家说，我们在这儿太苦闷了，想出去散散心，恳求潘老剑客在圣人的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带我们姐儿俩溜达一趟，我们是感恩不尽。这潘鼎臣也不知他们姐儿俩心里是怎么想的。潘鼎臣一琢磨，可不是嘛，年轻的女子啊，一落到东海碧霞宫，终身不嫁。你说是出家人吧，还不是出家人；俗家人吧，又不是俗家人。这一辈子是够苦恼的，领他们溜达溜达也未尝不可。潘鼎臣一时发了善心，就跟武圣人提出来说，我一个人赶奔三教堂，要遇上其他的事儿，我难以分身呢，我准备带着冷霜冷雪给我帮帮忙，另外换换衣服，该洗一洗，该熨一熨，有女人也比较方便。于和也没多想，所以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潘鼎臣带着他们姐儿俩来到三教堂。等到了这儿之后，潘鼎臣得办自己的事儿，哪有功夫看着他们俩？这姐儿俩暗地之中就动了手脚了。到这儿他们一打听，哦，白老白一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脑的房叔安都在三教堂里，都是仇人，必须得把他们干掉。其中呢，就少个白眼眉。

要不说年轻的人呢，目光短浅，一心想给他爷爷报仇，就没想到对方是个什么人物。那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口剑客的身份，也慢说他们姐俩，比他俩再高的人也白给呀。借官冷霜下去，不但行刺不成，还把性命丢了。冷雪在房上一看不好，挠了鸭子了。他跑哪儿去了？一会儿咱再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这些内幕啊，就说书的知道，外人他不知道啊。今天房叔安拎着这颗脑袋一进议事厅，血丝呼啦，呲牙咧嘴往这一放，谁不害怕？难免引起众人的猜疑，怎么想的都有。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最狡猾，他猜到房叔安说的不是假话，肯定他们去行刺，不然的话不能把命丢了。但是他不能向着房叔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恨不能利用这个借口让潘鼎臣和小建模他们撕破脸皮，甚至他盼着小建模把潘鼎臣给打成重伤，那样一来就迫使老师于和改变主意收回成命，那就达到目的了。因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家伙是频频发动进攻啊。潘老剑客看见没，他们上三门的人一向这么不讲理呀、啊、这人死得有多冤呢、啊、您别听房叔安一面之词啊，他说行刺谁看见了，谁能给作证？没有人证啊，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呀、啊。那以我的看法，肯定这个人在某地某地让房叔安和白云瑞看见了，他们见着女人起了不良之心，阴间不允，把人给杀了，然后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夏随良这套词说出来，没把白云瑞给气死。白云瑞心说：“好啊，夏随良，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这种肮脏的话出自你的口，你不是个人，你比郭长达还可恶。”现在的问题是，没证人。房叔安他们就说行刺，金灯剑客就是说阴间不允，吵吵了老半天也没个结果。这茅山二圣这俩老头不错，半天没言语。原来这俩老头呢，寻思到了三教堂，给大伙劝劝，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平息了就得了，何必拿刀动枪没完没了呢？后来一看呢，白费劲儿了，两方面的人全劝不动，尤其是金灯大剑夏随良，这些人很不讲道理。二老有心甩袖子就走，但来一趟不容易，又有点不甘心。凡是能办到的事情还是尽量促成，实在不行没有办法了。拿眼前发生这些事儿来说吧，二老在旁边听着，他一听就明白了，看这意思房叔安白云瑞绝不会说瞎话，就凭他们的身份能谈到阴间不允吗？他们要什么媳妇要不着，房叔安不说没鼻子像丑鬼，那白云瑞那是人尖子，他要想贪恋女色，那不有的是吗？用鞭子轰，何必？

跑到三教堂，跑这儿来找便宜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你要这么说，金灯剑客肯定不接受。现在没有证人，要能把证人找着，也就是说，白云瑞说俩人跑了一个，要把跑的那个给找着，真相大白了，才能以理服人。因此，大爷无极叟洪飞从旁边过来了，冲着两方面的人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都消消气儿。我看这个事儿好办，现在咱无需动武，不是没人证吗？咱找人证啊。两个一死一逃，咱找着那个逃的，不就真相大白了吗？”王叔安一听，对，我这老爷子能活一百，说话有德行啊。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夏翠良，你呀别拿屎亏子往我们爷俩头上扣，你也甭炸刺儿，一会儿我就叫你没词儿，你就知道房爷说的是真还是假。现在潘鼎臣也没法表态了，他着急上火是一方面，但是像这么大的事儿，他得调查清楚。那回去武圣人于和非追问不可，要答复不上来怎么交代呢？那究竟这事儿怪谁呀？潘鼎臣心说，如果真怪这姐俩，你们真去行刺去，你们跟谁打招呼了？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武圣人照准的，还是我给你们出的主意？要真这样，就该死，死有余辜。我回去照直跟武圣人说，我想武圣人也不能怪我。要不是这么回事，万里有一，白云瑞和房树安真是残忍，见着我们的人就杀，那就完不了。我也如实的回禀，让武圣人再去想办法。所以潘鼎臣没法表态，光皱着眉头在这哼哼。可小建模心里头暗想：上哪儿找这个证人去？谁知那跑哪儿去了？要找不着，你看这事儿还解决不了呢。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门外有人一阵冷笑，未曾说话先哼哼一阵。大家不必着急，我把证人给送来了。哇，屋里就一阵大乱。房叔安一看，爹呀，我的亲爹，你来的正是时候，孩儿正等着您呢。从外边走进俩人来，前边的正是山西大雁白眉徐良，后头跟着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再看徐良的手里头拎着个人，这人穿着黑斗篷，面上的轻纱已经没了。潘鼎臣一看呢，正是冷霜的妹子冷雪。山西雁徐良把冷血往地上一放，冲着众人一抱拳：“都不要争了，三徐生在外边全听见了。要证人现成的，问问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究竟怪谁？”那位说：“徐良从哪儿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白衣神童小建模白老白衣子，带着云瑞和房叔安夜探三教堂。徐良本来想跟着来，后来白云瑞就说：“这沈家庄还这么些老剑客呢，而且翻江鼠蒋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领着开封府的人来了，你家里头不留个人在这照应着，他不好办呢。你看这些琐碎的事情
还最不好调理。徐良那个人十分精细，威望又高，所以云瑞商量之后把徐良给留下了。他们爷儿仨走了。可徐良一开始没着急，头天晚上没信儿，到第二天呢，整过了一整天，三个人一去不回头。徐良这心里可开了锅了，不但他着了急了，十几位老剑客也沉不住气了。陶老说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仨人摊了事儿了，陶老就想去，其他的人也争着抢着要赶奔三教堂看个究竟。徐良一想，人家都是客人呐，百十来岁的人了，能让人家去吗？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我年纪又轻，我不去干什么呢？再者一说，我要不亲自看看，我也放心不下。因此徐良跟大家一商议，都不用动，都留到沈家庄好好休息，说不定还有大仗在后边等着各位呢。像这种小事情无需劳动大驾，山西人就可以办到了。就这样，徐良起了身了。大家都知道那白眼没多精细，也用不着嘱咐，哎，他自己随机应变，什么都能想到。徐良去是一百个放心，要能耐有能耐，要经验有经验。可是徐良起身奔三教堂，就是今天晚上的定更以后的事儿。他奔三教堂正走着呢，前面有一片树林，徐良低着个脑袋，光盘算三教堂的事儿，也不往好地方想。可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肉蹦出一个人来，把老仙儿给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两步，掌面观瞧，虽然是黑天，大妖母还能看清。一瞅面前站着个黑的个儿，这家伙上主天下主地，跟一桶石碑相似，手中擎着一条泥金大棍。这条棍子都出了号了，比茶杯还粗着三圈，要不是这位个儿大手大，简直握不过来呀。这大个儿是黑脸蛋子，但长得并不难看，这个年纪也超不过30岁去，或者还要小一些，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衣服。还没等徐良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这个黑面大汉是口念山歌，但是声音可不高，徐良能听清。都，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知，你来看我这一棍子下去，我把你砸成馅饼，把银子留下再过去。徐良一听，哎呀，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这不哪儿蹦出一个吃生米的来？哦，跑这街道来了。看他的衣着打扮不像穷苦的人，是不是三教堂唆使的人跑这捣乱来了，知道我要来？又一想，不可能啊，我来的突然没有走漏消息，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也许是自己人拿我取笑。老仙儿一想，先礼后兵。徐良一呲牙，我说朋友，你挺好啊。我要赶奔三教堂前去办事情，腰里带的银子不多，请你高高手，让我过去吧。我住的沈家庄，如果你真要缺少盘船路费，你只管到沈家庄前去找我，用多少银子我给多少银子，你看怎么样？时间宝贵，请你放行。 放屁！你说的倒轻巧，我知道沈家庄在哪儿，到了那会儿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们人多势众，到时候拿绳把我捆起来送到官府治罪呀，交给包大人拿铡刀铡我呀，你净想美事了。
我告诉你啊，

0: 高兴。今儿给钱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给银子我就不能让你过去。徐良一想，穿新鞋别踩狗屎，看这意思这家伙有点闷乎乎的，是个傻子。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得了，别耽误我大事儿。等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调查调查他是个谁。徐良想到这，给了他一块银子，足能有五六两，啪，扔到黑大汉脚下了。这黑大汉一伸手把银子抄起来，托到掌心，一边看一边乐。我这是银子吗？啊，那不是银子，那是什么？那是十足的汪银。我怎么看像纸糊的似的？这哪像银子，飘轻飘轻的。这大汉说到这儿，把五指这一微一使劲儿，把银子变成了馅儿饼。这一微一使劲儿，把银子变成了馅儿饼。整个变了形了，这就说明此人掌上有独到的功夫，有鹰爪力、铁砂掌，甚至有大力金刚掌的功夫。哎呀，老徐一想，这不是傻子，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这在我眼前是显露了一手，他根本就不缺钱。老徐二次抱拳。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有如此的功夫，真叫人钦佩呀！
1: 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废话少说，少套近乎。你管我有没有能耐呢？这点银子我不要，拿真银子。
0: 总而言之，这个大汉就跟徐良捣赖，徐良怎么解释也不行。后来把老心气急了。可哇巴绿球球的，给脸不要脸！你认为桑先生是好惹的吗？你非要银子的话，可以；你要把我给胜了，怎么的都可以，
1: 是吗？我说丑鬼，实不相瞒，我一点钱也不缺，看着没，腰缠万贯。我就是诚心来防你的，我没想到在这儿把你遇上了。我非常高兴，刚才是我故意显露了一手，大概我那功夫你都会，今儿个我要领教领教。哎，山西人，你要把我给赢了，你要办那些事儿我帮忙，你看怎么样？分文不取。你要赢不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我今儿晚上什么事儿也叫你办不成。
0: 徐良没有办法，往前一蹦，
1: 两个人在树林就站在一处。等一伸伸手，徐良是机灵灵打一冷战。他发现这黑大汉呢，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
0: 尤其掌中这条大棍，呼呼刮风，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啊，跟山西燕徐良几乎打了个平平。
1: 徐良一想，按理说我的身份，我不应该使用暗器，暗器伤人不算光明磊落，但是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啊，我们俩这样打到天亮也分不出上下来，而且我心里还着急，惦记着我老兄弟的事儿，干脆打发他快走就得了。因此山西燕徐良也没打招呼，啪啪啪拽出三颗墨玉飞黄石。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扬手，叫一手三暗器，啪啪啪奔着黑大汉就打来了。徐良打暗器站着一绝，也慢说黑大汉，就是黑大汉的师傅来了也踉跄能躲过去。这三块石头，一块打到脑门上，一块打到鼻梁骨上，一块打到上嘴唇上的了。徐良还没太使劲儿，只使了四成劲儿。好，这黑大汉乐子可大了，哎呦，用手一捂脸，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鼻梁子起个紫包，上嘴唇也肿起来了。
0: 好老西子，你竟敢用暗器赢我，你等。

0: 等着我找我师傅去，我非报仇不可，转身就走。徐良一听，哦，不是一个人，他还有师傅。那他的功夫都这么高，不用问，他老师更是高人了。既然我夜探三教堂，就要查个水落石出，我要看一看他老师究竟是何人。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拾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夜探三教堂，在华山脚下遇上个大汉劫道，此人身手不凡，够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敌不住徐良的暗器。梆梆梆！三块飞黄石给他来了仨包。这位招架不住，提棍就走。徐良为了弄清他的身份，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就这样，他们钻进了大山，翻岭跳涧。一直离这三教堂不太远了，这个大汉是踪迹不见，徐良也就不追了。老心儿一想，我来的目的是看看我老兄弟和房叔安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想到跟谁争斗。这件事儿暂时先放在一边儿，等我把正事儿办完了，再寻找这个大汉也不迟。因此，他改变了方向，扑奔三教堂。走了约有3里路，听道边好像有人说话。像徐良的身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老心儿屏息凝神，拢目光变方向，往左侧观看。他一瞅道边这石喇子后边站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衣服，手里提着一把长剑，闪闪发光，好像地下还躺着个人。徐良纳闷儿，这谁呀？蹑足潜踪，躲在一块巨石的后边，抻着脖子，他仔细盯着。虽然是个黑天，山西堰徐良练就的一双夜眼，看不了十分清楚，但也不离五六。这回徐良看清楚了，地上躺个和尚，提宝剑、穿青衣服那位。是个女人，她捣什么呢？就见她凝眉瞪眼，紧咬牙关，用宝剑的尖儿指着地上的和尚：“秃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苦苦的追赶于我？”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休怪奶奶心狠，我结果了儿的狗命。说话，摆剑就刺。那位说：“这谁呀？地上躺的又是谁呢？”原来呀，地上躺这和尚，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 艰难日

月斜昆仑，陈仓罗汉。上文书咱说过，陈仓、白云瑞和方树安在东花园的禅堂听小建模的信儿。这小建模被茅山二圣的大爷鸿飞给请走了，说有喜事儿。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仨人非常惦记。白云瑞想去看看，被陈仓给拦住了。理由是，三教堂是我经手修盖的，我对这地理非常熟悉，出入也比较方便。白云瑞和方树安点头同意，陈仓和尚奔议事厅。结果他到了议事厅，趴到后房坡上，借着灯光往屋里一看呢，不像发生意外。屋里静悄悄的，灯光倒很明亮。那时候正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在这宣读武圣人于和的法牒。陈仓呢就听入了迷了，他一听这法牒说的公平合理，解决的也非常完满。陈仓这心里念佛，哎呀，过去我对武圣人于和看法不好，闹了半天是个明白人的，人家并不袒护自己的弟子徒孙，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越听越上瘾，他一直听完了。后来他一看，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主持宴席，给金灯剑客夏遂良、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和解，他就放了心了。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哎，对呀，白云瑞和房树安还等着我的信儿呢，我怎么在这待起来没完了？我应当把这个喜信告诉他们俩，别让他们二人着急。想到这，他转身回禅堂。可到了院的外头，冷不丁觉着头顶上刮了一阵凉风，唰，好。他一看，在眼前掠过一条黑影。究竟禅堂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陈仓和尚不清楚。他掌声一看，白云瑞、房树安各拉家伙，大概追这黑影呢。陈仓一想啊，事在紧急，我先甭说话，把这人抓住不就清楚了吗？所以他也没跟云瑞和舒安打个招呼，在后边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一块石喇子后边。陈仓那脚够多快，功夫够多高，把黑影给追上了。这黑影回头一瞅，跑不了了，可急了，手舞长剑，大吼一声，就玩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噌噌噌噌，就下了绝情。他的意思想把陈仓给扎死。结果他知道自己想错了，他的功夫比陈仓差得多得多。七八个回合之后，被陈仓一掌击中他肩头，吭哧一声把他打倒下了，宝剑也撒了手了。疼的他叫唤了一嗓子，哎呀，把陈仓吓了一跳，这才明白是个女人。本来陈仓想伸手抓他，这回吓得把手缩回去了。在封建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呢。就是现在的文明时代，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
也是不行。

尤其陈仓，那是出家的和尚，佛门弟子，哪能动手动脚的呢？他往后倒退了两步，低声喝问：“弥陀佛，孽障，你是谁？”这女人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露出本来的面目。27、28岁，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弯弯的细眉，长得人样子还不错，但是有点呲牙咧嘴，方才挨这巴掌太疼，虽然说骨头没折，肯定都青紫了。这个女人是谁呀？前文书咱说了，东海碧霞宫来的亲姐俩，她姐姐叫冷霜，她叫冷雪。冷霜行刺白云瑞方说安，把脑袋混丢了。冷雪在房上寻风，一看姐姐吃了亏了，想帮忙没那能耐，她这才跑，故而遇上了陈仓。她一边跑，心里她一边乱，怎么办？本来想给爷爷郭长达报仇，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把姐姐的命还送了。回东海小蓬莱，我怎么交代？我们这是背着武圣人干的事儿，也背着飞天灵狐潘德剑。哎呀，简直是走投无路。陈仓再一追他，他有点急了，精神都有点失常。不然的话，一个女人叫唤什么呢？让陈仓这一巴掌把他打伤了，他也清醒了。陈仓这一问他，他不能不说了。就这样，他把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陈仓就一愣，哦，闹了半天你是郭长达本家的孙女，你来想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哼，孽障。你想的太简单了。陈仓一想，这怎么办呢？我把他抓住，交给白云瑞，让开封府去处理。我是个出家人，无权过问此事。有心伸手捆他，又觉着不方便。就在这犹豫的时候，吃了亏了。他光看到对面这个女人被打倒了，没想到他还会打暗器。这个冷霜冷雪临离开东海之时，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百宝囊之中带着不少零碎，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五毒梅花筒。这筒能打出五毒梅花针，当然这种暗器不在必要的时候他不使用，力量不是那么大，打的也不够准，毒性也不是十分太大。如果击中对方，对方觉得身体一麻，当时就失去知觉。哎，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败为胜。现在冷血一看，已经被大和尚牢牢给控制住了。要再不打这种暗器，想要逃跑势比登天。刚才他不敢，他现在一看这个大和尚不太注意，眨巴着眼睛在寻思事儿。他就看准了这个机会，冷不丁的从百宝囊之中把五毒梅花筒拽出来了。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两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一扎多长，上头有个钮，一摁这钮里的消息一转，头前有五个孔，可以往外打着五毒梅花针。它的射程也就在5米左右。现在陈仓离着他离着不到两步，所以正在射程之内呀。他来了个手疾眼快，大拇哥一摁，崩簧

梅花筒的消息一放，嘎巴，把五毒针打出来了。容等陈仓发觉了，晚了。还得说陈仓和尚一扑了脑袋，尽量往旁边闪，结果躲开了四颗梅花针，有一颗没躲开，正扫到他耳边上头。这玩意就这么缺德，碰上一点儿毒气就发作呀。其实那针扎一下能怎样，就牵破个肉皮儿，但是陈仓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有点半身不遂，心里的闹腾，暗道不好，说个不好动不了了，这才翻身倒地。心里边他挺清楚发生的什么事儿，怎么回事他都知道，而且眼睛也好使，冷血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楚，就是动不了，说不了话。陈仓在地上躺着，心说：“我呀，嘿，倒了血霉了，死的一个无名小卒之手啊！难怪乎当初的武圣关羽走麦城，叫小卒把他抓住了。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谁都不知道，我死到旷野深山。”哎，正这么个时候，哎，徐良赶到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山县徐良从施拉的这边一看，哟，那要下手，再想过去来不及了。但是徐良满身的功夫，带的都是灵穗儿，老心一扬手，一颗墨玉飞黄石就飞出去了。那徐良打暗器，那是祖宗也慢说揍他，就打武圣人于和也未必躲得开。耳轮中就听见啪，这石头子正好打到冷血的手背上头，冷血疼得嗷了一声，长剑二次落地。还没等他看清谁打的怎么回事呢，就觉着双腿重重的一击，是翻身栽倒，被老仙儿徐良一脚把他蹬倒了，踩在脚底下了。不要动，再动我要你的命。徐良可不管这个，抓住他胳膊往后头一背，这兜里的把绳子掏出来了。你看徐良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那绳子能离得开吗？有事没事也得揣着两条，随时随地准备捆贼，三下五除二把他捆上了。徐良蹲下一瞅，这和尚眼熟，哪儿见过呢？哦哦哦，想起来了，这不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吗？这怎么回事？看这意思他说不出话来了。哎，耳朵出血，明白了，肯定受了有毒的暗器。那徐良一辈子竟研究暗器了，能骗得了他吗？他扭向回头，一把把冷血的头发给薅住了，金丝大环刀是刀压脖项。哎，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用什么暗器把这老和尚给伤的？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神鬼怕恶人。本来那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跟吊死鬼差不多，再一着急再一咬牙，这玩意儿真吓人呐。这冷血真害了怕了，我说，把刚才的事儿说了。哦，徐良一听这么回事，我问你，解药在什么地方？在我的怀里，你得给我解开我才能拿，用不着你，我有手。徐良不拘小节，从他的兜囊之中把解药拿出来，查对对了，闻了闻，没有差错，用一半

给抹到伤口，另一半给老和尚灌下去。怎么叫对症下药？本来伤又不重，药又好使，再加上陈仓功底深厚，虽然中了毒了，但是老和尚在那躺着，仍然运用真功往外排着毒气。这毒气往里攻，和尚就往外顶，这能耐还有。所以毒气并未归心，徐良再来得及时，几路加工，眨眼之间陈仓就恢复原来的情况。老和尚从地上站起来，双掌合十，南无陀佛，白眉大侠，多谢呀，多谢，老人家不必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老兄弟都跟我讲过。那就好，大侠客，莫非你今夜晚间要来探三教堂吗？正是这么回事，我惦记我老兄的白玉瑞。哎，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放心吧。是这么回事。陈仓说的挺简单，但是说的很清楚。哎呀，徐良长出一口气，一场虚惊，真没想到结果会这样完满，无声人于何会这样英明。妥了，一天云彩这算满散了，至于眼前这个女人，这是小小一个插曲，这算个什么呢？徐良想拎着他，见我老兄弟商量商量，我老兄弟要说放就把他放了，老兄弟说不放交给房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陈仓一合计，陈仓说好吧，他们住那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就这样，山西雁徐良把长剑捡起来，给这冷血插在剑匣里头，像拎包似的拎着他，起身赶奔东跨院禅堂。那到屋一看呢，没人儿。房叔安白云瑞双双不见，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往地上一看，顺着床边横卧着一具尸体，脑瓜还没了。大和尚一拨了脑袋，弥陀佛，这怎么回事？徐良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坏了，坏了！正像您方才说的那样，两个女贼，一对亲姊妹，姐姐死到屋了，妹子跑了，被咱抓住了。她姐姐把脑袋混丢了，肯定我老兄的白云瑞、西巴大头鬼方叔安拿着这个脑袋赶奔前院找金灯剑客算账去。别介。挺好的事儿，要这么一来就完了，前功尽弃。徐良想快走，他跟陈仓两个人拎着这冷血起身奔议事厅，结果晚来了一步，屋里他已经闹翻了。上回书咱说了，房叔安指这颗脑袋质问金灯剑客夏翠良，你们为什么派刺客刺杀我们？他要不杀我们，能把命丢了吗？但是金灯剑客夏翠良反咬一口，说根本不是刺杀，是奸杀，是你们俩没安好心，阴间不允，把他给杀了。双方都找证人，是争执不下。正这时候徐良来了，老心儿一听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里说话：夏翠良啊，你什么身份？你比剑客还高着一大截啊，一般人仰壳看你，拿你当神仙，你说出这种无知的话来，你呀，都不如那个郭昌达，品质太恶劣了。徐良大叫一声，跟陈仓拎着冷血进了屋了，啪把冷血往地下一扔。徐良说问吧，

0: 证人在此，要知他姐姐为什么死的，叫他妹子说。屋里人就傻眼了，金灯剑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他有点不服气儿啊。转念一想，今儿个就得玩行的了。他用手点指徐良，臭鬼，你从哪块把这人抓住的？你不要问，我也不要讲，你听他的。这陈仓蹲下了，给这冷血做工作。姑娘，事到如今，你实话实说吧。你在山下怎么跟我们讲的，你在这就怎么说。你放心，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只要你说清楚了，我们把绳子解开，把你一放，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可你要不说，就耽误了事儿了。说吧，人谁不乐意活着？这冷血一响，我叫人家抓住了，五花大绑啊！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干脆，我就讲实情吧。当着屋里这好几百人。冷血一边哭一边说，但说得非常清楚，说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呢、原来姓郭，我们现在的名字是武圣人给起的。郭长达，莲花门的总门长，那是我们本家的爷爷，是他的人家把我们送到东海小蓬来的，感恩就得图报。我们听说他老人家死了，就恨上了徐良、白云瑞、方叔安及开封府的人。这次我们跟着飞天灵狐潘老剑客来，就想要给爷爷报仇。你们正在议事厅忙你们的事儿呢，我们姐儿俩把包裹打开，换上青衣服前去双行刺。哪知道不但没行刺成，姐姐把命搭上了，我逃跑也被人家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至于说的什么阴间不允呢，在别的地方杀的我姐姐，这都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千真万确，不信我姐姐的尸体就在东跨院的禅堂。大家一听明白了，妹子说这话还错得了吗？金灯剑客傻眼了，刚才想倒打一耙没耙住，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方叔安乐得脑瓜直不冷，如何如之何？哎，夏翠良，你还有何说呀？你那叫血口喷人呐，不好使唤吧？这人正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没有？夏随良心中暗想，冷血呀冷血，你他妈真是个冷血，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你叫我处境太尴尬了。又一想，事到如今我就得豁出老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金灯剑客夏随良处境相当尴尬，这家伙是恼羞成怒，暗自咬牙，恨冷血不会说话，你纯属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轰，你这一说把自己人不都给出卖了吗？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夏随良又一想，要留着他也是祸害，他跑到各地给当证人去，我一辈子不带翻身的。你说夏随良这个家伙到时候也欠考虑，在众目睽睽之下野性发作，肉往前一窜，跳到冷血近

前，把右掌往空中一立。冷血倒了霉喽，呼的一声，头骨被击碎，来了个万朵桃花开。大伙看得很清，夏遂良这么做，这叫杀人灭口。屋里就开了锅了，谁也没想到，这么大的金灯剑客太明目张胆了，做的也太愚蠢点了。冷血一死，可气坏了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能这么干。哎呀，潘鼎臣想坏了，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我怎么交代？好你个夏遂良啊，你这是明目张胆对抗武圣人的法爹。但他又惹不起夏遂良，潘鼎臣把袖子一甩，算了，金灯大剑请恕罪，潘某此行是传达武圣人的法爹，没想到在三教堂发生这样可悲的事情。我们来的时候仨人，这回我走上了一个。我不求别的，你亲自回东海小蓬来见于老剑客，前去解释。我走了。潘鼎臣转身要走，夏遂良这只也有点后悔呀。夏遂良一想，那怎么办呢？我虽然想杀人灭口，但是忘了这个潘鼎臣了，他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老师，一五一十把这经过一讲，我老师非急眼不可呀。我还活得了吗？我这哎呦，他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假如说金灯剑客夏遂良做错了事儿了，能把潘鼎臣给挽留住，好好的解释解释，跟潘鼎臣回到东海见武圣人于和，痛哭流涕，痛改前非。他真要这样做呀，还不会有什么恶果，因为武圣人于和对他非常偏爱，不然的话不能把他惯到这种程度。但是呢，这屋里头没好人，头一个就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现在这昆仑僧把自己的命运跟金灯剑客牢牢地拴在一处，荣辱相关呢。金灯剑客要倒了，他也跟着倒啊。那要死了，他也活不了。他随时随地都伺机反哺。他一看就知道不好，潘鼎臣要回了东海碧霞宫，金灯剑客受了处分，我也跑不了。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杀人灭口，不能让潘鼎臣活着回去。情急之下，他也没法跟金灯剑客商量了。他一看五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站着呢，在庄子琴身边就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几个小子都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他知道这二位最狠，跟自己的交情又不错，他冲绝命剑客叶秋生咬了咬耳朵，示意叫他下家伙。叶秋生就犹豫了一下，那意思没请示金灯大剑，咱从中插手，这合适吗？但是他也知道城破厉害，来不及商议了。绝命剑客

的这脚尖一点地上撑，就跳到潘鼎臣身后。潘老剑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想要走，叶秋生就到了他后边了。这小子把左掌往空中一立，运用丹天一粒混元气，打出了五毒掌，啪！这一掌关的这个结实劲儿甭提了。潘鼎臣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人会打自己人，虽然他知道现在双方都闹翻了，那分跟谁？谁敢打我？结果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一掌打得太厉害了，把潘老剑客从屋里打到院里去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双手一扶地，身子动了两动，这一口血喷洒到地上，能有多少？足有300cc。这人身上有多少血？这么多血，这一喷出来，潘老剑客当时是人事不省，屋里就开了锅了。甭说旁人，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吓得一蹦多高。夏遂良心说：“叶秋生，叶秋生，谁叫你这么干的？这要出了事情，将来我见我师父如何交代？你。”他刚想发作，昆仑僧凑过来了，压低声音：“老剑客，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那叶老剑客也是为你着想，你想。”潘鼎臣要活着回了东海，见着武圣人如实一说，你还好得了吗？这可全是为了您呢，您别屈枉了好人呢。但是你们把我推上了绝路，我怎么见我老师？哎，那是后一步的事儿，活了眉毛先够眼前吧。这不把他打了一掌吗？也没要他的命，最好把他捐到一个屋子里，派专人服侍，叫他养伤，一则养伤，二则软禁，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定。金灯大剑就得这么办了，你别犹豫了。夏遂良啊，事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一看逆来顺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来到院里头，单腿往地上一跪，抱起潘鼎臣。哎呦，一看这个惨呐、啊！潘鼎臣跟死人一样，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他赶紧命人拿来最好的止血丹药给灌下去。另外，派出四个人来，抬着他赶奔西跨院，专门服侍潘鼎臣。金灯剑客站到床边，默默地说：“老剑客，我对不起你啊，咱俩23年的交情啊，可是事到现在，我得顾我自己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对不对呢？您呢，先受点委屈，将来我必定不报。”外边一大堆事儿，不容他在这多耽误时间。他把人都安排好了，转身回到议事厅，刚进门又出事儿了。今天这三教堂可热闹了，前文书咱说了，参加这次英雄会来的还有最著名的茅山二圣。这俩老头，茅山二圣的大爷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呢、啊。这俩老头比较正直，咱们已经交代过，他们俩呢力主和解。自从他们来了。

破翻了眼皮呀、啊，俩老头一想，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牲口圈。因此，红飞鸿的也迈步出来了，冲着金灯剑客点了点头。下了剑客，我们哥俩从茅山来呀、啊，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一步迈到牲口圈里头来了。我说你什么身份？好功底六七十年，谁不得挑大指称赞你金灯剑客？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你是人面兽心之辈，你是个狠毒的豺狼。看见没？你对你们自己人都下棋毒手，何况对外人？哎。方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别的全都豁得出去。谁能敢跟你交朋友啊？啊？我们只好敬而远之。从现在开始，咱们过去50多年的交情是一刀了结。从今之后，我们不认识你，你也甭提我们，再会，走了。这老哥俩转身就走，把这个夏虽良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的，脸上的肌肉是嘣嘣直蹦。他有心挽留，没词儿，不留吧，他知道对自己不利呀、啊。茅山二圣的代表茅山一派，人家那门户也挺硬，如果把门人弟子召集在一处，没有1万人也差不多。再者一说，看这意思，这茅山二圣要回去能善罢甘休吗？如果把这个事情往外头一宣扬，再传到我老师于和耳朵里，我的后果仍然是不堪设想啊。夏翠良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胆小难得将军坐，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小子这个狼劲儿就上来了，还没等茅山二圣出了大门呢，金灯剑客大吼了一声就窜出来。妈，请二位留步。老哥俩也做好准备了，当时站住了。红飞鸿的也看了看他，夏翠良干什么？莫非对我们哥俩也要下毒手吗？你也想杀人灭口不成？金灯剑客冷笑了一声，二位，只许你们不仁，不准我不义呀、啊、方才你们哥俩所作所为所说的话，我认为他有点过分了。你们跟潘鼎臣都不一样，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咱们有50多年的好交情了。别忘了，在危难当中咱们患难相扶，你有事儿我帮忙，我有难你伸手，能不能为因为眼前这点事儿把咱的交情掰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诚心挽留二位，你们先别走，在这帮帮我的忙啊。呸！夏遂良，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往下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够两撇是个人？慢说帮忙，我们二老把命搭上无所含怨，你不是人呐、啊、你是牲畜，我们多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儿待，请你免开尊口。二位，

我提个要求行不？不给我帮忙，我不勉强。我觉着你们从茅山来，万水千山也不容易。在这会儿还没缓过乏来就回去，我觉着对不起朋友。我打算把二位留在这儿，住个10天半月的，1日3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夏翠良，听话听音儿，莫非你想把我们软禁起来不成？说对了，你们二位想走势比登天，看在朋友的份上，不管你们俩说话多么过分，我不摘怪，但是想走不行。将来把我这个事儿办理完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目前谁也不准走，请你们二位屈尊大驾，暂时住在三教堂。哎呀，把这哥俩气的，心说夏翠良这小子疯了，今天一反常态，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是个什么人，敢挽留我们哥俩，把我们俩软禁到这儿？你也不值得羞耻啊！你看大爷鸿飞呀，还能沉住点气，二爷不行啊。二爷神龙叟哈坤那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探臂膀一伸手，嚓的拽出判官双笔。他把双笔往左右一分，点指夏翠良。今等见客，好嘞。到了现在，你甭往下说了。什么叫交情？狗屁！咱们现在是仇人，但是这事儿是你逼的。要想叫我们哥俩在这软禁，可以，你得拿出两手来。赢不了我的判官双笔，你休想！还没等金灯剑客伸手呢，昆仑僧又冒坏，让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让这俩打手出来了，用不着金灯剑客。为什么呢？昆仑僧啊，早都料好了。他一看旁边，徐良、方树安、白云瑞、陈仓、白衣神童、小剑魔在那儿站着，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呢，属于耗子洞刀窝里反，自家人跟自家人干上了，那边在那瞅哈哈笑呢。也可以说，人家正攒足力量，好对付夏翠良。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啊！如果夏翠良把主要的精力耗费到这上面，一会儿怎么对付白衣神童、小剑魔？哎，这昆仑僧啊，料事料的还挺全。故此，像这种事儿叫别人伸手。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功夫仅次于夏翠良啊，那都是武林大剑。而且心黑手狠呐，这俩小子盼望这事儿越闹僵了是越好，后果越没法收拾越好，好把金灯大剑逼到绝路上，彻底跟上三门闹翻了，不给留余地。因此他们俩一伸手，还好得了吗？书说简短。没过了50个回合呀，就听见啪啪，哎呦哎呦，扑通扑通。茅山二圣被这俩小子打躺下在地，一个个口掐鲜血。两个人往后一撤步，收招看看金灯剑客，那意思我们打完了，你看着处理吧。夏翠良挺高兴，认为这俩人伸手是时候，这么做完全对，都没打死，都给留着活气儿呢。夏翠良近前冷笑一声：“二位。”

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爱情枯萎，我的世界一片漆黑。明明知道你许下的誓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咸丰帝奕储。这个咸丰帝奕储啊，他是20岁登基，在位11年，享年死那年才31岁，年号咸丰。这个咸呢，就是普遍的意思，丰是丰足的意思，咸丰整个的意思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可在当时啊，丰衣足食谈何容易啊，吃不饱。那个时代的国家大清朝是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严重局面呐。而偏巧呢，这个咸丰一无胆识，二无远虑，三无才能，四无作为。这个咸丰做了11年的皇帝，显然是历史上的

一个误会，一个错误。那么错在哪里呢？得说他真是他当皇上就错误。第一个就是坐错了皇上的宝座。这个奕楚啊，是这个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那么道光的第六个儿子呢，叫奕欣。这个奕欣可了不得，能文能武，能杀惯战，有胆略，有谋略。可历史却偏偏让个奕楚处上去了，奕欣就没欣上去。所以啊，这首先的皇帝宝座，这奕楚就做错了，老百姓也就遭殃了。那么第二个错误，他就是错离了皇都北京。这个咸丰登基之后，面临的是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这个内忧呢，就是太平军占领南京啊，内忧；外患呢，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被困扰11年呢，这两件事儿使他无一日安宁。咸丰对内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太平天国的兴起。道光30年的12月，这个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38岁生日这一天，就在广西桂平县金天村这儿振臂一呼，哗起来了，建号太平天国。咸丰元年，太平军攻占永安；咸丰2年，太平军攻克武汉；咸丰3年，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攻占南京，定名为天津。直到同治3年，清军攻陷天津，太平军余部又奋争2年多才失败。此次战火烧遍14个省之广，历时14年之久，清朝统治那是元气大伤，根本动摇啊。那么太平军的这个事儿，是咸丰啊脑袋疼，内忧外患呢。这个咸丰对外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先是咸丰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咸丰6年，英国借口雅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咸丰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带兵兵败，后被抓解送印度的加尔各答，死于囚禁。咸丰8年3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命令直隶总督，你去到那儿要对俄国示好，对美国设法施应，对法国进行诱劝，对英国要一言不发。这个大臣就去了，结果没有成功。人家这四国呀，整得挺铁啊，非得让你清朝服了不可。在4月份的时候，这个英法舰队在俄美的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8000余人溃败。这一仗打的咸丰啊，哎呦，肝肠寸断呐、到咸丰9年5月份的时候，这英法借口换约，又带领军舰到了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呀、可这一家伙清军可来劲儿了，上次败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打败了，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伤了6艘军舰，打死打伤这英法联军的400多人。咸丰一看大沽获胜，打，跟他们玩，玩得起。这一仗打完了，英法两国继续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咸丰10年的春天，英军18000多人，法军7000多人继续开往中国，而后占舟山，攻烟台。6月份的时候，这个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这个大清朝有个王爷叫僧格林沁，亲自带领大兵守大沽，结果这一仗啊败了，僧格林沁战败，退到了通州的八里桥。英法联军
6000多人进犯八里桥，这就打到北京城边上来了。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让他的皇六弟奕欣为钦差大臣，让奕欣去跟着英法谈谈，咱和了，咱别打了。可这英法就在北京城下的，咸丰一想，这多危险呢、整整摸人家干不动人家。哎呀，你可叹这大清国朝啊，人家几千兵，就把皇上吓这样。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跑吧，我就是说啊，上外边去行为采猎去玩去啊，我到热河去避暑去。他就把这个朝中的事儿啊，跟这个英法谈判的事儿交给他皇六弟奕欣了。他跑了，这是一大错特错呀。哎呀，这个北京城可乱了套了，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又签订了中俄的爱辉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让给了俄国呀。这法国呀，索赔白银1600万两。9月初3，也就10月18日，这个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大火冲天，数日不息，圆明园惨遭劫难，哎，一言难尽呐。这个英法联军入侵京师，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使得大清庙社震惊，圆明三元遭涂炭，京师百姓遭殃，中华文明受辱，这是中华千古未有之奇变，也是民族千古之奇耻啊。可是这咸丰皇帝是怎么样对待英法联军入侵的呢？第一，咸丰没有下诏决战，他没有作战的决心，也没有周密的部署。起初这个英军18000多人，法军7000多人陆续的开往中国，这个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大沽港，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30岁寿辰。好家伙，这小子，人那边都来了，他搁这庆祝30岁寿辰。第二个，这个咸丰没有政治韬略，完全是压马蹲台，造粪的机器，囊粪精。咸丰战和不绝，小胜即骄，哎，打点小胜仗这就骄傲，放屁都俩响；打了败仗就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还跟人签条约，反是就这么签条约，赔银赔地，赔的一大糊涂。没有什么政治韬略，他这皇上都不如对面那掌鞋老王头。再就咸丰没有身手设计，你说说这联军离北京城不远，他先跑了，你当皇上的跑了，你要命了你啊！那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再就是咸丰一贪女色，你就战争这么打，他还贪女色，每天离不了女人呢，什么都不想。要不说这皇上这位置给他错，二贪丝竹啊。这个咸丰喜欢唱戏啊，喜欢看戏，每天都离不了戏。他让这太监扮演戏子，在外边找戏子，成天在他的皇宫里头唱戏，即便跑到承德跑到热河去，也得带着戏班子跑。就这么个皇上，三贪美酒，四贪鸦片，成天喝。这个咸丰喝了就醉，醉了就闹啊，就耍酒疯，一耍酒疯，文武大臣身旁太监宫女可遭了罪了。再就是吸鸦片，你说他爷爷也好，他爹也好，他上几辈子都禁烟，禁止鸦片，他不得抽，他吸食鸦片。你这什么个皇上，你说没招。所以啊，这都是咸丰不应该当皇上的。还有一大错，就是临终前错误的
下圣旨定这顾命八

0: 臣，这八大臣这都临死前一大簇。咸丰十一年呢，也就是公元1861年的7月15日，这个咸丰帝在这热河新宫病重了。16日，咸丰在烟波治爽殿的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还有矿员杜汉、焦浙营等八大臣。这个咸丰呢，就在当场说了，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就是我死之后啊，让载淳当皇上。那么又下一道圣旨，让这载垣、景寿、肃顺、穆荫、端华、矿员、杜汉、焦浙营为顾命八大臣。因为皇上小啊，你们几个照顾照顾这个小皇上，你们就是八大臣共赴朝纲。那么这个咸丰为了找了一个平衡，那么在八大臣的基础上，他把一封印，这封印叫御赏，就给了皇后钮钴禄氏，又把一封印同道堂给了皇子载淳。那么由于皇上小怎么办呢？由这懿贵妃来掌管。这懿贵妃谁呀？就是慈禧呀，后边的慈禧。那么这两封印决定一定的权力，就八大臣同意的，没这两封印同时盖，八大臣那事儿也执行不了。那么这两封印盖上了，八大臣不去执行，那么两宫太后的懿旨呢也执行不了。那么就拿这个互相的牵制，他是找一平衡。把这圣旨都下完了，17日的清晨，咸丰帝病死啊。说这咸丰是怎么死的？咸丰啊，吐血吐死的。这个有资料可查。这个咸丰啊，本来就体弱多病，贪酒好色，煎饼铺掌柜的赔本贪大了。你那身体能好吗？那体格子啊，说话软弱无力。一说话都这动静，你来了，魑魅呢？30来岁说话就这模样的。后来这咸丰啊就吐血，哎呀，丁家吐血，一咳嗽就带血啊，这病就治不了了。后来宫中有个御医啊，就跟他说，说这么办吧，你得喝鹿血，喝鹿血能止血。就这么的，他宫中啊养了100多头鹿，他喝这鹿血维持着。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他跑，他把这鹿啊就忘了啊，没带鹿，带了100多宫女啊，带了100多美女跑的。结果到热河这儿吐血了，他想起来了，我带错了，我应该把鹿带来，你说我带这些宫女干嘛呀？结果吐血狂吐不止，大声喊，鹿啊鹿，你在哪里？太医就告诉他没鹿，这一没鹿死了啊，就没喝上这口鹿血。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个咸丰死了。咸丰死了之后，在当时的朝廷主要的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第一股是朝臣的势力，就这顾命八大臣呐，载垣、景寿、肃顺、穆荫、端华、矿员、杜汉、焦浙营这八个人啊，那么为一党。还有一伙势力，就是宗室势力。那个咸丰死后啊，这个道光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好多呢，特别是以这六皇子、六阿哥奕欣为首的，他们形成了一股势力。第三股势力呢，就是帝后势力。那么这个小皇上才6岁啊，就是同治皇上，咸丰死了，同治继位啊。那么两宫的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然孤儿寡母，但是凭了掌中这两封印，一个是御赏，一个是同道堂，这两个印形成了一股势力。所以三大势力把持朝纲，谁能把谁打败，那是个未知数啊。可这八大臣也不是白给的， 特别那肃顺呢、啊，眼珠子一瞪啊，那嗓门也高。就在这热河新宫，皇上刚死，咸丰刚死，这个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抱着六岁的小皇帝同治，坐那儿听八大臣汇报工作，就因为一个事儿，这个八大臣就起来了，啊，就不听这两宫太后的。这肃顺这嗓门高啊，比那说书的嗓门高多了，嗷嗷的他喊上了，这一喊呢，把这小皇帝吓得都尿裤子了，这是有史可查的，就足以见到八大臣当时是专横跋扈。啊，不过你八大臣怎么办？就联合了宗室势力，联合了一心。就不过你八大臣怎么办？就联合了宗室势力，联合了一心。就那位年轻有为的皇子，就应该一心当皇上，结果咸丰当上了。就咸丰当上，结果整这样。要一心当上啊，当时备不住还能挺好，因为一心这人有胆有谋略。所以两宫太后和这个宗室势力一心一搭上钩，两伙搅和在一起，要跟这八大臣开干。可那干可是干的，这个政治打斗那得必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我活就你死。八大臣呢也不是白给啊，手握重兵，顾命八大臣那是有皇上诏书遗旨写的呢，清清楚楚。这里有兵权的，有掌握财权的啊，那各种权力都有。两宫太后必定是女人呐、啊，那必定，哎，女人能办多大事儿呢？哎，这回有个女人，她就能办大事儿。她统治的大清国朝晚期48年，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那么这两个女人一商量，咱们整不过这八大臣，就跟一心联合，要整就得把他们整死，这才引出心有政变。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咸丰死了，同治帝载淳继位，这个小皇帝六岁登基，在位13年呢、啊，19岁那年就病死了。那么当时小皇上同治在朝的时候，朝中有三股势力，一股势力是顾命八大臣的势力，二种势力就是两太后的势力，三种势力就是宗室的势力。梁太后就是东宫和西宫，那么宗室势力就是以六王爷一心为首的一伙宗室势力，这玩意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啊。那么三股势力绞杀在一起，这个顾命八大臣不是好惹的，因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有好多政策执行不下去，八大臣不予执行。那么八大臣有好多政策在两宫皇太后这儿还受到阻拦，这样的情况下两下较量的十分激烈。那么宗室势力一心为首的再参与进来，这朝中就更乱了。那么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一看打不过八大臣，他就跟这宗室势力六王爷一心联合在了一起，就发动了辛酉政变。就当咸丰皇帝的灵柩在热河新宫往北京城运的时候，八大臣得护灵啊。那么两宫太后早已先到北京跟六王爷就定下了计策，铲除八大臣。所以啊，在咸丰帝尸骨未寒的时候，两宫太后和六王爷一心联合在一起，就下了毒手了。八大臣进北京，夜间就被御林军给抓起来了。定罪还不容易吗？噼啪啪嚓一定罪，好家伙，是杀的杀，砍的砍，留的留，放的放。这里头把这八大臣当中最厉害那主肃顺 推到菜市口给杀的。素

叔临死之时破口大骂：“跪而不跪！”这刽子手用这个锤子咔，把他前磕膝盖敲碎了，才把他摁跪在那儿。肃顺临死之时是骂声不绝。那么，两宫皇太后和这六王爷一心联合在了一起，打掉了顾命八大臣的势力，这个朝中所有的政权也就到了两宫太后和这六王爷一心的手中。但是两宫太后当中还得说西太后慈禧，那是最为厉害。那慈禧是皇上的亲妈呀，是同治的亲生母亲。那么这个女人她有着特殊的地位，西有政变后就开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河。那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朝啊也有垂帘听政，不过那些垂帘听政的都是在后台，慈禧的垂帘听政是在前台，是在锦前卫。那么慈禧大权在握，她掌控同治、光绪两代皇帝，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朝廷权力的中心，长达48年之久啊。那么这个慈禧到底生在哪儿啊？这里边好几种说法，有五种。有一种说法说生在甘肃的兰州，第二种说法说她生在浙江，第三种说法说她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第四种说法说她生在安徽芜湖，第五种说法说她生长在山西。但是几种说法几种不可靠，几种说法还都可靠，到底生在哪儿由清史学家去探讨去吧。但是有一些学者呀，查了一些史料，认为在咸丰5年之前，这个慈禧的娘家住在北京西单牌楼北劈柴胡同，这里头应该是慈禧的出生之地，因为她那么一个小丫头，当年没有啥太大的记载，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都是一些草草了了的一些记录，所以准不准都不一定。这个辛酉政变后啊，这个朝中又形成了这么个局面，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一心主政。这个现在一心是议政王，他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这个同治新政在这儿就开始了。首先，这个奕欣是比较一个开放性的人物，这脑袋很超前，他设立了总理衙门，派人出门考察，出门上哪儿去？出洋考察，就是这奕欣老琢磨，咱们就整不过外国人怎么事啊？所以啊，咱们得到西方看一看，看一看外国到底怎么事，嗨，学学他们的先进技术。哎，这奕欣做的不错呀。这在这点上值得赞扬啊，你大清朝200多年了，谁敢出去啊？固步自封，自认为老大，江湖上那我就是老大，清老大。一心不得，派人出洋考察呀，因为他老挨揍啊，他就琢磨呀，你这人要老挨电炮，他就琢磨怎么挨的电炮啊，是不是？那么培养洋务人才，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院，派遣留学生等等等等等等，这都是奕欣主政时期做出来的。你像这个派留学生出国，是吧？在同治11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这个在历史上称为幼童出洋啊。那么这幼童出洋到了外国学了不少东西，赶日后回来了也干了不少大事儿，詹天佑修铁路就是那批的。所以啊，这个奕欣还行，确确实实当时咸丰要不做皇帝，直接把皇位给奕欣，那就背不住刑了，不至于被八国联军欺负。同治皇上从6岁到14岁期间呢，每天呢就是应景做皇帝，到这个养心殿摆摆样子，两宫皇太后呢垂帘听政。那么这个同治皇上还要抽出半天时间到学堂学习，下半天去玩山啪叽、弹溜溜、耍嘎啦哈，跟宫女们藏猫猫，那个小孩嘛，是不是啊？渐渐长大了，但是呢，
他有几大

幸，起码说有三大不幸。第一大不幸就是幼年丧父，第二大不幸呢，就是同他母亲的关系不算太好，因为慈禧这个女人太强，她要说了算啊。第三大不幸就是婚姻不如意啊。第四大不幸就是19岁早早的死掉。那么他的婚姻很不幸，同治有一后三妃，这一后三妃都是慈禧给选的，那年头婚姻包办，他妈做主是吧，给他选的。但是呢，同治跟他这个皇后的关系非常好，但是慈禧当初统一后来就看这个皇后就有点别扭。这个皇后出身于官宦名门，那是诗书大家呀。这皇后名字叫阿鲁特氏，这个阿鲁特氏长得也漂亮啊，跟这个同治这关系非常恩爱。慈禧一开始不是看得好，后来看了这皇后，因为皇后有正事儿，教他怎么治国，怎么安邦。慈禧一琢磨，你教他怎么治国，那我怎么干呢？啊，你这小皇后太有主见了，所以他对这个儿媳妇是常常的找茬。一开始挺喜欢，后来就找茬了。哎呀，就不许这个同治和这皇后同房，说为了体格子，为了身体啊，你不许跟那个他同房。你呢，要跟那个惠妃好。你看看这什么当妈的，给他找一妃子，说这个你跟这女人好。同治就不干，同治就自己独居一室。哎，我就爱皇后。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皇后跟慈禧皇太后是常常打仗啊。有一天呢，皇上和皇后两个人说一些私房话，还被这慈禧太后知道了。这慈禧一听啊，你还背后讲究我，还背后说我坏话啊，呸，那还了得，闯进房中就拉住这皇后就要打。人这皇后知书达理呀，说了这么一句，媳妇儿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请太后给媳妇儿留个体面。这句话坏了，又惹怒了慈禧。为什么呢？这慈禧是西宫娘娘啊，她不是正宫皇后啊，西宫，所以这正宫娘娘才从那个大清门往里抬，那西宫都是从小门往里头抬。所以这慈禧呀，一看一听这话真动怒了。可是呢，一琢磨人这话有道理，让这个皇后这话把慈禧给镇住了，但是她耿耿于怀，是怀恨在心呐。同治13年12月初5日，也就是公元1874年，同治帝驾崩于皇宫养心殿。这个同治帝的死啊，主要传说有这么几种，说他死于天花，死于梅毒，啊，就是各种传说都有。确实，这个同治皇帝生活放纵。这皇宫里的一后三妃不够用啊，常常跑到外边去沾花惹草，得了一身大毒疮梅毒。他死了之后，慈禧呢就把这皇后给逼死了，他就说这个皇上死于这皇后有关，弄得皇后茶不思饭不想。也就在同治死的75天后，这个皇后阿鲁特氏也死了，死那年呢才22岁。咱们不表这同治到底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还是死于什么，因为确实在这官方资料上没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在这个御医诊断同治的病状，在这个史料是有这么几句话：烟毒乘虚流散，腰间红肿破烂，漫流脓水。就这症状肯定是天花梅毒给他加在一起。那么同治死后，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急忙召集大臣们开会，召集奕欣等人，怎么办呢？这受不了啊，同治没儿子，那就在这宗室之中选呐、选来选去就选了醇亲王之子载湉继承大位。这个载湉呢是谁呀、是上一皇上同治的堂弟，慈禧妹妹的孩子，那说白了就是慈禧的外甥。这个载湉就是中国清朝史的光绪帝。

光绪皇帝登基坐殿了。这个光绪那年登基几岁啊？4岁登基，在位34年，死那年呢38岁，年号光绪。这个光绪的意思就是继承光大显封统绪。那么载湉是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也是大清国朝第11位皇帝。光绪皇帝38年的人生历程啊，可以分为4个时期。从出生到4岁，乃是醇亲王之子，慈禧的外甥。从4岁到17岁，为少帝时期。从17岁到28岁，为亲政时期。从28岁到38岁，为求帝时期。让人给抓起来圈起来了，谁把他抓起来了？慈禧呗，别人有这么大能力吗？那么由于同治死了，谁来继承江山呢？当时大臣们呢，万没想到慈禧能选择载湉，但慈禧那个时期已经在朝纲当中是一言九鼎了，他说过的话别人搬不倒，就定载湉。他自己外甥啊，他为啥定他外甥当皇上呢？一，自己能说了算；二，载湉才4岁啊，他是继续想达到垂帘听政、独霸朝纲的目的。一言九鼎的慈禧话一说出去，大臣们不敢反对，就这么的把个小孩子周到了皇帝的宝座之上。在这个皇帝小的时候，那慈禧那就说了算，那不用问，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光绪经过12年的少帝生活，就到了亲政的年龄。光绪12年6月初10日，这个慈禧皇太后就下了一道懿旨，由今天开始啊，我呢就退出垂帘听政，光绪帝可以亲政了，因为他长大成人了，他能退出去，这都是演戏。但是假戏也得真做呀，就这么的，光绪帝在慈禧导演的这出戏导演下，光绪帝开始亲理朝政。这个光绪做了12年的少年天子啊，那么在这一段时期里就发生了几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中法战争，在光绪8年，中法战争爆发，这个清朝的军队恐怕失和而退让。光绪10年，这个法国舰队司令顾拔带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这个清朝的军队被迫迎战。同年呢，这个法军又进攻吴淞口，法军又侵犯台湾的淡水、基隆。那么台湾的军务大臣刘铭传带领守军还击，击退了敌军的侵略。第二年呢，这个法军在水路进攻浙江的镇海，在陆路进攻镇南关，结果这一仗打的清军是大获全胜，获得了镇南关大捷啊。光绪11年，清朝以求，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这个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台湾建立了行省。第三件事就是慈安皇太后故去，慈安死了，那整个慈安一枚啊，这个朝纲更是慈禧的了。那么慈安太后到底怎么死的？在这个各种资料上有两种记载，一种呢是病死的，一种呢说呢是被这慈禧害死的。那么到底怎么死的呢？这依然是个谜。总而言之啊，这个光绪是个特傀儡的皇帝。光绪13年正月15日，这个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开始亲政。到光绪24年8月初6，慈禧太后在后院待着，他不甘寂寞，这个老太婆又重新的训政。这训政训政的，把这皇上啊，他还给囚禁起来了。说怎事儿？就即便是慈禧啊，

0: 这个垂帘听政这个位置上当初下来了，不过呢，他这个权力也没撒手，他命令这皇上每天必须得亲自向他奏报政务，听候训示。所以呀，这光绪经常是披星戴月往来奔波，遇到重大的事情更是随时的请旨，名为皇帝那就是个小跑腿的。光绪亲政以后呢，53岁的慈禧表面上退了啊，退居二线了，但是实际上权势依旧，依然把持着国务家政。他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由他决定；另一方面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暗中监视着光绪的行踪。那么，光绪在宫内宫外遇到的困局，超过了他的先祖啊。那么，光绪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的眼目之中。在他亲政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啊。第一件呢，就是甲午战争；第二件就是戊戌变法。这个甲午海战，大伙都知道。那么，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呢？这个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那么，日本明治维新后，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朝鲜和中国，从而爆发了中日甲午海战。光绪在这场战争中是坚决主战。那么，这一打是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啊！清朝的海军不抗打呀，就这甲午海战遭到了失败。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近岛屿都给了日本。别看甲午海战败了，但是通过光绪的主战，清军实实在在的跟日本较量了一场。那么就从这一点上可看出，光绪还是求进取、求上进的，求主权的。第二件事就是戊戌变法。这个甲午战败之后，割地赔款，光绪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试图维新政治，富国强兵。在光绪24年4月23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时诏，宣布变法，博采西学，是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有专折奏事权。可那些守旧的权贵大臣们还怕这光绪改革触动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纷纷投靠了慈禧，并竭力地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那么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成功会影响他的独裁，这样朝臣大臣就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面的激烈斗争。光绪亲政的10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10年呢。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双方的矛盾就日益的尖锐。最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站出来了，嘁嚓咔嚓就把这帝党光绪这边打的是七零八落呀。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变法的六君子遇害。这不光绪啊，慈禧一看行了，你也好好待着吧，就这么样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可叹一朝之君如笼中之鸟。大清国朝命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前文书说到老剑客活报应马腾飞，施展绝能，威震阴阳教，真厉害。在这个场合都是行家里手，都是干什么？就是普通的一个教徒，普通的一个丐帮的花子，那都是武林高手啊！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好啊！磨山派不是没有高人，出手如电，招数奇特，真是了不起，了不起！这人呢，他都犯病。这个马腾飞，你看70来岁的人，这个人呢叫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还有那么句俗话叫人来疯。那意思什么叫人来疯？你像这个赛跑，绕绕绕百米冲刺，本来跑不动，底下的人一鼓掌，一给打气儿，冲啊，快点跑，快点加油，这劲儿来了，人来疯，又有一股冲刺的劲儿。马腾飞就这样，累不累？累了，见好就收得了吧，不去。指名点姓要会阴阳教的教主，不是人来疯吗？大伙越称赞他，他越来劲儿，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了。他这一叫号，阴阳教教主实在

0: 看师傅叫青袍斗动。可恶，猖狂已极，有什么了不起？不就这点能耐吗？你看把你美的都发了狂了，这种人必须教训教训，不然阴阳教连败两仗，士气低落，这仗没法打了。看这意思，这仗啊一半会儿完不了，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这个教主就想亲自过来，正这么个时候，一个小侍女，小侍女白衣侍女挎着长剑飘然到了教主的身旁。教主，
1: 什么事儿？
0: 教主，
1: 好，容我三思。
0: 不知道什么事儿，他考虑了好半天。
1: 好吧，请他到这儿来吧。
0: 是，这仗就没打，就等着。这侍女转身走了，又过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侍女回来了，后边跟来一人。这人来到教主的身旁，教主一向可好，老身参拜教主，老身女的免。哎呀，老人家，您怎么这么有兴致来到九一山顺元峰？哎呀，闲着没事儿，我是没伴的流星，哪儿都溜达。今天一时高兴来在贵宝地，偏赶遇上这个战场。教主啊，谁让我来了呢，我就不能去那个看热闹的。教主，您在旁边歇着，让我过去如何呀？老人家，长途跋涉来了不容易，鞍马劳顿，休息去吧，等改天缓过乏来，少不了您的份儿。哎，这算个什么呢，我歇得足足的，这阵我手心脚心都刺痒，不杀人我难受。教主，您就下法碟吧，怎么样？老人家，既然如此，有劳大驾了。呀哈哈，自己人何必客气？各位，闪闪闪闪闪闪！阴阳教的人往左右哗啦一分，这人出现了，那么多人看不清楚。等到出来往这儿一站，丐帮的人、乐亭、胡妞，所有众人无不惊骇。啊！哎呀，这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也太难看了。那边说怎么难看了？来的这个老婆子身高过丈。女人哪有长那么高的，跟大黄杆差不多少。这是头一期，第二期，满脑袋红色的头发，也不知是天生就这样还是染的，也不梳嘴儿，也不给他拢一拢，跟乱草相似，被风一吹左右飘摆，整个个大鬼头。再瞅这张大长脸，女人长了一张大驴脸，那驴脸就最长，这张大驴脸当间破开能变成两张脸，面似瓦灰呀、啊！你看那房上那瓦没，就那种灰色，哪有人样？斗鸡子眉，深眼窝子，看不着眼珠，就是俩大黑窟窿，小耙鼻子，鲶鱼嘴，也看不着他那牙，皱纹堆垒。往身上观看，身上穿着青袍子， 最特殊的细脖子宽肩膀，再加上细高挑，整个一具骷髅，就是个骷髅架子挑着衣服。这就白天瞅着腿肚子都转筋，甭说半夜，就好像这个人往前一站，毒气四射，一具活僵尸，不说话那就是死人。有很多高人都认得啊，原来是他，他还活着。马腾飞都认得，一看骷髅倒的，江湖人称骷髅大剑冷寒星，冷老剑客。这个女人纵横江湖80来年，杀人无数，要不怎么阴阳教的教主还管她叫老前辈呢？辈分极高，杀人嗜血的魔王，今天也跑这凑热闹来了。马老剑客一看是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没想到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正在这时，冷寒星已经到了马腾飞近前，持手空拳，没拿家伙。咱再交代一句，咱们这个正常人这胳膊一伸到两边什么地方，您看那圆长臂圆胳膊一伸到哪，这位这俩胳膊整个是长臂圆，长可过膝，两条特殊长的大胳膊，那手都是汉医的手指盖多长啊，整个一个活鬼。马腾飞，魔山派的舵主，我没说错吧？这是在下，你是冷寒星？哎，不错，正是老身呢。马腾飞，你那么点小能耐，你在这儿施展什么？见好就收呗，可是你这组人得寸进尺，大言不惭，还要跟阴阳教的教主伸伸手，你不是心痴妄想吗？教主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伸手吗？他要跟你一伸手，他掉了价，有失身份。来来来，老身陪你走几趟可以吗？我够不够资格？大胆，冷寒星，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既然愿意跟我伸手，马某奉陪。好样的，好样的，也不是老身说句大话，让这么多的英雄好汉啊，大家给做保，你要在我面前能过去10个照面，我就不叫冷寒星。来来来，把魔山派的刀招都亮一亮，老身开开眼，你狂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冷寒星不慌不忙，左躲右闪，唰唰唰唰，来得好，来得好，来得好，真好啪！大长胳膊一甩，正拍到马老剑客右胳膊上，啪就一下，把马老剑客打的身子一摘尾，噔噔噔噔噔噔，出去10几步远。哎呀，这脚这个膀子就像碎了似的，汗珠子淌下来，左手提刀是败归本队，到这哭丘就坐下，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直崩。哎呀，不好！哎呦，这心里头难受。说个难受，躺下了。叶无光众人赶紧围拢过来，老剑客，老剑客，膀子撕掉，这个医生一看，就重长的这胳膊都黑了的，而且迅速蔓延，这脖子、胳肢窝、前胸，眼瞅着他发黑，这毒就这么大。 哎呀，老猴崽子，这一掌我便宜了你，你知道吗？这叫黑沙掌啊！嘿，一会儿你老猴崽子就归了位了，没治，我看谁能治得了。岳平也急坏了，人家给自己帮忙来了，这，哎呀，虎妞也急坏，这怎么办？眼睁睁瞅着这人就得交代。哎，正这时候，队伍后头闪着来了，来了一伙人。岳平众人恐怕中埋伏，甩脸一看，放心了。走到头前的正是老干爹老义父云天道长贺昌星贺道爷。贺道爷的背后傅太白傅大侠，傅大侠的背后老剑客林飞燕，金发老人萧敬轩，领着伙人赶到了。干什么来？增援来了。哎，岳亭这心放了。哎，我们的人上来了，心里非常敞亮。这帮人归了队之后，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傅大侠就说：“岳亭啊，放心吧，我们几个人平安回到周家坨呀，沿路之上什么事都没发生。”哎，这你放心，把你老伯周三卫呀，叫专人保护，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怕你不放心，来给你送个信儿。另外，发现你到现在没回去，我们更不放心，故此领人前来增援。哦，是。傅太白一看，呀，这怎么？老人家正想您呢。您是妙手神医，你看看他中了毒了，叫冷寒星毒掌打在他胳膊上了。没事，放心，我这一辈子不会旁的，专门会解毒。我看看，哎呀，不轻，黑沙掌啊，里边带毒啊，哈哈，这冷寒星还真不是个东西，哈哈，我马上给治。取出一粒特殊的丹药灌下去，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然后傅大侠给他推功过血，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人家专干这个的。时间不长，就见马老剑给他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您说邪门吧，药劲儿也行开了，就这个黑色唰，逐渐消退，一直消到手掌这儿，到手指头这儿，您发现那手指头尖儿腾腾都冒黑烟，都全排出来。后来马腾飞长出了一口气，明白过来了。岳亭这才说：“傅大侠给您治的，哎呀，多谢老侠客。没您，我这命就保不住了。”啊，他命保住了。可正在这时候，冷寒星能闲着吗？抱着两个大长胳膊，我说：“你们那干什么呢？都不过来了。”我说：“那边那小兔崽子是叫岳亭不？”岳亭啊，你过来，来，老奶奶跟你玩玩。我打那马腾飞那样100个，不如揍你一个呀，小兔崽子，你敢过来吗？还没等他过来，虎妞急了，老骚货，他特意的猖狂了。我说兄弟，各位，你们大家给我站脚助威。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岳亭一听，姐姐，不，他叫的是我，我过去呀，兄弟，咱不是姐弟吗？有什么事儿姐姐承担，姐姐不行，兄弟你再过去，我教训教训他。他的黑沙掌呀，没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他那么黑沙掌、红沙掌的，他有奈我何？我过去。这虎妞这个丫头，特别那么犟。 姑娘，男子的性格，老是那么笑呵呵的，你看说这横话也是笑眯眯的。月平没拦住，虎妞过来了，拎着那鞭子还哼哼着小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是你叫冷寒星啊？有小丫头片子，你是谁？虎妞，大名李月霞，没听说过。你有二十吗？你也管我多大呢？那我叫月平，月平不过来，你当替死鬼吗？你胡说！咱俩伸上手，不定谁胜谁负呢。我真不明白，你是个人呢，你是个鬼，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我丫头片子，你管我难看我好看的呢？哎，你可够缺德的，纯粹你是找死。你没看见马腾飞那老头什么结果吗？恐怕你比他还要惨，是吗？那不一定，咱俩谁惨谁不惨呢？哎，你那后边是谁？我就一个人，谁？他一回头，这股上当了。这虎妞也够坏的，利用他一转脸看这个机会，把掌中的鞭子一晃，啪！这一鞭子抽，正抽在这脸蛋跟脖子上。冷寒星就那么高的身子，哎呀，绕一鞭子就给招出去了。摔出两丈多远去，再一看那脸上的驴皮都掉了，鲜血顺着脖子就下来。哎呀哎呀，黄毛丫头，你找死！嗷一声，他是扑奔虎妞。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前文书说到虎妞打了冷寒星一鞭子，一老一少全是女的。那人说，你这书里的怎么那么多女的，还那么有能耐呢？啊，提高女权，这就这里边女的没有白给的，哪个也不次于男人，不管正反两方面的都有决议在身。单说这冷寒星那么高的身份，哪吃过这亏？如果谁都没看见，吃个哑巴亏也行。众目睽睽，群雄荟萃的地方，那么多是只眼睛看着他，挨了一鞭子，这脸往哪儿搁呀？把冷寒星气得奔奔直蹦，一蹦都一丈多高啊！他头发一扎是跟魔鬼相似。小黄毛丫头，你打我，我掐死你个小猴崽的！呜起飞身形，像闪电一般就扑到虎妞近前。他双胳膊一伸，比常人能长出半尺来，伸着两只大黑手来掐虎妞的脖子。虎妞闪身形跳出去，把鞭子一晃，啪就一鞭子，他一闪身没抽着。那么他住上意了，虎妞再能耐，想碰人家是势比登天，肉肉啪啪啪啪，鞭子好像雨点一般，结果也没打着冷寒星。可这个冷寒星想把虎妞给扑住也势比登天，就见这虎妞身子那个灵活劲儿，像海底的鱿鱼相似，刷刷刷刷，你扑不着他。一老一少打的这个精彩，上千人在两旁观战都看着。好好，他说这好，既说虎妞鞭子精彩，也说这个冷寒星
1: 身法特快。那个教主一动不动，透过俩黑窟窿外盯着，放出两道光来，眼神不错，在这瞅着。心说话，这丫头片子的确不简单。他是谁的徒弟呢？谁的孩子？这么大的本领，不含糊。要换个旁人，早就败在冷寒星的掌下了。咱这么说吧，一转眼的功夫，100个回合，没分胜负，月平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姐，您累了，下来歇歇，我替您打一会儿吧。兄弟，我这阵正在兴头上，不愿意换人，你先等一会儿吧，不行的时候你再替换我。月平也不好过去了。又一会儿的时间过去，200个回合还没分上下，又打了半天，300回合，虎妞有点顶不住了，再看那脸蛋上汗珠的滴滴答答下来了，这身上有点发潮了。虎妞知道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虚晃一边的飞身经跳出圈外，把汗擦擦。老妖婆子，姑奶奶的兴致过去了，没心思陪你玩了啊，我下去喘喘气儿，喝口水儿，你先等会儿换人。丫头骗子，你回来没那么大功夫，你等着，我缓过这口气儿了，我再收拾你个老妖婆，回归本队，这才叫女官棍儿。好汉不吃眼前亏呀。那些老剑客老人们一看，频频点头，好，这丫头真精灵啊，真行啊。回来他也真累了，哎，兄弟，你看看我后背都潮了。姐姐，我早说替换你，你不让，你看把你累得这样，我真担心你发生意外。小弟啊，没有3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别瞅他厉害，他想赢我呀，他还得回炉另造。姐姐，这么办，我过去。小弟，你能耐可是不小，你要过去可千万多加谨慎，你跟我可不一样，我死不死都是小事儿，你是将门的虎子，你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办，我知道。姐姐您放心。呵，再看小月平养足了精神，摁摁头上的帽子，勒勒带子，提提鞋，周身上下收拾干净，闻闻铁伞，收拾收拾百宝囊。各位前辈，各位大家给我观战，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叶无光老剑客过来了，平儿多加谨慎呐，这个妖婆煞是厉害，我知道我知道，心里得有底，您放心。刚走了几步，虎妞突然想起点事儿了，呀，兄弟，来来，什么事儿？你过来，我给你点东西，你带着。说在这个怀里，他一伸手啊，包包了半天，拿出来了。月婷一看，是个纸包，包的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姐姐，这什么？快点，废话少说，揣到怀里，揣到怀里。什么？你等会儿我再告诉你，你快揣。哎，好，情急之下，月平也没打开这包看看里头是什么，揣怀里的，摸了摸，带好啊，能不能掉？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好，那你去吧。月平也没问这是什么，就这么晃双掌，飞身行来到战场。哎呦，这老妖婆子比他还高了一截呢。哎，老妖婆子，你不是指名点姓叫我吗？小铁来了。小兔崽子，你还够狂的呢。月婷啊，你算活到头了， 我听说你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了几回你都没死了，那是你命不当绝呀，要该着你死谁也救不了，现在这时候可就来了。没想到你月平居然死在我冷寒星的手下，猴崽子，你来吧！你狂，啪就一掌。老妖婆往旁边一闪身，说个来得好，一掌击空。老婆子伸出大长胳膊，掏他的裆。月平飞身跳起，两个人是一来一往，倒在一处。月平一伸手，压箱底的绝招。通天八卦掌，这通天八卦掌那是老师的真传呢、那在武林之中独一无二，头八招天河道泄，第二八招霹雳狂风，三八招火树银花，四八招万丈翻波浪，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来疯嘛，月平就觉着身上轻飘飘的，恨不能这一掌把老妖婆给打倒。两个人打斗的200回合没分胜负。冷寒星一看我倒了霉了，我早不来晚不来，当敢这个节骨眼来，我只说打几个漂亮的胜仗。让教主看看，让大伙瞅瞅，我冷寒星多年没出头，这次出头一展身手。没想到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这小年轻的一个赛一个，真不好惹呀。你看打那马腾飞没费劲儿，这俩年轻人一男一女可费了手脚了。就凭我的能耐，我不是他的对手吗？冷寒星可着了急了，一想我放毒气吧，要不他一身都是毒啊！一摁肚脐上这个消息，哎，在衣裳里头谁也看不见，一摁这个消息，身上所有的地方。全都有暗器，那管子都有，那管口全张开了，袖子里的领子里的所有的缝隙往外排毒，你就瞅着他被一团烟雾笼罩，大袖子一甩，把小月亭就困在当中。叶无光众人一看，平儿小心毒气，小心毒气。月平明知的有毒躲不开，噗一下子给自己笼罩在里头了，皮鼻子一闻，一股腥骚的气味，怎么那么难闻，有点翻心，但是什么影响也没受，闻着闻着闻不着了，照样带着动手。冷寒星一看，耶，我这毒怎么失效了，再次摁消息，毒气排放出来，月平是安然无恙。如此三次，冷寒星有点发傻，我这个毒气是百发百中，比什么毒都毒，他怎么没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脑袋一溜号，他光想他这个毒气的事儿，他就忘了打仗的时候不能想旁的，必须全神贯注。 脑袋一溜号，动作迟缓，让月平钻了空子，使了一招顺风扯旗高挂连环腿。这腿是双腿倒腾着踢的，二嫂啪！正踢的冷寒星的小肚子上的，哎呀！蹬出去三丈多远，是仰面摔的。这个脆葵连阴阳教的教主都为之一惊啊，就一愣啊。在场的人简直不敢想象，月平那小小的年纪能把冷寒星给赢了，这怪哉怪哉，莫非这是天意不成？冷寒星啊，真有功夫，换旁人这一脚就蹬不死也得大口喷血。他用金刚混元气拍出去了，没受什么伤，但是摔了个跟头，一咕噜身他起来了，臊的那张大驴脸也不知什么颜色的，头发都飞起。你天哪天哪，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多少年的英名付诸东流，见不了人了。教主，各位，对不起你们，我愧对大家，再见。小猴崽子，你记住这一脚之仇！一转身，唰唰唰唰唰，把他给扫走了。哎呀，月亭迷迷糊糊，身子站那块还有点打晃呢。夜无光，一看不行，让月亭回来快歇着，累坏了这孩子，赶紧过来。平儿，回去歇着，我没事，回去。月亭回归本队，脚底跟踩棉花差不多少。姐姐回来了，累坏了吧？哎呦，真难对付，我把浑身的劲儿全使出来了，也不怎么的，我也不知道能踢上他。哎，这一脚还踢上了，瞎猫碰死耗子，该着我不丢人。瞧你说的多客气，你还挺谦虚呢，那就是该着你打胜仗，你有这个真本事，就说，哎，姐，我闻着一股腥臊的味儿，一阵一阵的，我什么事儿没有，就好像我这身上能排毒似的。虎妞乐了，哎呀，我的小弟呀，你真天真呐、啊！咱把那能耐先搁在一边，就说这毒气。你知道他这毒有多毒吗？江湖上所有的毒，万法归宗，没有他毒。为什么没把你熏倒？是啊，我打这前我还纳闷呢，我寻思我完了呢，结果没事儿。你忘了我给你个纸包了？嗯，我叫你把那纸包带到怀里，好好带着，别掉了，是不是有这么事儿？啊，对呀。你掏出来看看。哎，月亭把这茬想起来了，一伸手从怀里把那纸包拿出来了。姐姐在这儿，你打开看看。哎哟，什么呀？锃明刷亮，就好像现在的乒乓球那么大，但是扁形的，光彩夺目，那上的全是小眼儿，顺着那小眼儿往外射出一种香气来。哎呀，清香扑鼻，一闻清脑提神，甭提多痛快了。哎，这什么呀？那是姐姐我的好东西，别人转赠给我的，我就利用它往外排毒。这个东西叫阴阳珠啊，要没有阴阳珠啊，我也就早就受伤了。跟那老婆子一动手，你就离着她近了，闻着她那味儿， 你都得摔倒，都得摔倒。另外你要打到他身上你还得倒霉，你打上你就受伤，他也好不了，你也好不了。但是有阴阳珠护着，他发出这种特殊的香气能够解毒。
0: 是啊，哎呀，我说的呢。
1: 姐，你敬好东西，好，多谢姐姐关心，给您吧。给我干嘛呀？那是你的东西。我的东西，别开玩笑了，我多咱有这个呀，开什么玩笑，给您收回吧。不，真是你的，别人交给我转送给你的。月婷有点犯傻，姐就不明白，谁给的你送给我的。哎呀，你看咱俩见面就匆忙，有很多的话想说呀，没那个时间。利用这时间我告诉你吧，包阴阳珠这张纸你打开，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东西属于你的了。哦，怪不拿一张白纸包着。月婷利用这功夫把这纸打开一看，啊，真是触目惊心。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您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小轩轩，来来来，

轻装深呼吸。而有意生产的反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哈，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哈，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就是那些隐藏在零食当中的完全可以避免摄入的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说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加压轻装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哈，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

0: 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0.3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0.3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0.3克的含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高。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而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他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啊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啊，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含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啊、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

0: 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也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可能都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也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可能都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感觉。
1: 不会啦，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2: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走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走路呢，它是最常见的运动之一了。很多人呢会执着于说每天我到底走了多少步啊，会认为说我走的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

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也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1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呀，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80到120步左右。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0.45到0.5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的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一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一个小时延迟到两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 9% 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跌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变得更强。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

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能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要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来做运动，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2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3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友很友好的饮食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缓解餐后饥饿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在饮食上我们要做以下的这些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正餐避免高热量和高胆固醇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来摄入那些高饱腹感的升血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即便是高蛋白或者说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杂粮饭和乳制品等等。而第二点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顺序，一定要记得先吃菜要有一定的饱腹感，我们再吃主食，以防血糖上升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餐后2小时的血糖的，并且呢预防下一餐的饥饿感，减少血糖的波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连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蓄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蓄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

0: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八杯水哈，大概就是两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30岁到60岁的女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大概是3.3升。那么此后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了9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下降到了2.5升左右。其中呢，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呢，也就是水的一个总交换量，包括了人体摄入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每天对于水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它并不等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需求量。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需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各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8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哈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1.3到1.4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需水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八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
2: 我们不会老。
0: 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的饮水每次是一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一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呢，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

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进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得开心，但是却会搅得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它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说不痊愈的话呢，是可以重复治疗的。如果说超过了3次仍然不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下一步的检查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市调研，
2: 以科技创新为锚点，抢占钢铁高端市场；鞍钢集团牢记初心使命，聚焦国家战略重点攻关任务，持续锻造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矩阵。
1: 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部分嘉宾。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首日，密集开设数十场人工智能相关分论坛。
1: 当辽作馆遇见达沃斯，记者带您近距离感受辽宁的匠心之美。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
2: 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记者孔祥东、洪凯明报道。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钢铁产业则是筑牢制造根基的核心支撑。鞍钢作为共和国的钢铁工业长子，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持续锻造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矩阵。
2: 中国天眼是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重达30吨，需要利用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量超6吨的巨型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近期，天眼启动核心部件钢丝绳更换工作，新部件就产自鞍钢集团，打破了此前依赖进口的局面。辽宁金锁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赵磊。
3: 这个就是用在天眼的这个钢丝绳，它这个整个钢丝绳是由380一根丝，然后每一股我们都是经过这个精确的设计，反复的推算，我们的丝的强度由1960给它提升到了2100兆帕左右。
2: 辽宁金锁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鞍钢股份立足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组建的科技型企业，研发团队历经3年时间，无数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适配天眼的专用新型钢种。公司总经理赵刚。
4: 针对这次就是做这种高性能的钢绳，我们做了很 全套的这样的一个评价设备，尤其是有一个过滤人疲劳设备，国内来说我们是首台套。我们国家目前这种进口的钢绳的量还是非常大的，我们逐步的去研究做这种替代工作。
2: 鞍钢研发的高端产品既能支撑天眼遥望太空，也能助力高铁翻山越岭。在鞍钢股份大型总厂正在生产的钢轨即将应用在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速铁路上。鞍钢股份大型总厂轨梁分厂副作业长陈聪：
5: 该产品具有高纯净度、高平直度、高规格精度、高耐磨性等优点，是目前国内高铁应用的主流钢轨。
2: 截至目前，鞍钢生产的钢轨累计铺轨长度已经超过80万公里，遍布世界近4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连续多年稳居国内首位。鞍钢的万能生产线也是我国第一个采用万能法轧制钢轨的产线，拥有世界先进的技术装备。鞍钢股份大型总厂轨梁分厂工程师陈帅：
6: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可以生产单重从37.2千克每米到75千克每米，长度从9米到100米内任意定时的高铁钢轨、重载铁路钢轨和道岔钢轨。同时我们已经取得了 TSI 加 EN、SGS 等出口认证，可免检销往东南亚、欧洲、中亚等市场。
2: 聚焦国家战略重点攻关任务，近年来鞍钢先后有液化二氧化碳、液货舱用低温钢、海洋建筑结构用耐蚀钢板、590兆帕级热镀锌、低密度汽车钢等多项产品实现全球首发，不断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全面赋能我国海洋强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建设。鞍钢股份产品发展中心二级专家韩鹏：
7: 从首发产品、独有技术或产品、服务国家战略重点攻关任务、打破壁垒或卡脖子技术等方面构建核心高端产品目录，加速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宋宇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蔡衍、宜家中国总裁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庞安泽、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水荣等嘉宾。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夏季达沃斯论坛是辽宁对话世界的重要窗口，链接全球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论坛为纽带，进一步优化在辽投资布局，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深化生物医药、家居消费、绿色石化和精细化工等领域务实合作，带动更多企业家厂化、法治化、国际化、

0: 流营商环境，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及时提供厂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支持全球企业在辽宁向新突破、向优提质、向上攀高。
1: 各位嘉宾介绍了各自企业生产经营和在辽业务进展，大家表示辽宁产业基础坚实，营商环境良好，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将借助夏季达沃斯论坛平台，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找准合作契合点、切入点，把更多产业和项目落户辽宁，率先推出新产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带动上下游集聚，维护产供链畅通，为辽宁实现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级大连市领导顾军、李强参加相关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开幕，首日就开设了数十场人工智能相关分论坛。AI 不再是单一前沿议题，已经跳出概念热议，赋能实体经济，站上全球产业规模化应用新坐标。本台记者童欣从大连发回报道。
3: 开幕首日，人工智能专场便密集落地，几乎每一个产业、能源、服务、创业等分论坛都嵌入了人工智能应用话题。话题不再单独聚焦人工智能是什么，而是共同来探讨如何依靠人工智能来实现产业规模化创新。
0: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
4: 本次论坛重点偏向实体嵌入式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我们设置了15场中国特色专题分论坛，其中7场都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开。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AI 落地的无限潜力也持续推高了夏季达沃斯的热度。淡马锡基金会 CEO 黄文雄。
5: 针对 AI 气候、低碳算力、气象传感等前期投入高、商业化周期长的前沿赛道，用慈善资本承担早期研发风险，撬动政府产业基金、市场私募资本共同投入，支持中国前沿技术完成从原型试点到全球规模化的完整成长周期。
0: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中心副馆长奥利维亚·维布。
6: 我认为重点在于创新和协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新机遇，合作开拓新商机，了解塑造未来的新技术，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携手合作。
0: 国内人工智能知名企业科大讯飞第一次受邀参加达沃斯，通过为论坛提供 AI 翻译保障，展示了中国 AI 技术的真实水平，也让更多国外企业看到了辽宁在数字化转型和 AI 应用方面的积极探索。科大讯飞副总裁、辽宁公司总经理冯翔。
7: 也希望以讯飞来牵头，来这个构建整个辽宁的人工智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包括在人才培养、在生态的构建、在更多企业和这个合作伙伴的引入层面，我们也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
0: 对辽宁而言，将人工智能嵌入传统重化工业、临港物流、制造业转型全链条，正是全球 AI 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复制最丰饶的土壤。大连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大连研究院院长江鹤。
8: 那下一步应该是跟我们的工业还有其他的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来进行深度融合，这样的话它会带动一大批企业的这个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中小企业也是大有可为的。
0: 豪森智能研究院院长兼深圳豪灵机器人总经理李炯。
9: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行业的立足地，随着我们的 AI 的技术的发展和制造技术的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政策的加持，应该在不远的将来5到10年吧。
1: 本台驻大连记者于欣引率报道。昨天以共享生态、智融未来为主题的2026大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举行，副省长吴春耕出席并致辞，科研院所专家、重点企业代表等共150人

0: 参加。会上，大连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大连研究院院长江鹤、科大讯飞副总裁冯翔等就 AI 产业的商业应用前景、我国算法的发展现状、人形机器人的进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同期展出大连人工智能优秀产品及场景应用案例。
1: 本台记者孟令晨、傅山丹报道。6月22号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前，大连市举行经贸合作交流晚宴，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近200位政企嘉宾出席活动。会上介绍了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介了大连市在产业发展、开放合作、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建设等领域的亮点。参会嘉宾就产业合作投资意向进行了深入交流。会场外，大连非遗产品、老字号品牌以及特色产品进行了集中展示。
0: 本台驻大连记者张伟、孙健报道。以跨界融合、从科技愿景到创新行动为主题的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大连专题活动昨天举行。副省长白英、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首席技术官马思远等出席。活动解读了科技预见与未来愿景2049报告，来宾围绕未来科学技术前沿、商业挑战及社会创新进行对话和交流。腾冲科学家论坛2022年由顾炳林、许志宏、姚子和三位院士倡议创办，致力于推动中国科技与世界科技领域对话。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林、傅山丹报道。作为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重要附属议程，打造现代海洋城市专题论坛昨天上午举行。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潘新春、大连海事大学校长单红军、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挪威传奇社高级副总裁柯莱担任主讲嘉宾，与60余位政商学界代表展开研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现代海洋城市核心竞争力已从比拼硬件规模转向硬设施加软制度加生态网络三维耦合，大连应立足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加快实现从产业链参与者向价值链塑造者的跃迁。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3: 作为一个大连这么一个创新东北的这个创新城市来讲，其实可以发挥高校的优势，包括科研院所的优势，包括产业的优势。
1: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潘新春。
4: 特别是将来在深海的装备、在深海的基因、深海的感知、深海的矿场开发上，辽宁现在正在发力，我想这就是将来发展的方向。
1: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成员戴杰莹。
5: 中国的海洋产业呢，其实是近乎完整的一个全供应链的价值链的，比方说上游的设计、上游的那个研发、中游的制造、坐船啊、下游的港口跟运输、蓄能啊、设备啊，什么都已经发展得非常的领先的地位，所以大连是可以马上就利用已经发展的那么好的那些科技，来打造成为一个 modern 的现代化的自动化的智能的海事城市。
0: 正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不仅有全球经济前沿的思想碰撞，更有一场辽宁文化精粹的华美绽放。由我省高标准打造的辽作馆昨天首次亮相达沃斯论坛，向世界展示辽宁的匠心之美。本台记者郭点点在辽作馆现场报道。
6: 走进辽作馆，您第一眼看到的就将是这件镇馆之宝九龙壁，这也是复刻北京北海公园里闻名中外的九龙壁。那您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各种颜色，是贝壳。那么这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连贝雕。那么这件作品呢，是长6米、重1.5吨，而且呢它有一个玄机，它是双面立体雕刻，背面跟正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件作品也是我们大连贝雕的非遗传承人金阿山先生耗时4年的作品。 那么它也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盛世龙腾。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步入

0: 劳作馆的四个展区，我们一起感受海风、山韵和匠心。
1: 秀岩玉雕温润如脂，抚顺梅晶雕刻乌黑发亮，阜新玛瑙俏色天成。1200平方米的劳作馆包含四大展区，以潮为关键字，54个非遗项目串联起辽宁传统工艺的千年文脉，也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参会嘉宾的关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
2: 通化业啊，我特别喜欢这些比较就是精细的一些啊东西哈 啊它可能每一件这些作品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有特别在这个一个国际的会议上面，刚才也看到不少的一些海外的人也在看啊，让他们更可以了解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那个美。
1: 葡萄牙中国经贸旅游协会主席肖劲，
3: 这个对辽宁振兴辽宁文化包括非遗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4: 包括文化出海它可能是个指导，
3: 对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对外宣传，因为欧洲人也好海外人对中国的非遗都是字面上了解或者图片和视觉上了解，真正这么身临其境的很少很少，只有这么深入去讲他们才能知道的。期待辽作馆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1: 来自巴西的参会嘉宾塔索阿泽维多赞叹中国的非遗大师手工匠人在材料使用上的智慧。
5: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迷人的方式，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将它们转化为能激发想象力的作品。我有个女儿，我想要带她来这里感受中国。
1: 大连文化教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王延生，
6: 达沃斯吧，它是一个国际论坛的品牌。当辽作馆融入进来，其实也是给达沃斯这个论坛的，又提升了一个文化的和艺术的层次。所以我们借鉴了苏作馆的经验，而且也聘请了苏作馆的这个团队，结合我们辽宁的事迹，把它融在一起。
1: 在辽作馆内，记者郭点点深切感受到来自辽宁文化的自信。
0: 刚刚呢，我问了几位我们辽作馆的中英中法的双语讲解员，什么最难翻译？他们告诉我，并不是那些技法和名词，而是手感和心传。但是，当一件作品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的时候，其实语言已经不再是障碍。辽作馆亮相达沃斯，它不仅仅是一次展览，它更是我们辽宁匠心的一次集体的亮相。那么或许世界也将由此重新打开辽宁，我们不仅拥有大国重器，更拥有生生不息的匠心和自信从容的文化表达。
7: 本台消息，夏季达沃斯时间开启，全球目光再度聚焦黄渤海之滨。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开启多元对话，探寻务实良策。报道说，本届年会备受关注，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对开启多元对话、共享发展机遇充满期待。20年的双向奔赴、真诚合作，年会与大连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1: 新华社推出报道，为什么是大连？探寻夏季达沃斯与大连再度牵手的原因。报道说，大连是连通内外的陆海枢纽，作为万亿俱乐部的城市，大连对话世界的底气愈发厚重。大连是锚定未来的创新港湾，与夏季达沃斯深耕创新、赋能新领军者的内核同频共振。同时，大连还是一座刚柔并济、动济相迎的城市，场均近6万人的黄金球市，让这里赢得了亚洲第一主场的盛誉，也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这座足球城的崭新名片。从2007年的初遇到2026年的再度牵手，夏季达沃斯与大连的缘分是一次次的信任叠加。
7: 在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的报道中，记者实地探访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介绍本届年会的两大鲜明趋势。前沿话题不再空谈概念，而是走向产业规模化落地。专门设置14场聚焦中国发展的专属专场，内容关于解读“十五五”规划、一带一路、产业升级等核心议题。总台辽宁总站播发报道，不止达沃斯，辽宁跨境电商正在链接世界。报道说，从达沃斯的全球嘉宾到跨境电商的全球订单，辽宁与世界深度连接，破局启示正当时。
1: 本台消息，辽宁省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今天下午4点发布，考生可以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的查询中心查询比赛。今天下午5点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晚上6点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统计表。明天上午9点，考生可以下载并打印高考成绩单。我省网上填报志愿与高考成绩发布同时正式开始，截止时间为6月30号下午4点。考生也可以通过辽宁省政务服务网的统一查询入口，或通过辽视通 APP、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辽视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成绩。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铁岭、沈阳、本溪、辽阳、鞍山、营口、盘锦有中雨，其中沈阳、鞍山中西部、抚顺北部、锦州东部、阜新东部、辽阳、铁岭和沈抚示范区局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早间最低气温15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

0: 在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四五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2: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

0: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

0: 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

0: 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2: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3天的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盘山县考区多部门联动守护，默默助力，共同为中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县始终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抓早抓小，就地化解，以温情调解，精准破解邻里隔阂，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烟火气。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郭启文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聚焦执法规范化，用科技破题，以监督护航，构筑起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固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吴小盼、张鹤明报道，6月23号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圆满落下帷幕。盘山县考区考场内，考生们沉着冷静，认真应对，考场外多部门联动守护，默默助力，共同为中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铃响交卷，初中时代正式杀青，考生们像欢快的鸟儿般涌出，有人兴奋地和同伴分享答题心得，有人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在人群里张望的家人，一个个如释重负的脚步迈出了3年积蓄的轻松与释然。3天考试，盘山县考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孩子们用平稳的心态和扎实的功底交上了自己满意的答卷。考生赵子涵走出考场，嘴角压不住笑意。考生赵子涵：
2: 考试的题不是特别难吧，就是英语稍微题难一点点，其他几科都还好。
1: 考生孙宇寻：
3: 希望我这次能考个理想的成绩，能顺利进入县高。
1: 警戒线外，家长们紧紧攥着手机，目光在人群中急切地搜寻，把手举得老高，朝孩子使劲挥手。考生家长陆一月：
4: 不管考得怎么样，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希望他的高中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1: 2026年中考顺利收官，离不开我县多部门的默默付出。从清晨到傍晚时分，数十个岗位轮班坚守，每一个细节都有人反复确认，每一个突发情况都有人迅速响应。考点旁临时医疗点的医生孙雨萌和同事轮流值守，虽然急救设备和防暑药品几乎没派上用场，但他们说这是最好的结果。盘山县人民医院医生孙雨萌：
5: 我们每天都准备冰袋、急救药品、血压血糖测量用具等应急物资，这3天学生们身体状态都挺好的，虽然准备的东西没用上，但是看到他们一个个精神饱满地走出考场，我们这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1: 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对于1121名考生来说，这是初中生涯的终点，更是青春新旅程的起点。3天里，他们用笔尖书写梦想，用沉着应对挑战，用汗水浇灌希望。全县多部门也用协同的守护，为每一份青春梦想保驾护航。愿少年们带着这份从容与勇气，奔赴下一程山海。中考收官，青春正好，此去成风，万里可期。记者郑博文、王恩浩报道。乡村生活里，院墙边界、庭院占地这类琐碎小事，看似微不足道，却往往成为影响邻里和睦的小疙瘩。基层治理的温度，恰恰藏在这些家长里短的纠纷化解中。我县始终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抓早抓小，就地化解，以温情调解，精准破解邻里隔阂，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烟火气。邻里之间最难的往往不是借钱借粮，而是墙根下篱笆边那一寸半尺的地盘归属。说大不大，不过几步路的距离，说小不小，却能让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邻居红了脸堵了心。就在前不久，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陆万文、周贵军等几户邻里就因庭院边界划分问题产生了分歧，谁也不肯先松口，原本亲近的邻居一时陷入了僵持。 民生无小事，调解暖人心。得知情况后，村干部和调解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人到了，事儿就解决了一半。没有急着劝和，先翻出村里泛黄的老底账，边界数据清清楚楚。随后村干部拉开卷尺，俯身丈量，一尺一寸都落在明处。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摒弃生硬说教，秉持情理相容、以和为贵的原则，摆事实、讲规矩、谈乡情，一边依据台账理清权责，一边劝导不必为方寸地界伤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情分。几句推心置腹，像一把钥匙拧开了双方紧锁的眉头。几番沟通下来，大家彻底放下分歧，对最终方案一致认可，欣然接受。一桩邻里纠纷被圆满化解，不仅修复了邻里温情，更彰显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与人性化。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陆万文：
6: 我今天如果这样办的话，我非常满意，村里边领导都来了，顶着雨说这种调解我感到温暖，以后有啥事还得跟政府联系，邻居有啥事还能够帮个忙啥的，以后就有好处啊。
1: 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周贵军：
7: 邻里邻居的住的，对不对？把自己日子越过越好，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个东西吧，只要把话说开了，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就是没说好，没沟通好。感谢我们村上领导给调解的挺好，点赞。
1: 德胜街道德胜村调解员陆万昌：
8: 首先我们把双方的矛盾焦点找准了，把甲方乙方的他们的共同边界量好，因为我们有底账。最后呢，把他们找客堆儿共同的商量，把这个解决办法告诉互相，所以这个他们都比较同意吧，这个解决方法。今后我们还是为了共筑和谐乡村吧，发现矛盾的矛头的时候，就最早出现场，解决在这个萌芽状态。
1: 放眼盘山，这样的基层治理微样本正悄然连成片。近年来，我县持续建强村级调解队伍，深耕基层微治理，聚焦群众身边的家长里短、琐碎纠纷，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矛盾。让矛盾不出村，纠纷不上交，问题就地解。从泛黄底账到精准卷尺，从评理说事点到普法轻骑兵，我县正把法治的刚性与人情的柔性揉在一起，让每一寸土地的归属有据可查，让每一份邻里的情谊有处安放，不断涵养守望相助、和睦友善的乡村文明新风。
0: 党旗所指，即是战斗方向；民心所盼，便是奋斗目标。机关事业单位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政策执行的中枢，服务群众的窗口，更是党的建设第一方阵。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示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形象。即日起，盘山新闻节目推出党旗在机关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我们将走进这些身边的榜样，记录他们在党研党、在党爱党的政治本色，讲述他们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中走在前、做表率的奋斗故事，看他们如何把业务工作干出彩，把为民服务做扎实，让党旗不仅在攻坚克难的主战场高扬，更在平凡岗位上熠熠生辉。今天为您带来记者郑博文的报道：国企文以科技赋能监督，用党性守护公正。一本卷宗的重量不过几百克，但背后承载的公平正义重若千钧。在公安工作中，法治工作是贯穿执法全过程的生命线。县公安局法治大队大队长国启文便是这条生命线上忠诚的守护者。深耕岗位多年，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聚焦执法规范化，用科技破题，以监督护航，构筑起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固防线。早上8点，县公安局法治大队每天的晨会准时召开。国启文带领全队民辅警复盘前一天的执法案件，逐条分析平台预警风险，梳理执法薄弱环节，明确当日监督重点。作为党员干部，国启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执法治校，以晨会日研判、每日清零、每日复盘的工作机制，把执法规范化要求压实到每一个办案细节，依托数治执法监督平台， 如今团队仅用3小时便可完成全县当日警情案件的全量监督与逐案考评，盘山县公安局也成为全市率先实现当日警情、当日考评、当日清零的公安单位。时针拨回到多年前，公安执法工作中存在底子薄、基础差、程序乱的老大难问题，如何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吴启文给出的答案是：向科技要警力，向监督要公正。2024年，在局党委领导下，吴启文牵头成立执法监督中心，搭建起中心调度、分区支撑、五位一体的新型监督模式。从此，全县每一起警情从接处警那一刻起，便纳入了全时段无死角的智慧视野。这既让抽象的法条有了精准落地的抓手，也让规范执法从事后补救走向了事中管控。县公安局法制大队辅警李成龙：
9: 大长始终把服务一线放在首位，他从来不把监督当成挑毛病，而是手把手指导我们规范办案，规避风险。在他的带领下，大家规范执法的意识越来越强，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也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
0: 榜样是最好的引领，行动是最有力的感召。法治大队不能只做评论员，更要当好一线民警的教练员和服务员。这是吴启文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每天践行的准则。他坚持每日研判，全程督办疑难案件，落实日通报制度。今年已累计发布155期执法工作通报。从人工翻阅到智慧监管，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法治初心。吴启文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与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点亮了守护公正的法治灯塔。2024年，吴启文被评为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吴启文：
10: 执法规范化建设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接下来我会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持续深挖科技赋能潜力，把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入执法监督的各个环节。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让一线民警执法更安心、更有底气，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法治答卷。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钓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迎各位。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的。今天我早行了啊，行的比昨天早多了。人就是吃一堑就长一智。今天我提前15分钟出来的，你看我能不能晚？而且我绕道而行，还不绕近道，我绕远道。时间充裕啊，道上没几个车呀，感觉真好啊。中华路拐外环，拐拐拐拐拐拐到单位。今天要想不堵，早出点门，然后咱就拐拐拐拐拐。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叫醒你的耳朵的，甚至可以叫醒你的灵魂的这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旺。朋友朋友，想走红毯的来我直播间啊，快手里头搜索开心赵大旺，进屋之后还不是粉丝的你别着急，哎，你得先把自己的身份变成粉丝，这走红毯的时候才仗义呢啊！来点左上角，然后打上12121和我们一起走红毯啊！另外想加我们群的好朋友，我跟你说，我这事儿我一般时候不提。哎，今天就高兴说一下哈。

131-88553000，开信集团官方微信啊，131-88553000。来吧，走红毯 ，Let's go！ 欢迎炫酷少年小马同学率先走上红毯，这真是快马加鞭，一马当先。欢迎小点心和爱上发型烫染店燕儿，仲夏界之未央，星途汽车修配厂，双子座九乐同学，燕儿往里请啊。欢迎盘锦的哥，迷惑小时期九乐同学，仲夏夜之未央又来一遍，九胜波及俱乐部连年有余，烧锅炉的小太阳，最近没有锅炉烧了吧？别来无恙，今天来的也特别早啊！欢迎李女士，欢迎好朋友，我是你唯一。你现在心里边肯定有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欢迎洪志先生，西伯利亚狼，酸甜苦辣往里请啊！喝酒上书。文龙老弟，还有谁？拜拜拜！欢迎各位来到红毯。风老头900，王太太的幸福生活，王太太的幸福生活，王先生给的啊！欢迎知雨季，差四天90后。明白了，那你就是90前那是啊。感谢直播间里边的四大名著，这几个人真是能处啊。九胜搏击俱乐部小马同学，盘锦德哥，小金子。大名著咱得好好处啊，十大富豪15位精英，屋里边没有一般人，往来无白丁。今天带着咱们这些哈，各方各面啊，这全是精英，咱探讨一个深度的话题。哎，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方便面是弯的吗？这个问题这真是哎，太有深度了，还得有一定的水平，尤其是暖水瓶，有暖水瓶才能泡方便面。想想你深夜的时候，你饿的是前胸贴后背呀，你咔嚓一下撕开一包方便面，把面饼往锅里边一放，哎呀，你看那方便面，这咋长得曲里拐弯的？它在沸水当中啊，翻滚着。哦 ，wonderful。但是它直的不行吗？啊，直的好夹呀，是不是？你这弯的啊，也好夹，还好放。哎，看起来好高级哦，因为他的头发经过了烫。我不知道你们的面龄有多长啊，是不是到现在都不知道为啥他是弯的呢？哎，说出来你肯定你都不能信。哎，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让你好好吃。第一个原因，快，可恶爱。方便面为了快，重点在方便。弯的面条之间有很多空隙，有这些空隙，热水就能更快的渗透进去，泡面时间它更短，他就觉得自己的四面八方都被热水包围着。如果是直面条，那有的就能贴一块儿了，粘一块儿的面那可能就泡不熟，

所以它是弯的，它有窟窿。那你说你要整的直的面条，你着急吃宵夜，结果煮完之后中间还有硬的，所以弯的是为了让你更快的吃到嘴儿。第二个，省，省啥呀？弯的方便面在包装的时候，你看上吗？它是相互交错的，紧密排列的。同样的包装袋，它能包装更多的面条。如果是直的，你这袋就得整挺长，不方便携带。那你说直的做短点能行不？做短点你有吃面的感觉吗？你有面煮断了的感觉。所以说呢，做成弯的是为了让你花同样的钱让你吃到更多的面。哦哟，良心商家呀。第三个原因是为了强，强大的强。这咋还为了强呢？这个哈，很多人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方便面做成弯的反倒比直的面条变得更强了。这你得知道，在整个运输过程当中，咕嚓嚓咕嚓嚓咕嚓嚓，是不是不管是火车汽车呀，哎，晃荡，对不对？面饼就会被挤压，这面和面之间也相互碰撞，一碰，哎，这边说，哎呀，哎呀，我碎了。为了避免面和面之间碰瓷儿，弯的结构可以分散压力，不容易碎。哎，如果说你买过那种直的面条，尤其是龙须面，你打开发现，哦，好好的一条面，结果碎了一半半。哎，这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了，弯的，而且呢团结紧密，像一个团子似的。哎，你看看，所以说弯的是为了让你拿到手里的时候，哎呦，这还有一个完整的面饼。所以方便面，哎，这第三条它为什么是弯的，是为了让方便面更加的强韧。第四个原因，终于到了第四个原因了，朋友们，好不容易啊，我整出四个原因来。是不是这点赞现在咋上不来呢？还加油，是不是？哎，第四个原因，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怎么的？为了能夹到你嘴里啊，是不是啊？夹到你嘴里。所以说呢，第四个原因就是为了好夹，是吧？哎，这是我的个人体验啊。你看，你拿那个筷子，你吃方便面的时候，或者呢你拿叉子叉，是吧？这弯的方便面它能挂在叉子上，哎，这筷子夹起来它不像那直的，它往下出溜，对不对？你看不容易滑落呀，直的面条一夹的容易掉，是不是？哎，完了呢它往下一掉，汤就往出飞。所以弯的你发现，哎呦，这和筷子之间配合老默契了，这玩意儿完了你再一秃噜。但是朋友们，说完这四点呢，咱还得说一下子，回归到它最开始的样子，方便面直的。1958年，安藤小百福，安藤百福哈，他发明方便面的时候，那时候那个面条就是直的，后来发现呢，这弯的好啊，弯的厚啊，对吧？刚才就说了啥，又多又省又强的，完了呢还方便夹。

0: 二八八八，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开心就好，
5: 开心就好。

提醒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咱这节目多重要、啊、这我要不告诉你的话，那你都不知道方便面为啥是弯的。

我说是不是多重要啊，感谢大伙啊。哎，接下来点赞的大伙就加把劲儿，争取在八点之前点赞破万。无忧绿零八九说，那直的直的叫挂面的。哎，挂面为什么直的，是不是啊？给咱挂起来咱也得直，是不是？那挂出来的挂面真是挂出来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同时也提醒各位不要忘记了，最近的路况啊实在是太重要了啊，如果遇到堵车的情况怎么办，来我们直播间快手里

0: 新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感谢呢九盛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炫酷少年小马同学、茶壶经理，还有满天星女士啊、谢谢四大名著。四大名著现在还有双雄争锋、蹒跚论剑。你俩别打急眼了哦，差不多得，张明月还有事呢，有事出去办事去啊。说媳妇最近呢，总是因为脸上有几道小皱纹而感到非常苦恼啊。谁没有皱纹？这不有没有？有没有？都有，使劲就震，全是皱纹。听我节目不长皱纹，我白做节目了。我哎，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就这哎，听我这节目，你乐出来的皱纹，改变了你的面相，是不是、啊？你没发现自己现在笑的慈眉善目的吗？这多好！哎，开玩笑的啊，笑这事儿真就不出皱纹。那你正常的，哎，你看你回到正常的这个面部的肌肉走向的时候，你发现那皱纹它就没了，那不是死者。所以说你笑出皱纹，你说笑出来的，你别赖我啊。那还是岁月的痕迹。那媳妇最近脸上呢出了几道小皱纹，感觉到很苦恼。哎呀，费了不少心思呀，但是呢收效不佳。这有一天当老头的这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别瞎整了，我有个好办法啊，能帮你这除皱。媳妇一听相当激动，哎呀妈呀，啥办法呀？快说呀！很简单啊，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就这你抽自己嘴巴100下，你只要把脸打肿了，打肿了不就没皱纹了吗？这主意，不一定谁脸肿，这真是招。还有一个什么招啊？就是喝水，眼角的皱纹啊，怎么办？头天晚上喝点水，第二天你就发现眼角那皱纹怎么的？哎。那就轻了不少，小细纹都没了。为啥？水肿了。就这招谁教的？张柏芝教。一般人他都不告诉。第二天要录像，头一天晚上喝点水，第二天眼睛稍微肿一点，哎，你就发现，你看皮肤质感特别好。这招叫啥呢？这招叫特效药。说你有没有想过啊？当你走进一家名牌店，这时候呢，店员用一种哼，这家根本买不起，用这种轻蔑的眼神，就扫你一眼，然后就懒得接待你。我告诉你，这其实是一种激将销售法。他用这种眼神之后，你心里边是不是产生一种，哎呀，你还狗眼看人低哈？然后咬着后槽牙，你就把这个消费了。他激将，你就冲动。但这招对我他就不好使。有人说哥你太理性了，哥要感性也不能上哪儿抢去，对不？确实是没有那个钱，也没有那个胆儿啊。所以说咱进的店天生就免疫。有一次在外边吃饭，就听到隔壁的妈妈在教育她的姑娘， 那吃东西啥的别扒的嘴啊，啪的啪的啪的，不要出声音。
1: 那么对，
0: 哎，这时候那闺女说，妈妈为什么呀？咱以为这当妈的能给闺女讲一番大道理呢，结果当妈的说，你要悄吃，半夜偷东西吃才能不被发现，知道不？这是一个智慧型妈妈，不要讲道理。这么一说，那孩子肯定能改。哎，感谢各位啊！沟帮地区的听友，沟帮地区听友，请注意了啊！请叫我小二说了，沟帮老市场现在堵车了，沟帮老市场现在堵车了啊！哎，咱盘锦的这些听众朋友，你要往沟帮的去，老市场那地方堵车了啊，对不对？所以咱直播间里边哪地方朋友都有，盘锦及周边地区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小春女士，继续听笑话啊。中华路今天堵不堵？有没有堵的地方？现在呢，中华路应该是分流了，问题是分流之后啊，外环呢，这个六里河那地方，一品六里那个路口啊，还有辽河北路家具市场那部分，家具市场南门现在堵不堵？堵的话告我们一声啊。哎，说一个人呢，如果说能把借出去的钱他要是都能要回来，我告诉你哈，那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了。这得多厉害呀，在下隔壁杠精，说旺哥也是盘锦及周边地区狠人。我是旺德彪啊，咱就旺的火就行，旺到彪。求标得标是吧？成年人的世界呀，那真是悲催。嗯，怎么个悲催法？想赚钱的没有钱，想休假的没有假，想死的只能活着，想活的反倒死了。有的时候为啥这个人想活，说实话那就是已经知道自己要，不然的话都在左，对不？左说事儿呢，那就特别想活。好好善待自己啊。昨天一个哥们儿就说了，说前几天搓澡的时候吧，就觉着这个气氛就有点沉默，这沉默就显得就有点尴尬。于是这个哥们呢，就主动跟搓澡师傅就唠嗑。还没吃饭呢哦，这话可能是有点问题。他让搓澡师傅直接干掉了一层皮。没吃饭呢，搓澡师傅是这个周边地区的狠人。一整说那话，气得我恨不得把你皮儿扒了。我告诉你，搓澡师傅就可以干这个事儿。有一天呢，搁校园里边散步啊，哎呦，发现这个校园里边真是怪现象哈，大多都是美女配丑男呐。
2: 大连郝海参，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